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呢在一度摄氏度左右，然后最高气温呢在17摄氏度左右。今天呢照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降温的，并且呢这个低温天气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两天。然后也是谢谢大家注意这个低温天气。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0: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近日江苏南京的陈先生的一场经历啊，看完真的让人替他捏了一把汗。事发当天晚上8时许啊，忙了一天的陈先生打算蒸8只大闸蟹犒劳一下自己。他趁着蒸煮的时间啊，洗个澡，躺上床上歇一会儿。本以为呢只是闭目小憩几分钟，没想到这一觉啊，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等陈先生一觉惊醒，火速冲到厨房查看时，眼前的画面让他心痛至极。原本鲜肥肥美的大闸蟹已被烧得彻底碳化。据当事人陈先生介绍啊，当时家里的油烟机全程开启自动强吸模式，烟机焦味全部被吸走，他没有察觉到异常。厨房用火不离人，离人一定要关火。因忘记关火，意外的发生时有发生。2026年9月，北京大兴村一村民家中有厨房的油烟机起火。据当事人介绍啊，早上做饭时因有事外出，忘记关闭燃气阀的阀门，致使锅被烧干，引发油烟机起火。2026年4月，江西的一位老人在家中熬猪油时未关火便外出，从油锅飞溅出的火星啊，引燃了油烟机上的油垢，从而引发了火灾。2026年1月，江苏泰州海陵区某小区住宅厨房发生火灾。据了解，事发时住户正在厨房煎炸食材，中途啊临时下楼取快递，未关闭火源，导致油锅长时间的干烧引发火灾。温馨提示：厨房火灾不容小觑，大家要牢记，厨房用火不离人。如今啊，网络直播的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商家、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不少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的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品头论足。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啊，主播呢，有的时候将手机架在柜台旁边，推销销售优惠券，有时呢拿着手机走动讲解食材和就餐的环境。直播画面当中呢，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一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店家将直播设置架画在了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侯女士的就餐过程几乎被全程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的不适。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你不拍，你的同行在拍，客人啊也会被别人吸引过去。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的摊主将镜头呢挂在自己的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将直播片段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啊，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源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当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游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这些半隐私密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又有商家或博主反驳， 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在这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当中，非自愿入境是否涉及侵权？中国行为法学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的场景，如果没有征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即使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的拍摄，但只要入境的游客面部或者身体形状的外部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商家也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认定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的路过的人，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解释，在繁华的街头或公共区域，主播为了引流博眼球，可以拍摄路人清晰的面部以及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识别的特征，不取得同意是不能拍摄的，无论是否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交谈的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已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招揽顾客为目的，将路人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地进行拍摄，没有经过对方同意，构成侵犯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无意拍摄到的，也不能免责。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禁止商业拍摄和直播的提示牌，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措施，禁止店内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主张账号，可以向网络平台投诉，或要求立即中断直播，并删除相关视频内容。同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举报投诉。如果选择民事诉讼，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啊，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如果商家直播时张贴了提示，且镜头主要聚焦的是商品，未刻意聚焦顾客，仅偶尔拍到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都属于合规。另外呢，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正规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女子的手机尾号、消费明细被人一口爆出，对方称啊可升级套餐，并索要短信验证码。当地警方称，遇到此类情况，请挂断电话。9月7号，湖北省公安厅公布反诈我有发言权典型案例，其中呢，李女士的案例备受关注。李女士曾接到某通信运营商来电，对方啊一口爆出她的手机尾号、套餐流量，甚至还有上月的消费明细，称要免费给她升级通话和流量。这桩天上掉下来的福利，差点让李女士栽进验证码诈骗的圈套。我的电话号码啊用了十几年，再加上他说的很真实和实际很接近，我就信以为真了。李女士回忆事发当天的场景，骗子自称是运营通讯的电商公讯人员，为了回馈老客户，他们将免费的李女士升级流量通话套餐，并以办理业务为由索要短信验证码。起初李女士很心动，但还是心存顾虑，没有直接提供验证码，而是挂断了电话。而 后他越想越不对劲，翻看短信记录，发现发送验证码的是个陌生号码，仔细才注意到该号码与平日里同他联系官方电话号码有一位数字不同。带着疑问，李女士立马上网核查，并拨打电信官方客服进行双重确认，最终确定这正是典型的验证码诈骗。短信啊是真的，但申请是骗子填写李女士的电话号码发起的。李女士一旦报出验证码，对方就能操控手机号，甚至盗刷银行卡。官方客服一般不会用私人手机号来电，遇到优惠一定要找官方渠道核实，千万不要抱有占便宜的心态。湖北省公安厅也提醒广大市民，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等名义索要短信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常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个人信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官方客服既不会用私人号码来电，也不会索要验证码，遇到此类情况请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贪图小利，守好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5: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近日啊，谁来管管现在小说的话题登上热搜，不少读者晒出自己读过的离谱网文，逗乐一众网友。比如写歹徒持刀深深刺进男主的胸腔，男人却丝毫无伤，理由是他的心早已经提到嗓子眼儿。写霸总掏出100万现金砸在别人脸上，写女主大量失血后不经休养一夜之间身体完全复原，这类似的离谱常识违背逻辑的网文桥段屡见不鲜，暴露出行业结构性的隐患。离谱网文批量涌现，导量导致难辞其咎。网络文学平台以点击量追剧更新作为流量分配的依据，稳定日更是创作者获取收益的硬性条件。要完成每日的更新数字，套用所谓的名场面，挪用类型文烂梗和堆砌琐碎甚至低俗的细节，远比花精力打磨故事成本要低得多。这正是一些创作者放弃推敲叙事逻辑，优先追求短时爽感的重要原因。缺少内容的支撑，作者便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依靠强刺激的剧情和反常人设博取眼球，只能换来点击转化获得收益，哪管故事合不合情理。戏审审核的缺位也是重要的原因。传统出版模式下，编辑贯穿写作的全程，深度参与故事的框架构思和情节合理性推敲与细节，是把控内容质量的一道重要关口。网文平台的运营逻辑则截然不同，编辑的考核则更多与签约作品的数量、流量表现绑定。面对海量持续更新的连载网文，编辑很难开展精细化的深度，更难以兼顾叙事逻辑、人物动机与生活常识的校验。因此大量网文的逻辑漏洞、常识硬伤缺少把关与校正，真正流向读者。AI 工具降低了创作门槛，则进一步放大了行业的弊病。大量的 AI 水文套用重生、复仇、霸总等叙事的模板，仅仅更换人名和背景便可生成成百上千部的新作，而大模型在抓取互联网文本时又会不断的复刻网上流传的荒诞的桥段，让错误情节裂变式的扩散，形成越传越错的恶性循环。同时呢，推助劣质网文的野蛮生长，挤占优质网文的创作空间。离谱网文行文粗俗，同时呢，情节不通还在其次，审美跑偏、价格错位更是更大的隐患。它不仅是消耗读者的时间和精力，部分扭曲内容还会误导青少年，侵蚀网络文学健康的创作生态。此类乱象治理不能只靠网友自发的吐槽，平台细化审核标准、行业重实、慢工出细活的耐心，监管部门要完善规则，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各方协同发力，引导创作者回归内容本身，方能形成兼具文学审美与价值坚守的创作风气，守护网络文学的原创活力。治理离谱网文不是限制创作自由，而是守护创作的底线。网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想象力不等于乱想，虚构不等于胡编。真正的好故事恰恰是在合理逻辑与真实情感的基础上，让读者心甘情愿地入戏，守住常识底线，敬畏创作规律，网文才走得更远。邻里纠纷本可协商化解，男子李某却选择喷洒臭味剂来报复邻居。这起邻里矛盾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宣判，李某因一时冲动付出了民事赔偿与治安处罚的双重代价。
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是同一小区的邻居。此前啊，男子李某与邻居因噪声问题产生矛盾，虽经调解，但积怨并未消除。2026年某日凌晨，李某为泄愤报复，前往小区地下车库，向王某的摩托车头盔以及防风垫喷洒刺激性的臭味剂。公安机关调查后确认，李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滋扰他人，并侵害他人财产权益，依法对其处罚800元。更令人揪心的是，被喷洒臭味剂的头盔啊，正是王某孩子每天上学佩戴的。事发后，孩子佩戴头盔前往学校，刺鼻气味一路不散，不仅让孩子在学生面前、同学面前难堪，还造成了心理的创伤。王某夫妇遂将李某诉至法院，主张车辆相关损失及清洗的费用。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故意喷洒臭味剂，主观过错明显，该行为与王某产生的财产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合案件的情况，法院酌定摩托车除味和修复相关损失1000元，30元的清洗费属于合理支出，予以支持。法官说法，一时冲动代价不小，故意的损毁他人财物，轻则受到治安的处罚，数额达到标准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即便行为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相应民事赔偿责任也无法免除。本案当中，李某不仅被公安机关处以800元的罚款，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次泄愤行为换来双重的法律代价。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
1: 孤单，只想找个地方心安。
0: 是有个同学叫小胖啊，这小胖呢放学回家之后啊，就一本正经的对他妈妈说，说妈妈呀，以后呢我每天呢都要把这个饭呢放凉了然后我再吃。妈妈一听说的，你不行啊，那冷饭伤胃呀，你吃凉饭。妈妈嘴就非常不同意，就咋说也不同意，但是呢小胖却坚持。然后小胖说，说你不是老说我胖吗，放凉了吃能减肥。然后他妈妈就问，说那谁说的？小胖说，我们老师说的呀，老师说了，说胖是因为高热量吃多了，那把饭放凉了热量不就低了吗？他那个就那个胖啊，他那个老师说那个高热量是不是跟你理解那个热量，他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他不是一个意思呢，你说。

说那个电视台呀，有一个点歌的节目。这一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接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电话。她说妈妈每天呢都非常的辛苦，星期天呢也不休息，然后呢还要去书店买好多习题给她做。她想给妈妈点一首歌。当时主持人听到这个小女孩的倾诉之后啊，主持人就特别的感动，就说你看这多么懂事的孩子呀，是不是知道妈妈的辛苦？那宝贝啊，你想为妈妈点首什么歌呢？这个时候小女孩就用非常稚嫩的声音说，我想点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说那个今天呢，有一天不是有一天啊，哎呀，这嗓子疼吧，这多少有点脑子影响。说那个前两天啊，在那公交车上听到两个女孩谈话，一个女孩说：“哎呀，控制不了自己身材的女人，注定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然后另一个回答，她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看我，我就行，我想胖就胖。”哎，想再胖我还能再胖，我控制得非常好。就我要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十分有出息的。我就说想胖就胖，我想再胖我还能再胖，我想再胖我依然我能再胖。我就是真的，我就是哎呀，这身材控制非常好这方面。

小的时候经常被他老爸打，就被大明打，大明呢就爱用那个拖鞋去打小明的脸。有一天呢，小明就上课去了，上课去了，在教室里边有个同学就跟他打招呼说，哎，小明，你家是不是换新拖鞋了？我小明说，哎呀，你咋知道呢？然后同学说，哎呀，你今天脸上那个鞋印跟昨天那不一样。你说他还挺会观察哈。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呢，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哈、啊，带我姑娘去吃早餐，完我和老板就闲聊，就聊啥呢？他就说啊，说跟他老婆打架的事儿。这个时候一旁我姑娘就插嘴了，他就说说我爸妈从来不打架，周围的人纷纷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哎，我正得意的时候呢，我姑娘又说了，就是都是我爸单方面挨揍。

小丽在驾校学车，这天呢她上路练车的时候啊，路边就有一个限速40的标识，教练就问小丽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小丽非常紧张啊，就脱口而出说那个禁止停车。教练又问他说是吗？那这个40指的是啥呢？小丽就不会了，就支支吾吾的说是禁止停40辆车。此时此刻教练已经非常的无奈了，教练说要不你这么的吧，我把学费退给你吧。

说那个大明啊，午休的时候觉得办公室有点闷得慌，就下楼去那个便利店，便利店，这嘴，就下楼去便利店买了包烟，然后呢，就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20块钱递给了老板，老板接过去闻了闻，拍了拍叫大明的肩膀，就一脸同情的说：“说兄弟啊，咱俩同命相连呢，都是怕老婆的主。”当时大明就问呢，说你咋看出来的呢？老板把这个钞票就举到大明的眼前，就说，说你这钱呢跟我这钱是一个味儿的，是不藏鞋里了吧？

早上上班的时候哈、啊，我就发现那个邻居家那个电瓶车没锁，但是钥匙呢还在那个电瓶车上插着呢，然后我就顺手把钥匙拔了，我就打算还给人家，结果就往自己兜里边一揣，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这是好心呢，我寻思你那个电瓶车没锁，你不容易丢吗？把钥匙拔下来，然后我给你锁一下哈，我把钥匙给你，我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的脑袋不知道咋的了，就往兜里一揣，这事儿就给你忘得一干二净了，一点这事儿都没有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下班回来之后哈，就完了，我就看见邻居了，他就一顿跟我诉苦啊，吐槽，说这个电瓶车钥匙不知道哪儿去了，害他今儿走着上班的。哎呀，当时我就特别尴尬，哎呀，我就是恨不得我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脚趾头都能抠出31厅了。我就默默从口袋里啊，我就掏出那把钥匙，我说那个啥呢，我说那个吧，就是其实是我拔的。我是想着啥呢，我寻思我帮你收好，结果我给忘了，完我就上班去了。你说现在我的脑袋咋这样式的呢？完了，邻居看着我手里的钥匙沉默了足足得有5秒多钟啊，然后就从你就听他说话哈、啊，是咬着牙从那个牙齿缝里边出来的这一句话，他说的，你可真是个热心肠的好邻居哦。咬牙说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哈，就是是我上学的时候一直学的最差的一门功课。然后有一次考试呢，正好赶上老师评职称啊，就是要看学生的成绩。考试的时候呢，他看我就一直在那儿摇笔呀、转笔呀、四处撒摸啊，就是不写字儿，他就到我跟前来了，敲着我的卷子说：“啊，我让你平时不好好学，你现在不会了吧？说过你多少次了，你就不开窍，那单词就背一背呗，语法就背一背，就那么难？”啊，你就背会了，你这题是不是就都会了？你说你就学一点，你说能这样式的，让你这考试的时候你就东张西望的呀？就他一边说着吧，一边敲着，我就是个惭愧呀！我寻思这考试呢，你还得说我一顿。哎呀，然后可算熬到他说完了。等他走了之后吧，哈，哎，我发现就是每一道选择题的其中一个答案下面，妈都有个指甲印呢，你说？哎呀，那是我英语第一次考及格，真的就瞬间信心倍增，老自信了，我觉得英语我真能学好。

旅游回来啊，他老婆呢就让他老公把他媳妇儿的照片 P 漂亮一点，然后呢他媳妇儿就跟他老公说，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脸 P 瘦点，你把我的腰也 P 一下，还有我的胳膊。然后她老公就有点不厌其烦了哈，就有点烦她了，说你快走开吧。一会儿呢她又跑回来了，说哎老公那个腿你 P 了没有，她老公说 P 了 P 了，我 P 腿了。说完她媳妇儿狠狠的就给了她老公一个大嘴巴子。你居然敢 P 腿啊。这个时候她老公的脸就有点火辣辣的了，她老公就想这是什么套路呢，哎，前面那些让我批这批那是不是都是铺垫呢，是不是最后给我个嘴巴子才是目的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刻骨的温柔》。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他不配站在你眼前，你的痛怎能看不见。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听歌的时候呢，更喜欢哪种感觉的声音？有人呢喜欢炸裂有力的唱腔，有人喜欢沧桑故事感的嗓音，也有很多人啊偏爱那一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听起来特别舒服、特别治愈的歌声。那今天的这一期音乐专场啊，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位声音干净、气质温柔、歌曲特别适合日常循环的歌手姚小棠。如果大家平时呢也喜欢睡前听歌、做家务听歌、开车的路上听歌、放空发呆的时候听歌，那大家一定听过他的声音哈。他的歌声啊，没有距离感，不高冷，不浮夸，就像身边一阵温柔的晚风，轻轻拂过耳边，让人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很多歌手的歌呢需要挑心情、挑场景，但姚小棠的音乐啊，真的特别适配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开心的时候听是甜甜的治愈，心情平平淡淡的时候听呢是刚刚好的陪伴，偶尔有点小 emo 的时候呢，有点疲惫的时候听，又能让人慢慢的放松下来。

熟悉姚小棠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哈，她是新生代里非常踏实非常低调的实力派歌手。最早呢，她从音乐舞台被大家认识，凭着稳定的唱功干净的音色，让很多观众啊眼前一亮。很多人呢一开始啊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温柔，唱歌好听，慢慢听得多了才发现啊，她的歌声里藏着超乎年龄的细腻和共情力。

现在的华语乐坛啊，新歌更新的特别快哈，很多歌呢火得快，忘得也快，但真正啊能留在大家歌单里反复循环的，永远呢都是听着舒服、不费情绪、自带温度的音乐。姚晓棠的作品呢，就是这一种哈、越听越耐听的类型。她的嗓音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干净、通透、空灵、温柔。没有厚重的修饰，没有刻意的炫技，音色清亮又柔软，低音安稳，高音通透。不管呢是轻快甜甜的小调，还是细腻伤感的抒情曲，或是大气治愈的 Oster， 他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经得住辈子。你是我眼里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3: 很多人对姚小棠的评价特别统一，她的声音啊很治愈，很适合过日子听。确实是这样哈，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大多都是平平淡淡的日常，每天上班下班，柴米油盐，琐碎忙碌，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更多的呢是细碎的情绪，普通的开心，小小的遗憾。而姚小棠的歌写的唱的都是这种贴近生活的小情绪，小温柔，小释怀。

那么很多人认识姚晓棠呢，是从各大的热播影视剧的片尾曲插曲开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追剧的时候呢，片尾曲一响啊，瞬间啊，这个氛围感就拉满了。很多火爆的影视剧的温柔 OST 呢，都是他演唱的。他特别擅长用歌声啊，烘托情绪，把剧情里的遗憾、圆满、期待与释然，轻轻地唱出来。很多时候呢，我们记住了旋律，记住了那一份感动，慢慢的才发现，原来这么好听的宝藏歌曲啊，都是姚晓棠的声音。

姚小棠的音乐呢，就是属于寻常日子里的小美好，不喧闹，不张扬，不刻意，简简单单，清清爽爽，适配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普通时刻。在她干净通透的歌声里，放下暂时的忙碌和浮躁，不用想太多的烦心事，不用焦虑未知的生活，就安安静静的听歌，轻轻松松的放空自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康宁大街水产公司这个岔路口啊，现在通往这个老关局大厦方向呢，目前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东方广场路段呢，现在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长寿街呢，现在百花路段和东京市场正门路段呢，来往的人流量偏大啊，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注意相互礼让。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咱们民利胡同啊，现在通往石友征桥涵洞这个方向呢，流量稍显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其实那么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头条。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4岁的吴越呢，在菜市场被拍到了，素颜没有助理，背着十几块的竹编的那种包，然后呢，白发没染，细纹也没有遮盖，那旁边呢也没有人打光跟拍。他跟摊主问价、装袋、付零钱，像普通的邻居家去买菜一样。一个把玲玲演到人就是都讨厌这个角色的一个演员，那么私下居然是不怎么讲究的。2026年那也是多家网友们偶遇的这个通稿显示，吴越在这个昆明的那个市场哈，就素颜买菜嘛，然后呢肩上是低价的那个竹编包，然后水果摊前呢也是包括挑橘子、苹果，身边呢也都没有看到助理哈。另有佛山的街边的小馆呢也拍摄记录，他穿着普通的绿色外套，然后呢面前呢是一碗白粥、两根油条，拿油条泡粥吃，头发花白没有染。上海呢也有这个老菜市场的一些朋友来偶遇他了，然后他也是用那个编织的网兜来装水果，蹲在摊前按橘子、翻石榴，问摊主豆花嫩不嫩，橘子多少钱一斤。吴越1972年4月10日出生，上海人。1991年他以专业第一的这个成绩考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1996年他演的《和平年代》当中的角色拿到了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女配角。1995年首部电视剧出道之后，她没有走流量的路线，早期呢还有《菊花茶》，然后《恋爱的犀牛》等舞台和这个电影的作品铺垫。2017年《我的前半生》播出的《玲玲》把吴越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个角色呢不吵不闹，说话慢，眼神收，然后呢低头系扣子啊，手指在咖啡杯这个地方停顿啊，把表面温和心里有算计演得很细，很多的这个观众入戏之后呢都会骂这个角色哈，然后呢也是社交评论区呢也是负面的声音都给淹没了，他直接关评论，然后不回怼，不卖惨，也不借热度开直播解释。那么关屏之后呢，他继续接戏。2020年《少年的你》里边的角色戏份不多，他用克制情绪的底层母亲的愧疚与隐忍，获得了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2021年《扫黑风暴》里边的角色正邪拉扯不靠吼。2022年。那凭借这部剧也荣获了第31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同阶段呢还有《爱情神话》、《繁花》等一些配角，可以说不抢番位，只是磨人物吧。2023年1月，他凭借着《县委大院》哈，也拿到了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女演员。2023年6月23日，也是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他凭借同一届角色拿到了最佳女主角。可以说呢是基层的女干部，开会、下乡、协调矛盾、接待群众，没有少女的感情线，也没有大女主的开挂，然后她靠分寸和微表情把角色立住。2025年她有着180天重启的计划，而包括《沉默的荣耀》、《珠峰》等一些作品哈，也是接续播出的。所以年龄这件事儿哈，他不跟行业来焦虑去走吧。那这个鲁豫对谈里面，他提到了53岁，也是之后就是他说头发白了绝对是不然的，53岁有白头发很正常啊。访谈呢他还会这个陈述一下，认为美丽不可控，不把外界的评价当唯一的标准。2026年昆明的菜市场被拍到了，白发在黑发里夹杂着，他没有染黑。有的医美机构呢也开出了高价要他去探颜，但是都被他这个婉拒了。那公开表示呢，是不想制造这个容貌焦虑，皱纹和表情是演员吃饭的本钱，然后脸做了僵硬，角色就会假了。日常生活呢更不像常规的明星，他父亲呢是书画篆刻家，然后他从小就练字嘛，然后家里呢保留书籍、笔墨和父亲的一些收藏。2022年父亲摔伤之后靠轮椅，然后他把住处呢也换成了方便轮椅的平层，卫生间做无障碍走廊加宽，保留了座机方便。

老人打电话。2025年，他也推掉了部分的戏约，留在上海核对用药、陪康复的训练啊，包括推轮椅看画展啊。鲁豫对谈也记录提到了他早上看行程啊，然后也发现某天没有安排，会很高兴。原话呢是什么呢？就是16号我没事儿，哎呀，这个我很幸福。所以不拍戏的时候呢，他也不混去红毯去修图，然后菜场买毛豆、盐水鸭、小葱、豆腐，小馆喝粥吃油条，书店、话剧、剧场，家里边链子反复被拍到的这些动向。工作室呢也是社交账号呢也是少发一些九宫格的自拍，更多的就是转公益、读书、日常的琐碎。被认出来呢，就是他大多都是点头笑了一下，不站定就是摆拍，然后也不顺势发通告说我今天多接地气。他接戏的标准也简单，那么访谈里说过40岁之后呢就不应演少女，按年龄当中的这个中年女性，包括遇到剧本一般呢也会先看人物值不值得去琢磨，然后也不先问女几号有多热搜，能不能上封面。那00之后呢，她更明显配角呢也接，包括很多的角色吧，都不是同款的脸，但是观众呢都叫她巨抛脸哈。所以菜场的那一幕呢之所以被反复的转发，不是因为他背便宜的包不化妆，而是他挑水果的动作、问价的语气、付零钱的节奏跟普通的顾客没有什么区别。镜头当中的玲玲精明算计，包括呢有很多的角色都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镜头之外呢，他用网兜装橘子、白发不遮挡、油条泡粥、不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像明星，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在不拍戏的时候也活成了最真实的自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在北京机场啊，那有网友认出了戴着口罩、帽子压得很低的马伊琍，上前问了一句：“你是马伊琍吗？”结果呢，她直接摇了摇头。一个刚在第35届飞天奖上入围的女演员，在人群里主动否认了自己。网上流传的视频当中，她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然后配着蓝色的阔腿裤，头上呢扣着棒球帽，整个人走得很急。网友呢说她走路带风，背影呢看着腰很细，完全不像1976年出生、今年整50岁的人。这段视频发出去以后呢，评论区一堆人在说，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走路的姿势也很熟悉的。摇头这个动作其实挺值得说的，他没有因为被拍就停下来配合，也没有摆手意识别拍，就是一个轻轻的否认，既没有举着手机，网友呢也是下不来台哈，也没有把自己呢变成被围观的焦点。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他不用就是不是第一次用了吧，在这个于洪旧事里边哈演的这个角色，在宣传期讲过一件事情，自己呢在机场遇见马伊琍，然后呢嘴比脑子快，脱口就是喊出了马伊琍，而就是没有喊他马伊琍，而是喊那个角色的名字陈红。马伊琍呢就是也没有纠正吧，然后顺着话茬呢问他们国庆都去哪玩了，还说啊姐就是豪气，不赶飞机的话就随便找家馆子坐一坐，那顺便呢帮他参谋一下这个旅游的攻略。被人喊错名字他也不较劲，然后被人当面认出呢他摇头否认，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呢指向的就是同一个人。那第35届飞天奖啊在山东烟台来举办的，然后那女演员呢就是由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里边的张桂梅一角色拿到了，但是她呢由此成为了国内首位凭同一角色集齐了白玉兰、金鹰、飞天三大奖项的女演员。那么马伊琍呢就是凭《我的阿勒泰》里边的角色入围，最终呢没有拿到奖项。那需要说明的是，飞天奖的演员单项奖不区分于主角和配角，然后只设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两个名额。这一届呢五位入围者里只有一个人能上台了，这已经是他凭借着张凤霞这个角色第三次冲击三大视后了。2025年的第30届白玉兰奖，2026年的第33届金鹰奖，再到今年第35届飞天奖，三次提名的对手都是宋佳和山花烂漫时，网友给这个局面呢起了一个说法叫做陪跑。那么同一晚的名单当中，我的阿勒泰拿到了优秀电视剧奖，那一部剧拿了奖啊，就是我觉得主演吧必然呢就是会进入到获奖的名单当中，演员没有拿单项奖也不等于作品就没有被认可。比起机场那一幕呢，他的作品里边的这个动静更大。于洪旧事呢2026年9月29号在爱奇艺迷雾剧场呢开播了，共34集，单集20分钟，然后改编自于小说啊。那他演的这个角色呢，一个长期被家暴的这个东北女人，为了贴合这个人物呢，她也是增重近十斤，也烫了泡面头，戴上了黑框的眼镜，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包括镜头对着脸的时候，皮肤的纹路斑点都是清清楚楚的。剧里有一场戏，她煮了一碗面，下了这个老鼠药的小米粥，然后包括呢丈夫没喝，反过来呢就是把她按在地上，事后呢她爬起来端起那碗粥一口一口的喝，真喝，眼泪鼻涕都是一块都流下来了吧，然后也没有替身，也没有错位哈。所以搭档呢在采访当中说哈，说被马伊琍盯着的对手戏的时候，就是手心都是汗哈。所以这部剧豆瓣开分是 7.7 分，然后近20000人打分，爱奇艺站内的热度也破了8000。所以剧播没有几天，王佳佳呢在机场见到她，脱口而出还是陈红，观众记住的是那个五金店的老板娘，而不是马伊琍的本人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蔡琴在北京卫视2026美好的奇妙夜舞台上面带来了你的眼神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歌曲之后，向台下观众宣布，到2027年的最后一天为止，以后蔡琴再也不在舞台上唱歌了。他将当天晚上也是定义为倒数第二次看蔡琴的演出。蔡琴舞台上面向观众说道，到了2027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以后蔡琴再也不会在舞台上唱歌了，因为他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但是呢，希望你们珍惜他，就像他珍惜你们一样，不管你几岁，都是非常感谢大家的长久支持，长久的欣赏，长久的做搭的知音，没有知音的歌手是非常寂寞的。早在今年5月，蔡琴就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面发文回应，再次宣布自己明年告别歌坛的决定。他在文中提到自己不想一声不响的，或者是说在某场的演唱会当中突然宣告，而是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去亲自看观众，去说出深深的感谢。蔡琴1979年以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同年也是凭借着一些金曲哈，也是获得了一些奖项，包括他的代表作，包括你的眼神、遗忘的时光、渡口、读你等等。可以说歌声啊陪伴了四代观众。出道近50年的生涯，蔡琴一共发行了50余张唱片，举办近1000场个人演唱会，她的声音被誉为是丝绒歌后哈。所以我觉得蔡琴的歌曲确实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而且每一首歌曲大家也都会唱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恰似你的温柔，来，我们一起来听。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2: 48岁的沙溢啊，最近被拍到了在英国街头晒太阳，没有坐豪华的餐厅，然后呢，也没有忙着逛景点，而是像普通的中年人一样，随手一躺，晒得比较挺惬意的阳光。那可就在这几个月前，他和胡可刚把两个儿子送到英国读书，一边是一年可能高达数十万元的留学费用吧，一边是烤糊的面包，自己动手的羊肉串，这种陪读生活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光鲜。2025年8月，安吉和小鱼儿呢先后进入到了英国学校读书，沙溢和胡可并没有把两个孩子就是简单送出去就完事儿了，而是开启了这种陪读的模式，谁有空谁就飞过去，两个人都有空就一起在英国待一段时间。那么所谓陪读呢，不是每天喝下午茶，胡可还专门去这个考英国的驾照，英国车辆靠左行驶，方向盘是在右边，交通规则呢也和国内的不同，对于一个已经习惯国内开车方式中年人来说吧，重新学车并不轻松。那么更实际的是吃喝的问题，沙溢买了一份面包当早餐，结果发现一面被烤糊了，他也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着说就当锅巴吃吧。可这样的一顿呢并不算是丰盛的早餐，价格呢被传到至少8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呢不代表就整个英国，这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出去吃饭确实比国内贵不少，但是英国的食品价格此前呢也经历过就是上涨哈。很多人在英国生活的人都有类似的感受，面包贵不贵是一回事，合不合口味是另一回事。沙溢的解决办法很东北，既然吃不惯那就自己烤羊肉串，炭火一烤，肉串一摆，那异国街头硬是吃出了熟悉的烟火气。对于很多的离家在外的人来说，胃里有了家乡的味道，心里才能是稍微踏实一点吧。行李箱里藏着父母的用心，火锅底料、老干妈、速冻饺子被塞进了行李，一路从国内到这个英国，孩子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父母最担心的往往不是学习，而是他们吃不好睡不踏实。比吃饭更麻烦的是长期的奔波，那沙溢呢还要录制节目拍戏，胡可同样是没有停下工作，两个人只能是在档期空档的时候去轮流飞英国，有的时候待几天，有的时候是待更久一些。所谓国外的陪读，实际上就是一张被工作、机票和孩子课程塞得满满的时间表，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也是网友最关心的话题，网上流传一年学费70万元，但是目前没有学校账单或者是当事人的确认，他可能是一个孩子学费或者是加寄宿监护和生活开支，也有可能是两个孩子的部分学费，不能直接当成准确的数字。那么公开留学费用资料显示，2025年至2026年英国的普通私立的寄宿中学全年费用大约在3.6万至4.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呢是约30万至50万元，知名的学校伦敦

周边的学校通常是更贵，两个孩子一起读书，支出自然是成倍的增加。胡可一边拍戏一边休息，用时间去直播带货。有人觉得明星赚钱容易，可镜头之外他同样是要安排行程，照顾孩子，然后还要适应异国的生活。夫妻两个能够承担高昂的费用，不等于陪读本身就很轻松。沙溢在路边看花晒太阳的画面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是因为大家羡慕明星，而是那种什么都不想管先歇一会儿的状态难得。然后他今年48岁，距离退休也不远了，惬意的只是忙碌的生活短暂按一下暂停键。在英国的街头，很多人认识他，不用刻意保持明星的形象，那可以穿得很简单，走路很随意，甚至呢直接躺在就是地上来晒太阳嘛。对于长期处在镜头下的人来说，这种不被围观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轻松。也有人不理解，孩子还没有读到高中，为什么要送到国外呢？这涉及到每个家庭的教育规划吧，不能简单用钱来任性来解释。英国私校里的中国学生数量一直不少，2025年中国大陆学生人数还在增长，低龄留学就是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但是出国读书呢，并不意味着成功。孩子年龄小，离开父母容易想家，长期寄宿呢要适应陌生环境和饮食，然后中英返就是往返的这个费用也比较高嘛，所以父母呢也是无法长期的陪伴。教育投入越大，家庭越要冷静考虑孩子到底适不适合。那沙溢和胡可的选择呢，不一定适合每个家庭，他们拥有更多的经济条件，也愿意花时间跨国陪伴。对于普通人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明星一年交多少学费，而是父母为了孩子愿意重新适应一种不轻松的生活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琴演唱的《读你》。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吧。接下来的时间也再次把这首经典的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伴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中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逃脱死牢的黑人。上世纪八十年代，黑人沃特麦米兰因为一桩被栽赃陷害的谋杀案锒铛入狱，在美国死囚牢房里待了六年，后来虽然查明无罪，却因为黑人身份未获任何赔偿，在不公判决带来的疾病与困顿中去世。时至今日，麦米兰案在美国仍然备受关注。正是从他的沉冤昭雪开始，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不公正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更多人被无罪释放。在该案发生33年后，麦米兰案首次被拍摄成了卖座电影《正义的慈悲》，由影星迈克尔·B·乔丹。此乔丹非彼乔丹，不是篮球巨星，而是美国的知名演员，最为人所知的角色就是黑豹中的反派。明明不在凶案现场的麦米兰为何仍然会成为嫌疑犯呢？被法庭判死刑后，麦米兰如何翻案终证清白？案件又为何久拖不决呢？电影还原了麦米兰冤案的诸多细节，从种族视角讲述了美国司法体制的不公和偏见。1986年的冬天，18岁的白人美女朗达·莫里森突然被人枪杀，死在了美国阿拉巴马州繁华街区的一家洗衣店的地板上。当时如此毫无征兆的恶性案件并不多见，因而一发生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警方查遍了线索却一无所获，案发七个月仍然没能破案。在愤怒和恐惧的社会情绪下，警方急需一个凶手来顶罪。就这样，在当地声名狼藉的黑人麦米兰成为了警方眼中的完美替罪羊。麦米兰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黑人社区，从小以摘棉花为生。尽管出身贫寒，但他勤劳肯干，开了一家小型伐木工厂，过上了与出身不相称的小康生活，这令不少人嫉妒。而且麦米兰开朗慷慨，有着粗犷的外表，颇受女人喜欢，他自己也有些飘飘然了，竟然与已婚白人女性卡伦·凯利公开保持情人关系，并导致后者婚姻破裂。要知道，在当时的阿拉巴马州，跨种族性关系会给黑人男性带来生命危险，黑人为此遭受私刑处死的案例屡见不鲜。因为自己有不伦情事，再加上儿子也冒天下之大不韪，和白人女性成婚，麦米兰俨然成了当地人的眼中钉。在莫里森被杀案无法告破时，丑闻缠身的麦米兰成为杀害少女的嫌疑人，似乎是理所应当之事。反正他已经是公敌，符合白人眼中的杀人犯。负责破案的警长泰勒经过考虑，顺手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接下来，泰勒又是已经卷入另一起谋杀案的白人拉尔夫·迈尔斯做出漏洞百出的口供。在亲眼目睹电刑的痛苦后，迈尔斯精神几近崩溃，警察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于是他声称亲眼看到麦米兰枪杀了莫里森。1987年6月，麦米兰作为谋杀案嫌疑人被捕，他不断的争辩，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在教堂里和许多人一起做礼拜。然而警官的回答却是，我丝毫不关心你那天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管其他证人会怎么说，我就要把你这个黑鬼放在12名会认定你有罪的陪审员的面前。影片再现了这一看似荒谬的过程，无能警长随便抓一个无辜黑人，并威逼利诱其他死刑犯做假证，直至黑人被关进死牢。就这样，未经审判的麦米兰和一群死刑犯在一起被拘押进阿拉巴马州死囚的牢房。15个月后，麦米兰谋杀案开庭，

主审法官把庭审地点定在了一个当地居民超过86%都是白人的地方。尽管三名检方证人的证词漏洞百出，麦米兰也有不确凿的不在凶案现场的证据，可由11名白人和1名黑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仅用1天半的时间就裁定麦米兰谋杀罪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主审法官似乎还不解恨，他利用阿拉巴马州法律赋予的推翻权，把麦米兰的判决从终身监禁改为了死刑。据统计，阿拉巴马州几乎70%的主审法官都使用过一票改判特权，以推翻陪审团的判决。阿拉巴马州200名死刑犯中，有至少36名是因此制度而被改判死刑的。于是，麦米兰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和私生活丑闻就被迅速定罪，奋斗半生的事业化为乌有。他不得不和一群死刑犯朝夕相处，时不时的目睹犯人在电椅上被杀死的惨象，度过生命中痛苦不堪的时光。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惧，闻到你曾经共处的人被烧死的气味，是世上最恶心的经历。但他没有放弃，始终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就在麦米兰几近绝望的时候，28岁的黑人律师布莱恩·史蒂文森介入案件。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史蒂文森原本可以找到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而他却执意要当一名公益律师，免费帮无辜的黑人同胞辩护。两张黑色的面孔在1988年的冬天相遇，史蒂文森约见了谋杀案当天与麦米兰一起在教堂参加活动的居民，所有人都证明麦米兰是清白的。他说服了一名目击者，让他提供了一份证明麦米兰不在场的有力证词。随着调查深入，史蒂文森还发现麦米兰被判有罪的主要证据居然只是迈尔斯的证词，没有任何物证能够证明麦米兰是凶手。迈尔斯也是死刑犯，他完全有可能为了减轻刑罚而提供控方所需的证词。也就是说，麦米兰的死刑判决仅仅是依靠一份前后矛盾、错漏百出的证词，没有作案动机，没有物证，只有一个人的话。史蒂文森把这些如实告诉了检察官，却引起了对方极大的反感。史蒂文森竟然因为自己的坚持被指控妨碍司法。祸不单行，就连教堂的目击者也因为惧怕报复而拒绝出庭作证。影片《正义的慈悲》从史蒂文森的视角出发，充斥着黑人律师彼时的绝望和无力感。为了追求正义，史蒂文森开始了他的漫漫上诉之路。在1990年至1993年之间，史蒂文森四次上诉至阿拉巴马州法院，要求对麦米兰案进行重审。然而，僵化傲慢的阿拉巴马州司法系统一直驳回。在影片中，这个过程被拍摄得极其缓慢，近乎停止，也从侧面凸显出美国司法程序的冗长、繁复。走投无路的史蒂文森想到可以求助媒体，引发大众关注麦米兰的冤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影响巨大的新闻60分钟将史蒂文森搜集到的证据公之于众，包括迈尔斯承认当年迫于威胁而做出定罪证词的录音。迫于舆论压力，阿拉巴马州法院终于受理了史蒂文森的第五次上诉，以定罪证据不可靠为由批准了麦米兰案的重审请求。1993年3月2日，巡回法院法官判决麦米兰所有指控均不成立，死刑判决同时撤销。麦米兰走出死牢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了6年之久，死牢里的经历使他出现了早发性痴呆，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相当窘迫。尽管如此，当年的检察官否认故意诬陷麦米兰，并辩解说麦米兰的罪名免除恰恰证明了阿拉巴马州刑事司法制度是公平公正的。麦米兰对参与谋杀案调查的官员提起的民事赔偿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也未获支持。当年负责这一案件的警长泰勒在工作岗位上安然无恙，直到2019年顺利退休。他的自由是基于简单的正义，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史蒂文森在谈到麦米兰获释时说，在面对有色人种时，一些人总是

更难以控制内心的暴力。比这种暴力更加难以抵抗的是美国种族歧视的文化及历史。麦米兰的儿子曾发誓，有人要为他们对我父亲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然而，他的誓言未能兑现。2013年9月，麦米兰在疾病和困顿中离世。本案还留下另一个未解之谜，杀害莫里森的真正凶手仍然没被抓获。正义的慈悲展现了美国司法制度对黑人的歧视，并引用了一项统计数据。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每九个死刑犯就有一个是无辜的，而绝大部分被误判的是黑人，而真正的罪犯则逍遥法外。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刑事司法有两大趋势，他们相互交织，构成了麦米兰案的背景。一是种族平等面临着严峻考验，非裔嫌疑犯大多无钱聘请律师，法院指定的律师又常常不作为，这导致死刑犯中非裔美国人等弱势群体占了大多数。其次，当时美国采取重刑政策，死刑执行数量逐年递增。正如史蒂文森所说，相比于为麦米兰赢得自由的艰辛，将一名无辜之人判死刑显得太过轻松。尽管如此，麦米兰真诚地原谅了那些逮捕他、指控他、给他定罪，以及出于各种阴暗心理抹黑他的人。沉冤昭雪的他，以自身经历为案例，为了推动美国死刑制度改革，做过公开演讲。相信还有其他像我一样无罪的死刑犯，这令我担心。在多方努力下，阿拉巴马州最终通过了黑人遭遇冤假错案可以向州政府索赔的法律，主审法官的改判特权也被取消。如今，美国很多州已经废除死刑，力求减少麦米兰一样的冤情。然而，唯有审案时摒弃歧视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才能最终改变黑人在司法中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魔鬼父亲的奴役。过去几年来，一直颇受关注的解救布兰妮运动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布兰妮在听证会上亲口告诉法官，在过去的13年中，他一直过着如同奴隶般被人操控的生活。在亲生父亲杰米·斯皮尔斯的监护下，他被人故意下药，强迫做着自己根本不愿意去做的工作。团队禁止他结婚生子，他的体内甚至还被强行植入了节育器，团队不允许他去找医生取下来。这也是布兰妮首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亲口揭露过去十几年来暗无天日的生活。同时，他正式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解除父亲杰米对他的监管权。时间回到2007年，当时由于长期活在镁光灯和狗仔队无孔不入的监视之下，布兰妮一度精神崩溃，甚至剃了光头，做出一系列的出格举动。这些事情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孩子们的监护权。转年，他又被强制送入精神病房接受治疗。没过多久，法院作出裁定，由父亲杰米掌控他的个人监管权，布兰妮的6000万美元资金也由杰米和信托公司共同监管。这之后不久，粉丝们就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布兰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反而事事都受到父亲的管控。他没有任何自由，无法掌控自己的财产，对于事业也没有一丁点话语权。粉丝曾多次将这些证据汇总起来，呼吁更多人来关注解救布兰妮运动。纽约时报爆出多条内幕，让人们更加同情布兰妮的处境。比如说，在拉斯维加斯驻场期间，布兰妮每周都能获得上百万美元的收入，但是他拿到手里的只有每周2000美元的津贴。而且某次登台演出的时候，布兰妮一度高烧至40摄氏度，但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压迫他，他不得不被逼上台，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可怕的记忆。然而，这些布兰妮遭到控制和压迫的指控几乎全部来自于媒体报道，
人们从未从他本人

口中得知事情的真相。再加上杰米一方也时常会澄清辟谣，表示父女关系十分融洽，不存在这些问题。以至于当大家亲耳听到布兰妮长达25分钟的控诉时，才唏嘘不已。布兰妮通过电话连线法庭，发言时她的情绪一直非常激动，仿佛要把奴役了13年的无力和愤怒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她说：“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和挫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把事情公开讲出来。我以为没有人会相信我。”我以前不知道可以申请撤销监护权，我为我的无知感到抱歉。如果我可以工作，我就不应该受到别人的监管，法律需要做出改变。这样的监管对我来讲真的是虐待。我的生活早已变得破碎不堪，我只想恢复正常的生活。13年了，真的够了，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们真相，我很不快乐。没有办法入睡，我每天都非常生气，简直就是疯了。布兰妮控诉道，自己被迫进行巡演，在工作量巨大的情况下无法得到休息。2018年我进行了巡回演出，但我是被迫的。我的管理层告诉我，如果我不去做这次巡演，我就得找律师帮我打官司。根据合同，我的管理层是有权利来起诉我的。有一次下台后，他们递给我一张纸，要求我必须签字。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可怕，具有强烈的威胁感。由于监管权，我甚至都不能自己去请律师，所以出于恐惧，我还是把巡演完成了。在那场巡演结束后，我又要去拉斯维加斯进行新的演出。我很早就开始了排练，但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难，因为我已经在赌城驻唱了4年。需要休息一下，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告诉我，时间表就是这么安排的，必须执行。我每周要排练4天，在2个工作室里来回跑，基本上大部分的演出都是我来指导的，也就是说，我自己编舞，然后再亲自把舞蹈交给我的那些舞伴们。我对我的工作非常认真，你们可以找到大量我排练时的视频。那时候我在排练室里带着16个新舞伴一起练习，但这样的辛勤工作在布兰妮的工作人员眼中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我的经理们有趣得很，他们都说我没有去排练，还指责我不配合吃药。那药我只在早上吃，从来不在排练室吃。他们都没见到我的人，又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当我说在排练时不加入某一段舞蹈动作时，就像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炸弹。他们给我的治疗师打电话，说我不配合排练，不按时吃药。没过几天，我的治疗师找上门来，把我吃了5年的正常药物换成了里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药物，和我以前吃的那种完全不同。而且如果吃的太多，连续服用超过5个月，就会导致精神失常。我一开始就不愿意吃这种药，每次服下，我都觉得自己醉醺醺的，连最起码的平常的事都做不好，甚至无法和爸爸妈妈谈论任何事情。我跟医生讲，自己对此感到非常害怕，但他们却派来6个护士来我家里监视我服用里脊，还告诉我1个月内不能坐车去任何地方。医学上，里脊通常用于治疗双向情感障碍，但它往往也会导致抑郁症和狂躁症的发作，让人感到不受控制的烦躁或兴奋。而布兰妮并没有提起自己患有以上的精神疾病。想起自己的孩子们来，布兰妮的情绪更为激动。她控诉说，明明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儿都必须得到我爸爸的批准，但他表现的就像不知道我在圣诞前必须接受测试一样。那时我的孩子们都被送回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家，我本来有2周的假期，但却有一位女士在假期里每天来我家4个小时给我做心理测试，这非常耗时，而且我必须参加。后来我爸爸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测试没有通过，然后他告诉我，我必须得听医生的话，他们要把我送到比佛利山庄的一个小院子里接受康复治疗。为此我每个月要支付他们6万美元，

0: 我在和我爸的电话里哭了一个小时，我敢保证，我难过的每一分钟，他都享受极了。我收拾好行李，去了他们说的那个地方。我每周要工作7天，没有任何休息日。在加州，恐怕只有性交易是这样的，强迫他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工作，拿走他的所有财产，无论是信用卡、现金、手机还是护照，然后把那些和此人一起工作的人都关在同一个房子里。当时，房子里住着护士，住着全天候保安，还有一个厨师在工作日为我做饭。他们看着我的变化，见过我的裸体，在我的房间里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如果我不去开会，或是没有一周七天，每天从早8点到晚6点工作10个小时，那我就见不到我的孩子和男朋友。我对我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总是对我说，我必须这样或那样做。一周7天，每天都在椅子上坐上10小时，一点都不好玩，尤其是当你不可以出门的时候。布兰妮的现任男友是小她12岁的演员和健身教练，两人已经交往数年，感情稳定。布兰妮也渴望能和他组建一个新家庭，但由于被父亲监管，这对他来讲如同天方夜谭。他们告诉我，由于现在我正在被人监管之下，所以我不能结婚或者生孩子。我现在体内有一个节育期，所以不能怀孕。我想把它取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开始试着再生一个孩子。但这个所谓的团队不允许我去找医生，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有其他的孩子。此前曾有粉丝希望与布兰妮更为亲近的妈妈林能够从杰米手中夺取她的监管权，但布兰妮却表示她的妈妈和爸爸是一路货色，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在这一年里，我也很想去做做美容，做做护理，但是大家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妈妈还在路易斯安那州去了2家店面，一年以来我都没有做过指甲，也没有做发型，没有按摩，也没有针灸，什么都没有。我看我家里的女佣每周还都做着不同款式的指甲。我妈给我的感觉和我爸一样，她的做法也和我爸没什么差别，只不过形式不太一样。我的团队希望我工作，留在家里，不希望我去享受假期。他们已经习惯每周为我安排满满当当的行程表，而我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在这一点上，我不觉得自己欠他们什么，他们反而要记得，他们是为我工作的。在发言中，布兰妮的语速一直异常的快，情绪非常高昂，话语有时候让人很难理解，以至于法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她放慢讲话的速度。她承认，她此前安抚粉丝说自己没事，很好很快乐的发言是在撒谎。另外，她也控诉应当取消监护人制度。你不能花自己的钱，除非你按照我们说的做。在哪个国家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我可以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和其他人，那我就不应该处于这样的保护状态。我还在为那些掌控着我的钱的人付钱。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布兰妮的情绪又有些低落。她说，我应当有自己的生活，我一生都在工作，只得拥有2到3年的休息时间。我希望我能永远和法官保持通话，因为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别人给我的回应就只剩下无数个不。然后突然间，我会感到被人围攻，被人欺负，被人抛弃，还有无尽的孤独。我已经厌倦了孤独的感觉，我应该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我也想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很感谢法官，今天让我能够和你说话。能够把自己过去10几年的遭遇坦诚不公地讲给全世界，需要巨大的勇气。布兰妮鼓舞了无数人，也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回应。在洛杉矶及全球各地，粉丝们都自发地组织了解救布兰妮集会，为这位流行天后重获自由加油打气。另外，也有更多名人加入到支持解救布兰妮的队伍当中。布兰妮的昔日恋人为她声援道，在看到今天发生的一切后，我们都应该在这个时候支持布兰妮。不管我们的过去是好是坏， 也不管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任何女人都不应当为自己的身体做决定时受到束缚，任何人的意愿都不应该遭到违背，或者必须要辛苦争取才能被允许得到一切。我们希望法庭和他的家人能够正确处理此事，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然而，就在全世界都在力挺支持布兰妮的时候，他的爸爸杰米仍在狡辩。他再次发表声明，坚称自己非常爱他的女儿，并表示看到女儿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他感到非常遗憾。毫无悔改的态度让人无可奈何又气愤不已。根据法院的安排，下一场听证会将会在不久之后举行。祝愿小甜甜布兰妮离重获自由的日子越来越近。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

0: 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囧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空是非常晴朗的，这段时间啊，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是0度。早晚出门的时候啊，觉得寒意特别的浓啊。在这样一个寒意渐浓的日子哈，我们的确要彼此的来温暖一下。可以温暖什么呢？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或者说哈，和朋友来用餐，我们吃一些温暖的东西哈，都可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温暖一下。

觉得其实天渐冷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喜欢啊，在有闲暇时间的时候哈、啊，和三两个好友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那个吃东西的感觉的确能够治愈很多你忙碌的日常。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上啊，最近呢 P 哥也正在进行哈、啊，马上要武功了，然后小沈阳呢想到自己组的这些弟弟们很能吃，没有想到他们是这么的能吃啊。不过我觉得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啊，还是觉得这个感觉就很好啊，就是大家在一起哈、啊，吃得很香。看一下他们吃的什么哈、啊，排骨炖土豆，然后豆角哈、啊，下了三袋排骨，还有好多菜，满满的一大锅哈、啊。那他可能估摸着这些差不多够我们吃了，结果五分钟不见啊，就见底儿了。延安吃起来啊，就吃的也特别香，然后还有辉总哈、啊，就是大家也很喜欢，他们都吃的是那么的香啊，他真的后悔没有把五袋排骨全做了。觉得其实每个

今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段关于费翔的视频哈，觉得这段时间还是心里有一点波澜的啊。在视频当中啊，他说66岁的他亲手的送走了姐姐，然后父亲还有母亲哈，世界上再无至亲了，一生没有结婚，没有伴侣哈。如今呢，他是生活在国外啊。采访当中，他也哽咽说，这是第一年家里没有人了。想起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就是每天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生活方式呢，和想成为的人吧。多走一点弯路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选择不将就的人生更需要不将就的底气吧。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路上哈，就老了也不会慌。愿你我老了之后依然有底气选择，就是很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字来总结一下啊，心中有粮，心中不慌，然后晚年你才会觉得很有光。这也是我今天看到费翔的这一段视频之后哈，那觉得我的心里真的有一些小波澜了。希望咱们每一天哈，就阳光快乐的来面对每一天，快乐的好生活哈。再来看一下啊，我经常会发现哈，一些人他会像是冻龄了一般啊。那李若彤最近呢，也是被网友这样称作哈，但是他觉得是没有秘籍的，每天几百次的卷腹，然后他会20多年不喝碳酸饮料。还有就是再忙也要睡够觉啊，一定要多睡觉。那可能很多人说这些事儿说出来是不是就觉得很无趣，因为你说谁不知道啊，我们大家都要运动好，要睡好觉，但是我觉得每一天有几个人能够全部做到的，而且你看他一做就是20多年的时间了。20年啊，朋友们，我们来想一想哈，这比任何情况吧都重要吧，贵在坚持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还在感叹这两天你看天就渐凉了，渐凉了之后在东北啊，还有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非常期待啊，就是那个冰雪大世界的感觉。那今天热搜上我们也看到了第28届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的官宣了，将会联合迪士尼中国哈打造冰雪奇缘专属的一个梦幻主题区域了。到时候呢游客就可以深入到电影的情节哈，穿梭在这个真的冰雕的城堡之间，深度的体验冰雪的魅力了。刷到这个热搜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想问一句啊，就是哈尔滨今年冬天的文旅哈会不会再次的破圈啊。从最近看到这个热搜上哈可以看到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和迪士尼呢它不是头一回牵手了，然后早在2011年的时候第13届冰雪大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承办方哈这个集团就拿到了迪士尼卡通形象的授权了。据冰雪大世界的内部人员介绍说，好，这一次呢要做一个深度的沉浸式的场景了。

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哈，这个冰雪季现象级的就走红了，然后去年哈尔滨之夏也是非常火热，2026年春节总台那个时候分会场也是出圈了，连续这么多年了，这样一座城市离我们不是特别的远，然后它每一次带来这些冰雪的盛宴吧，还有其他一些盛宴，我觉得都适合我们去看一看。

再来看啊，很多金曲盛典的颁奖典礼。那我们现在在热搜上看到的是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也落幕了，十年金曲声声不断，谁的歌曾经让你泪流满面呢？2026年啊，最近这个十月份的时候，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呢，在上海体育馆温情的落幕了。本届盛典呢，是有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这样一个主题，集结了李宇春呐、啊，还有李春波、齐秦啊、等等吧，就很多实力的唱将，然后也揭晓了十大金曲。十大金曲是不是你们非常期待？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啊，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经典的十大金曲里的，像《大约在冬季》，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小芳》啊等等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然后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呢，也被这个歌曲看到它的歌名的时候就觉得再次被唤醒了。李春波他也感慨说，《小芳》这首歌曲已经过去30多年了，大家还记得，说明每个人的心中都依然藏着这些善良和美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稍事休息啊，来听听这首啊30多年前的老歌。

这首特别经典的歌曲送给你们啊，也是我们今天在十大金曲榜上看到获奖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电影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八仙》这部电影啊，今天也是登上热搜了。今天登上热搜呢，是很多人啊在想，就是这个电影啊真的上映的时间太长了。我记得是从今年七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热啊，盛夏的时候一路撑到了我们现在啊，已经是深秋的时刻了。而且呢也刚刚的官宣了啊，一直将会放映到11月17号的时候啊。飞过夜晚夜光洒，要你闪闪旋转，海风吹。周末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人在补票啊，然后一到工作日就是可能看这部电影的人就很少了啊。这部电影它的时间特别的长哈，你看普通的电影基本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左右哈就下线了，然后这部电影呢已经硬生生的啊续了三次了。那他为什么登上了热搜呢？就很多人觉得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必要继续来延期吗？就我觉得看了一下网上哈，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有那种两极分化啊，特别明显的感觉。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大家啊，可能就是那种补票的人。你看暑假的时候，七月份那个时候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开学了，然后还没有时间，然后国庆呢就很多大片儿，全靠一次次的延期才有机会进电影院看。还有就是我看身边的一些家长也是啊，就是他们就是特别不吃这样一些动画的感觉，他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低龄。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电影真的就不是这样了，大家很认可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八仙拍成那种天生无敌的神仙的感觉哈。而且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觉得是八个有缺点会迷茫会怕的这样一些很普通的人一路成长过来的这样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所以说直接就它一直可以上映到11月份哈。反正一直不下线那就不急了，然后最后很多朋友就选择再去补一张电影票。

0: 颜色叫寂寞。
1: 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歌手祁隆带来的一首《寂寞的颜色》。有人说寂寞是什么，他摸不到也抓不到，真的是没有形状的，可是我们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让你觉得寂寞是可以看得见的啊。这首歌呢也是歌手祁隆在2025年的时候哈发行的一首歌曲，一句天空有种颜色叫寂寞，夜晚有种颜色叫深落哈，觉得这样把浓浓的想念唱出来了。那你会不会寂寞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吧，《寂寞的颜色》。
0: 你送我的毛衣珍藏着，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老歌新唱，熟悉的老歌换上全新的编曲，然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看看啊。我觉得其实早前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哈，他听的是一段过往吧，老歌是一种回忆在里面。那现在的新唱，唱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了。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老歌新唱哈，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的哈 P 哥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这首歌曲哈，真的是太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且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一次三个歌手来翻唱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啊，可能很多人都有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阿元嘎和孙楠一开口，稳的真的是没有话说哈，觉得专业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延安，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开场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人带进戏里了哈，觉得他的这个长相还挺抢戏的哈，在唱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三个人放在这一个舞台来合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违和的感觉哈。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和感情再去唱这首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唱腔的劲儿哈，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隔着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老歌它的魅力所在嘛。因为这首歌曲啊，本来大家是太熟悉、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最近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被他们唱起之后啊，看到在网上这首歌曲也很热，很多人重新的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早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别在伤口撒盐》，听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曲中人了？有那个感觉哈，以前听这首歌就觉得旋律好深情啊，好好听啊，然后节奏感呢非常的抓耳，单纯的就当成了一种苦情歌来去听了，真的觉得这个歌词还很伤感哈，就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听不懂里面的心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哈，总是觉得歌词好好的感情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啊，可能都会这样想哈。可是随着时间，这首歌在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年龄的增长，经历了人来人往，感情聚散，才会发现哈，最近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老歌的时候，真的是字字戳心啊，句句唱的都好现实哈。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教人你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悲伤，而是在劝我们每个人你要清醒的放手啊，因为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了，你是不是总舍不得释怀，然后一次次的回头，一次次的心软哈，可能很多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里歌词唱的哪里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对不对？分明是无数人的这样一种常态。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最近再次的翻红了，一个是因为呢 P 哥他的热度，还有就是哈，三个人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曲风了，让我们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吧，破碎我们就不要去勉强，然后走散的人也不要去纠缠，对不对？往后余生，然后不纠缠不内耗，别让过往再给你的伤口来撒盐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哈，别在山口撒盐，怎么样，听得是不是很过瘾？这段时间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哈，我们来听两首最近很热的哈，来自于老歌新唱。如果说现在哪个舞台最热，肯定是现在哈 P 歌的舞台上哈，来翻唱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一起听几首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在披荆斩棘2026的四宫斗舞台上，然后由孙楠、满江、张冰冰、曾辉重新改编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哈。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没有特别炫目的舞美，就是每个人在安静的站桩唱歌，然后他们是在用什么，不是用歌声，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用这些很动情的声音再去讲故事，然后直接可以断层的拿下了高分哈。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在全网的刷屏爆火，我们今天老歌新唱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早前的时候，前两天哈，很多人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留言哈，很多人说这个舞台的灵魂就是满江，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啊特别的醇厚沉静啊，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岁月的那个故事感的感觉，真的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声音的啊，就是那种情绪克制后但是后劲儿十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把这首歌里的破碎的感觉还有清醒的感觉释怀的感觉真的唱出了全新的味道了。老歌新唱哈，旧曲新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也是再次翻红的这首经典的老歌。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感觉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经典的老歌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哈，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然后换了这样的一群人重新来歌唱的时候，依然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还听得很过瘾哈。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很期待哈，满江来出一个自己的歌唱版吧，真的觉得它很适合这首歌。好，今天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下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今天在刷热搜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哈，这首歌也是他给粉丝的这样一段惊喜啊。这首歌其实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很早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周传雄就写下了《秋天的海》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是交给苏慧伦来演唱。现在一算算时间哈，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一直被很多的歌迷就也在想，然后无数人就是在他私下的直播啊、演唱的时候，这个许愿池当中都会点这首《藏着遗憾的歌曲》，就希望听周传雄自己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一样，大家期待满江来唱一样。那包括这首《秋天的海》呢，也是很多网友就很期待啊，就是想听哈周传雄他自己来重新演绎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啊，然后周传雄就亲自的重新进行了编曲录制，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哈原版里有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那种迷茫在里面，那现在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唱、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其实他自己的声音啊，他自己歌声当中也褪去了当年那种浓烈的感觉了，多了一些历尽千帆过尽的平静在里面了。大海不懂弄潮的人，夏天一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这沙滩上的脚印再清晰，终究会被潮水掩埋吧。秋海辽阔，旧梦释怀的感觉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听周传雄。来录下这个有一点短哈，这首歌2分多的时间，这一首《秋天的海》。

0: 不听，号码陌生物，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此刻听到这首歌是周深的一首《月亮桥》，这也是他一首最新上线的单曲啊。《月亮桥》这首歌哈，刚刚听的时候觉得是那种国风满满的一首歌曲啊，很好听，好唯美的一首歌。那来看一下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一首《爱上》。这首最新的歌曲，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655。

0: 0881-1838-4375-9666。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同时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在2026年的10月13日凌晨3时许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呢，接到东明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紧急报警，稍有一辆商品运输车在收费站入口时呢，拒不服从管理，恶意推杆强行闯卡驶入收费站。该人呢漠视交通法规，公然强行的闯卡，因为呢不仅严重破坏了收费站的通行秩序。安全隐患是十分恶劣。那么接警后呢，支队巡逻八大队啊迅速启动了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呢开展工作部署，办案民警啊立即调取辖区高速沿线的卡口数据，精细研判到车辆的行驶轨迹，最终啊将该车驾驶员查获并带回支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那么经查呀，驾驶员存在恶意闯卡逃逸的行为，同时呢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的违规问题。民警啊针对当事人恶意冲撞卡口、闯卡逃逸、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严重行为呢，最终依法对两名涉案人员呢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对其车辆非法改装呢同样进行了交通处罚，并其限期整改，恢复原性，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四平支队已经紧盯凌晨薄弱时段高速收费站的重点部位，加大巡查值守和违法打击力度，重点严查闯卡逃逸、非法改装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筑牢高速公路辖区防护屏障，切实保证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有序。那么本期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3: 在我哭起来就像睡在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刚好就变成
0: 中间呢可能是稍微信号有些不太好啊，就是断了一小段，但是呢结合咱们这个警官说的前段和后段呢，大概就是能分清楚的。这个呢首先他自己作为驾驶员，他知道我的车呢有这个非法改装的这种情况，然后其次呢，因为他就是怎么说呢，冒险吧哈，就是拼着一丝侥幸心理，觉得说我闯卡之后呢不会抓到我。
1: 对，因为他这个改装了，他觉得可能是改装的处分要大一点，闯卡处分要少一点，那我就先闯过去吧。
0: 对，反正我先过去吧，是不是？我觉得不管他们拦不拦我了，回头我跑了就跑了呗，对不对？但是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怎么可能就跑得掉呢？
1: 你闯到高速上怎么能跑得掉呢？我就其实你这个你要深山老林里还有一丝侥幸啊。
0: 对，你说肇事逃逸现在都能抓得到，何况说就是四面八方都给你拍得非常清晰的，是不是？你就是你闯卡了，你过去了，你真跑了，回头不一样能找上你吗？
1: 的确是。那你说你能在高速上一直跑吗？你下去的那一刻，或者说其实时刻都会有，整个高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个什么摄像头啊，也会拍摄到你是走到哪个路段了，也会抓到。其实这种行为我觉得也挺幼稚的哈。
0: 就是我认为是他选择了，比如说啊，有好几条路可以。

0: 选，可以供他去选择，他选择了一条死胡同，就是处罚最严重的一条路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啊，他说车上是两个人员嘛、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如果车上只有他自己的情况下，他不一定能闯卡
1: 啊、哦、你说有人给他撑腰啊
0: 不是说撑腰，而是给他出招
1: 闯去、
0: 哎、
1: 闯
0: 去，腰这撑腰腰肯定是撑不住的，但是这招可能是有用的。
1: 其实你说这个哈，我也想我们在好多年前朋友，我们这三个人开车、
0: 嗯、
1: 然后是还不是上高速，就咱们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有一些路段不还有这个收费站嘛，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就聊天聊的就是非常开心，然后就、
0: 嗯
1: 忘我了那种，就是聊聊聊聊聊、
0: 啊啊、
1: 完了司机呢也聊得很嗨，
0: 嗯，
1: 聊了之后呢就过到收费站了，你知道怎么样吗、
0: 啊、
1: 按正常不就得带刹车是不是要停吗？
0: 对， 对，
1: 他就呜就要冲过去，完了我们说哎完了就我们就乐说怎么的呀，说这你现在
0: 聊嗨了，
1: 对，说你现在有这个神奇的力量了、
0: 啊、
1: 你现在有这胆了敢那个闯过去了，完了我们就还就拿这当个笑话吧、
0: 嗯、
1: 就说、
0: 嗯、
1: 说这个一看啊聊的忘了，然后这个过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想要闯过去，然后其实没有那个想法，但就像你说了这一出招的话也有可能啊，
0: 有对
1: 说、
0: 就是、
1: 哎不行咱闯一下试试呗，万一要跑了呢，
0: 他不一定说不一定会，有的人不一定会说咱试一试啊、
1: 嗯、
0: 试一试不还是一种商量吗、
1: 嗯、
0: 其实我认为有的时候呢在面对着这种当下立刻就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旁边人的一句话有可能真的就成为了你的行动力
1: 啊，这个有可能，特别是咱们要这个选择了、
0: 嗯、哎对
1: 走哪条路的时候，
0: 对，
1: 比如像咱们俩哪条路你也在纠结我也在纠结，可能我就说左边这条走、
0: 嗯、
1: 那可能也就走了、
0: 嗯、对、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啊它也分人物性格，有的人的人物性格呢就是自己做决定
1: 啊、哦，谁说什么我不听、
0: 哎、对，就别人说啥的、
1: 嗯、
0: 甚至爆出一种就是质疑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就像你说走左边这条，换做别人可能就要走吗，为什么走呢，我寻思寻思啊，我查一查是不是、啊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走左边去，好他说走左边那边一定有道理、
1: 嗯、对，
0: 哎那我就走左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这种也有可能一样，就车上两个人旁边这个人呢在支个这种损招、嗯、是不是哎呀没事没事你过去吧，就是抓不着你怎么地的，大半夜了都怎么地的，
1: 怎么可能抓不着，
0: 哎你就再来这几句话，然后这一想可不嘛，我这车也非法改装的哈、
1: 嗯、
0: 有违法行为的冲吧、
1: 嗯、
0: 俩人一拍即合。但是呢有些时候咱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作为驾驶员方向盘握在我的手里，我在开这个车，那么所面临的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的，
1: 那对呗，
0: 你不可能说我闯完卡之后了交警给我摁那儿了，然后我跟交警说不是我要闯的，
1: 他让我闯的
0: 这事儿不可能对不对、
1: 嗯、
0: 交警就会说了油门在你脚下然后方向盘在你手里，你人家让你闯你就闯了，
1: 对，就 按责任的话也是，
0: 对呀，
1: 你的责任也会大一些，
0: 对呀，不说明还是你自己要闯吗，不然那你说他让你奔着悬崖往下开你也开吗，
1: 他说你出招了
0: 所以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判断，
1: 而且对和错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0: 嗯、
1: 你都知道你的车是改装的是违法了，然后你也知道这个闯你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其实干脆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哈，
0: 对、嗯、
1: 车呢不改装，然后呢咱们也是老老实实的走这个大路哈、
0: 嗯、
1: 就是千万别行人往偏了走，
0: 对，就像我之前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回那个跟我们导播、
1: 嗯、
0: 哎，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啊说这个去买面包啊或者是去这个溜达、
1: 嗯、
0: 反正在我印象里啊这两回都是买面包哈、啊
1: 嗯、
0: 一个呢是在向阳这头买面包、
1: 嗯、
0: 一个是在大人街那头买面包、
1: 嗯、
0: 完了当时呢就是没有地方停车，在向阳这头是有的，我们马路边是上面都是划停车位了、
1: 嗯、
0: 但就因为白天这个时段啊他停的车呢不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想着说买面包，当时我就想着因为他那个位置要求是车头冲前
1: 啊、哦、
0: 车头冲前的话呢没有倒车那么方便、
1: 嗯、
0: 得拧两下，然后呢这个我就想着拧两下，当时呢这个他说哎呀你就先在这儿停着吧，咱俩买完面包五分钟都不到就出来了，
1: 对，很快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一想他说的有道理哈，
1: 有也对
0: 对，然后呢这个这不就是旁边人给出个招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也没有去坚定我自己心中的想法，哎我就停在了两个车位中间齐线停的、
1: 嗯嗯嗯、
0: 这面包呢确实买了一会儿，买完之后再出来的时候这面包就得加200块钱了，
1: 不是他挺快呀
0: 啊快不快
1: 快、啊、
0: 我都没看着警车
1: 啊，对呀、啊，他这个好像就有一种就是刚下车就给你贴上的感觉，他跟着你了。
0: 对，就是我没看着警车，反正我出来的时候条是在那儿的、
1: 嗯。
0: 哎，好吧，然后呢，我就这个收下了这个条，是不是、啊
1: 嗯？
0: 你不收也没招啊。第二回呢，是时隔多长时间啊？一两年之后吧，我在我印象里、
1: 嗯、
0: 也是我们俩到大石街那儿买面包，然后呢，大石街那儿更不好停车了，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对吧？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他那个位置啊，现在的那个应该是医保局，就是那个一楼原来来牙摆的
1: 那
0: 个地方
1: 啊、那个有大那个广场可以停车，
0: 他、
1: 嗯、
0: 那个里面停车是要收费的。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是我说哎呀要不然咱俩往边上绕一绕吧、
1: 嗯、
0: 我找个地方停。他说、
1: 嗯、
0: 没事儿，你就杵这儿呗，这边上不都停车了吗？
1: 啊，杵行也行、
0: 啊、他说你就先杵这道边儿，完了呢这个咱俩就先买完之后了也没多长时间、
1: 嗯、
0: 买面包能多慢是不是？
1: 还是那句话、啊
0: 哎、还那句话。然后呢我一想
1: 也对
0: 也对、
1: 啊、也对、嗯、
0: 哎呀这人呢不能经得起、啊、
1: 不是你忘了上回那事儿
0: 啊，就我这人就是吃一堑不长一智、
1: 嗯、
0: 是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
1: 的确有道理，
0: 你三五分钟的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好，我就停这儿了。
1: 关键是咱们怎么想的，我运气不能那么差，怎么我进去悠悠就能马上就贴呢？
0: 嗯，然后呢我就进去买面包去了。是这个没买多少钱的面包，在我印象里连10块钱都不到啊。然后出来之后我眼瞅着这交警上车走了，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车上有一个条，
1: 嗯，这面包是不是很好吃？
0: 哎呀太好吃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两回面包、
1: 嗯、
0: 真的啊，我恨不得把它这个嚼碎了在我嘴里都嚼成浆糊了是不是。然后呢我当时就我既然都看见条了，我连跑都没跑了。
1: 那还跑啥？
0: 因为啥呢？因为人交警都是上车就走了、
1: 嗯、
0: 是不是？不像人家刚准备要贴、
1: 嗯、
0: 我赶紧跑
1: 两步。那你应该再停一会儿，
0: 然后我应该在这停满24小时。
1: 对对对，
0: 明天我走着回家，
1: 怎么也是这么回事
0: 儿。哎，完走着回家，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走到这儿了，我开车。然后呢，当时就行吧，就这两回就长记性了。但是呢，我并没有说就是觉得，哎呀，你看，就你让我往这停，不会。我这两回长的教训，终于是长在就是自己身上。
1: 就是说，别人说什么，其实是。不关乎到自己，
0: 对，
1: 他没说刀架你脖上逼着你的，
0: 对、
1: 嗯、
0: 他呢也是好心觉得说咱是不是少走两步 对吧。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我当时真的，你作为说车主，你应该去找一个好的停车的地方，
1: 对，其实
0: 允许停的。
1: 别人说什么，有可能他不知道这个位置到底那个能不能被罚款，
0: 对，
1: 或这个位置到底安不安全，
0: 对。
1: 但是作为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就这儿就是不让你停车，
0: 对，
1: 那儿就是不让你停车，或者是车头就应该摆正了停，
0: 对，
1: 不能侥幸。
0: 对，就我做这两回，其实我心明镜的。哎呀，如果交警来的话，肯定会给我贴条，因为我是交警，我也会贴条。
1: 但是你会觉得说我们很快，
0: 对，
1: 也省事儿，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么巧、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要告知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就可能有些时候吧这一件事情，第一绝对也是因为你心中觉得这样可行，
1: 对，
0: 哎你才这样去行了，再加上边上可能再有一些声音、
1: 嗯、
0: 你觉得好巩固了我的这个想法。
1: 这个真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是找停车位也好、
0: 哎、
1: 还是我们在路上也好，有的时候有个伴儿的时候他就会起到了告诉你，然后潜移默化的就
0: 给你一个建议的作用、
1: 这个、这个建议之后你就行动了、
0: 哎、
1: 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在一起聊天说哎，你说这个也对哈，那行吧、
0: 嗯、
1: 可能采纳了，但有一些东西是要我们有自主的，
0: 对，
1: 不能什么都去采纳，
0: 对。所以就是当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这种就是效应叠合起来呢，就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嗯、对，
0: 最后呢你也会可能受到处罚。那怎么你看就说我这两回好巧不巧就赶上交警被贴条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交警咱巡逻他也可能也是有这个时间的、
1: 嗯、
0: 有的人在这停了20分钟了，交警也不一定能巡到罗、
1: 这个、真是
0: 啊、
1: 嗯、
0: 有的人在这刚停2分钟交警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就不要抱侥幸心理，包括说你的车辆可能有一些这个违法行为了，或者是说呢你本人有一些违法行为了，你看见前方有交警在进行这个设卡，然后进行检查、
1: 嗯、
0: 例行检查，这个时候你觉得不行啊，我有违法行为，我得冲过去。
1: 对，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如果查到你了，你只是处理你现在这一个违法行为、
1: 嗯、
0: 你冲过去之后是两个违法行为一起处理你，
1: 对，也就是两件事了。
0: 对，你就、嗯、
1: 对，
0: 你本来就是
1: 一件事变两件事了，
0: 哎，你就变成两件事了、
1: 嗯、
0: 而且可能面临的这个后果是更严重的， 对吧。所以呢咱大家一定要就是把心思明亮一些，
1: 嗯，
0: 哎，不要觉得说有些事情逃避我们就能去解决、
1: 嗯、
0: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0: 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嗨嗨，你跟我说拜拜，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一直在。我跟你说拜拜。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咱们听众啊，有任何问题呢，想要这个咨询了解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老太太其实啊，就是说回来，我们会发现呢，在开车的时候啊，行车的时候，就是每个驾驶员都有每个驾驶员自己的习惯。
1: 对，
0: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处事方法。
1: 对，方法也不一样。
0: 哎，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呢就选择直接面对。
1: 嗯，
0: 有的人就尽量想选择能逃避就逃避。
1: 咋逃啊？
0: 我之前呢，这个身边有过，就是。
1: 嗯
0: 给人车撞了，
1: 嗯嗯，
0: 撞了之后呢，他确实走了，
1: 啊，就是害怕，完说那怎么办？我走吧。
0: 哎，走的过程当中呢，打电话，打完电话呢，人家告诉他不能走，
1: 嗯，
0: 他又回去了，
1: 不是，那就干脆先不走吧，就停这儿，就是，你说我给你碰了哈，打电话告诉你说你下来吧，咱们解决。你说你走了。然后寻思我还得告诉你一声哈，
0: 哎，想一想，完了，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又告诉人一声。那既然已经告诉了，这就不是属于说那种肇事逃逸，
1: 对，这不算了。要逃逸的话，是，
0: 哎，
1: 干脆我就偷摸跑，
0: 对，我就跑了就完了，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能跑，你跑了以后吧。这个事儿反而更加复杂了。
1: 嗯，对，
0: 你不跑的话咱们就只是解决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咱们真的在面对着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哎，不要选择说我逃避问题，这事儿你逃不过去的。
1: 嗯，那肯定啊，特别是对于交通方面这些事情，你说你怎么能逃得过去？
0: 应该也有人逃过，就是能逃得过。就比如说有的小区有的地方它的监控是照不到的，
1: 啊，
0: 不好使的。
1: 那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那车被刮的时候就是，
0: 嗯，找不着了。
1: 对，然后有监控也看到，
0: 啊，
1: 就是但是你看到很模糊，就那个应该是监控就很模糊。
0: 嗯，
1: 它是晚间，然后再黑一点，监控还没达到一定的清，不算是高清的。
0: 嗯嗯，
1: 其实那监控说实话就有没有有，但是你说有用吗？也没有用了，就是这么一个摆设。然后也查监控了，看了说就是早上起来就会发现，哎，这车怎么这是刮了一下。
0: 嗯嗯，
1: 然后说那个查监控吧，查了。
0: 嗯
1: 啊，看到一台车刮的。说就那台车在我旁边走了过去，走了过去停了一下，他还下来看了一眼，然后又走了，
0: 但没拍清他的车牌，
1: 就是，拍不清车牌，然后怎么看每个角度也看不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0: 只能不了了之了。
1: 那你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就
0: 嗯，对，你还看到过监控？我在我们家小区停着被刮，干脆没看到过监控。有一回呢，是我被刮了，刮了之后呢，我自己说实话也没有发现。
1: 嗯，对，就有的时候咱会发现太晚，
0: 哎，就当天我也没有发现，第二天的时候我才发现。
1: 啊，
0: 发现了之后吧，找这个小区里的车你也找不着。
1: 嗯，
0: 我们小区的监控呢也不咋好使。
1: 嗯，
0: 我也没有去调监控，想着哎呀，就反正就是说也是8年9年的车了哈。
1: 嗯，
0: 就刮了就刮了吧。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刮我车的人给我打电话了，
1: 怎么寻思过味儿的。
0: 哎，第三天
1: 啊。对啊，
0: 而且呢第三天他打电话的时候呢，还不是开车的这个人打的，
1: 是
0: 开车的是他媳妇儿，打电话的是这个车主的老公。
1: 哦哦哦，
0: 给我打电话。
1: 嗯，家里人打的。
0: 哎，他就说人家反正挺有担当哈，啊，他说你这车我也刮了。
1: 嗯，
0: 刮了之后呢，当时我有事儿，我这个着急就走了，完了就没有联系你。
1: 哦，
0: 然后呢这最近这两天就是事儿忙，完了忘了，回头现在想起来了。
1: 嗯，
0: 你别管人家找的是不是理由和借口哈。
1: 嗯嗯，
0: 最后反正人家联系我了。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你看一下你的这个车啊，这个刮的什么样。
1: 嗯嗯嗯，
0: 完了你看看，咱们就私了解决拉倒吧，因为这种情况你也没办法报保险了嘛。
1: 嗯，
0: 哈。
1: 对，
0: 他说咱们就私了解决吧，然后呢你看看这个需不需要帮你又弄弄漆又干嘛的。我自认为啊，就我觉得我这人挺好说话的。
1: 嗯，
0: 就你既然说给我打电话了，而且你跟我道歉了。
1: 嗯，
0: 我回头呢，我说实话，我看见这个样了，我又能怎么样呢？也没去处理啥。
1: 嗯，
0: 我就心想着行，没事儿。哎，我就说啊，哎，行，我到时候看看就拉倒吧，完我再 再联系你。我后过后呢也没有再联系他，相信呢他也知道就是我就是不再追究了、嗯、那你看啊，这个是他把我车刮了之后呢，虽然说是过了三天他来找我了、嗯、至少人家告诉我了也道歉了，在我这儿我心里觉得哎行，我挺舒服了，过去了。
2: 刮一刮这个事儿，比如说、
0: 哎
2: 刮的也不一定说是这个挺大面积，或者说刮的也不是很严重，说我们车影响到这个行驶了。
0: 对，
2: 你说哎呀那么地吧，也就
0: 那么地吧、
2: 嗯、
0: 对
2: 那么地吧。
0: 这是第一回。还有一回呢也是被刮了，被刮了之后呢我能明显的知道刮我车的是个小白车、
2: 哦、
0: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车是红车、
2: 嗯、
0: 红色的车嘛，然后呢上面都是那个白车那种划痕、
2: 嗯嗯、
0: 一看就是刮我的车就是白车。我当时呢就我们满院啊我去找这个白车，我看它的这个大概和我刮蹭的这个位置的车，
2: 它指定有划痕，
0: 哎有没有划痕，没找到
2: 啊、哦，那可能是、这个
0: 哎、不一定是我们小区的，也有可能是。然后呢，但是他出去了，我没找着。
2: 嗯嗯，
0: 这个呢，就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去联系过我。
2: 啊、哦，那这个其实就是跑了。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为什么我也就是说就算了呢，因为我吧就是自己拿这个毛巾啊抹布啊、
2: 嗯、擦擦，
0: 哎沾湿之后慢慢擦擦擦，哎我把这个白色东西擦下去了。
2: 哦，那就是他掉漆了，
0: 他的哎他的车漆刮到了我的车上。
2: 哦哦，
0: 那我一想对我的车没有任何损伤，
2: 嗯嗯，
0: 我也擦下去了那就拉倒吧、
2: 嗯、
0: 对不
2: 对,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说你给别人刮了，你别管说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我建议呢你都是你把对方叫出来跟人说一声。
2: 其实这个是对的，其实你看啊你是被刮的这一方、
0: 嗯、
2: 然后你觉得说还好一点没太影响到我这个车，但是或多或少肯定会影响到美观这个问题、
0: 嗯、
2: 但觉得算了吧我先别找了费劲、
0: 嗯、
2: 你是这种想法。但有一部分人呢说那我就直接报警吧、
0: 嗯、
2: 是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0: 对
2: 我就报警吧，给我刮了我找不到车我不知道。
0: 对，
2: 那警察介入的时候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去帮你找到这个人吧。
0: 对，
2: 找的时候那算什么，是不是就逃逸。
0: 对、
2: 这个、
0: 而且可能对就真的只是刮得非常轻、
2: 嗯、
0: 可能你当下你要去找车主来，人车主看见了都不一定会说能要点钱，他说拉倒吧拉倒吧。
2: 对, 对，只是说你可能说哎呀真不好意思，
0: 对
2: 我当时可能说我这没有这个宽度也好啊，或者是我着急也好啊，可能就随便说一些借口，咱都可能说哎呀都不是故意的就这么地吧，
0: 或者给拿个二三百、
2: 嗯、
0: 三五百的咱把这个车漆补一下，我觉得这也处理了、
2: 嗯、
0: 你说谁三五百能付得了咱们穷得了咱们，
2: 对
0: 吧。对，但是你要是说你跑好了回头人家来气人家报交警了真给你找着了，那你就是你先赔人家这个刮车可能还是三五百、
2: 嗯、
0: 但是你同时还要面临的是肇事逃逸，
2: 对还得处罚你，
0: 哎而且这个处罚就是非常严重的了，对吧。
2: 对，
0: 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去做这种事儿，也别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啊。安全感我喜欢走右边。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

0: 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同时啊，回到节目当中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呢是金秋时节嘛，
1: 对，
0: 也正是秋收的农忙时节，这个很多农户呢为了图方便收粮啊，有些收割的粮食呢直接就在农村公路上占道打谷晒粮了
1: 啊。
0: 哎，所以说呢，你看似好像是非常省事儿哈，但是实则呢，它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因为农村公路呢，首先路面是非常狭窄的，你在道路上去摊晒谷物、堆放粮食的话呢，会挤占通行的空间。
1: 哦，对，是这样的，
0: 是吧？会影响咱们车辆正常通行的。那散落的一些这个谷粒呢，它也非常容易造成路面湿滑。
1: 嗯，
0: 哎，然后呢，车辆碾压之后呢，也非常容易发生侧滑呀。或者是制动距离变长这样的一些危险行为，非常容易引发刮擦呀或者是翻车呀这种交通事故，也威胁到了过往的行人以及驾驶人的生命安全。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呢，就是在这个农村公路上，这个有一些这个老人也好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农忙工人也好啊，占用机动车占道晒粮、
1: 嗯、
0: 结果呢有的驾驶员可能手持电话打电话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他溜号了，
1: 没及时避让，
0: 哎，没及时避让，他恨不得说干脆他没看着，他溜号了嘛、
1: 嗯，
0: 对吧？就直接把这个正在这个扫谷物的这个老人或者是这个农忙的工人就撞了，
1: 嗯、对。
0: 所以呢，这样也非常的危险。可能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我就把我的谷物晒到这个公路上，我看你敢撞我。
1: 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这么想的，
0: 哎，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其实的确不敢撞你，但是撞到你的时候也不是说有意撞到你的。
0: 嗯
1: 像有的时候你要在路边停车，你下来人在干嘛？因为经常可能说，像我不怎么走这样的路，可能遇到这样的事儿还少一点、
0: 嗯、
1: 比如说在路上可能会看到有停车的，然后司机就下来开着门的不做什么，你说我们是有意想要撞他吗？不是，
0: 对，
1: 这边超车或者是说觉得前面的路很宽，我想超车，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前方有没有晒谷物的也好，或者是有没有站的人也好，可能就会发生意外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在路上不确定的一些危险因素吧。
0: 对，还有呢这样的一则案例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就是一辆这个小轿车啊，在途经晒有这个麦穗杆的这个乡道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它整个这条道上都被占满了这个麦穗杆，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就是它压到了这些杆之后啊就发生侧滑了，
1: 嗯，
0: 它这一个侧滑呢它这个车的速度也不慢，结果呢直接就将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就撞飞了
1: 啊、哦，其实因为侧滑给他拐得上了，
0: 对，然后结果呢最后的导致就是致其女子当场就是身亡了
1: 啊、
0: 哦，因为车速很快嘛，再加上他一个撞击、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认为说我站到我去晒这些东西是图方便了，他赶紧他晒完了晒干了，哎，我打粮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对不对，我收起来我就回去了，你会觉得说那过往的车辆他看不着是他的事儿，
1: 对。

0: 哎，他绕不明白道是他的事儿，跟我有啥关系？你明明看着这有东西有大坑你不绕是不是？但你这样的想法呢就非常自私，你没有去考虑到途经的一些车辆、行人以及说非机动车他们有可能面临的危险。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不允许你在公路上在路上去晒的、
0: 嗯、
1: 晒凉的。
0: 对， 对，
1: 也首先来说你也算是违法者了。
0: 对，
1: 然后你再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图方便，这一点真的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其实你也脱不了责任的。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有法律是明确禁止占道晒凉的、
1: 嗯、
0: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当中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的活动。
1: 嗯，晒凉就是、
0: 哎、对。还有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当中第46条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及公路周围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1: 嗯、
0: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是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的影响公路畅通的这些活动、
1: 嗯、
0: 都是有这种要求的。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的这种行为我占道晒凉晒谁家凉晒你自己家凉
1: 对
0: 不 对， 对所以你是不允许去用这种道路的。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就是这个现在因为毕竟是秋收时节嘛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还有呢就是因为在秋收时节的时候啊咱们农用车都是非常多的，
1: 现在农用车也都是在路上来回跑，然后呢拉梁啊这个超长超宽啊、
0: 嗯、
1: 超高啊也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一点还得注意一点。
0: 对，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农用车非法载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有的人说了这一车给我们拉去我们下地里干活，干完活了把这些东西叮了钢了我都整着车上之后我们做这些凉落的是不是？
1: 对，就有看到这种，
0: 哎，就这种啊、
1: 哦、
0: 真的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就尽量啊咱们还是不要这样去做。每年呢在秋收时节的时候都会有因为说这种农用车载人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
1: 嗯、
0: 哎，严重的或者是更严重的都会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本身是一个秋收的好时节，但是呢咱不要说用因为说自己的疏忽或者是自己这个不了解，哎，对于说这个法律意识的淡薄，然后呢我们在面对着一些发生了的危险事情导致说咱不说家毁人亡吧，但至少说可能确实是一个两个家庭会非常的痛心。
1: 对，
0: 哎，
1: 其实真的是啊，你就在农忙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觉得哎这个方便嘛，然后什么这个农用车呀、
0: 嗯、
1: 还有两轮摩托车呀是吧、
0: 嗯、
1: 都会上道了，然后呢开的也很快，然后呢遇到了一些载人啊带的人然后也不戴头盔，其实这些呢、
0: 嗯、
1: 都是常见的一些事儿，可能说离家很近来匆匆忙忙的说我一会儿一脚油的事儿我就到了，然后呢就忽略了安全、
0: 嗯、
1: 一定要记得啊，其实只要你开车上路交通安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也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说很近，或者说我每一年都是这样来回带人过来的，或每一年我们家都是这么收粮的，
0: 嗯，
1: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哎，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一致。
0: 那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同时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在上一段的时候呢，跟大家去提到了，秋收季节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些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事项。
1: 嗯、对，
0: 因为这个也提醒广大农户朋友吧，其实提醒车主呢，就是咱只能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咱就得减速慢行。
1: 对，咱就多避让吧。然后经常走这种乡村道路的话，就应该多留意了。就是可能经常走心里也就有数了哈，该怎么走，然后超车呀什么都得注意点啊。
0: 对，就提醒咱们广大的农户朋友啊、嗯、就是公路呢它不是晒谷场，
1: 对，不是你自己的啊，
0: 哎，不要去这个占道晒粮然后贪粮，一定要守住这个安全底线，是吧？
1: 嗯，
0: 哎，要这个咱们这样做能安心丰收嘛，是吧？然后同时呢就是提醒驾驶员朋友，就是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啊，
1: 只能这样。
0: 对，你真的有人说晒凉的情况下咱们途经农村公路路段的时候呢，就注意路面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通过、
1: 嗯、
0: 最主要的还得是平安出行，对吧？
1: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开车在路上啊，真的改变不了别人。你说我们成天跟大家说有的地方不能停车，然后停车了不能开门，一定要注意点什么开门砂也好啊，或者是违停也好、
0: 嗯、
1: 可能好多情况他都觉得说的是别人，或者说要注意安全、嗯、但是呢既然这个怎么劝也劝不住，那就是我们自己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看看怎么去避免、
0: 嗯、
1: 让事故不发生，然后自己行车是怎么安全一点吧。
0: 对，你像经常就是一般来讲我认为作为驾驶员你开车的时候呢，你也要考虑到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口，对吧、
1: 嗯、
0: 你要考虑到一方面呢是你这个方向你可以在这口这掉头、
1: 嗯、
0: 那对向方向过来的车它也可以在这口这掉头。
1: 对，
0: 其实所以说这一个口呢它可以相当于是两条一个车道的掉头线、
1: 嗯、对，
0: 但是有很多车呢它不在乎这个东西，它就是它可着他舒服、
1: 嗯、
0: 他一个大拐他站到你这个口掉头的位置了，你过不去
1: 啊。这个真是
0: 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咱们龙山新城高层这个下面这不就有一个豁口吗、
1: 啊、对，
0: 一般呢我们说过来直行的车呀想往咱单位来不都得到这个地方去掉头吗、
1: 嗯、都得是直行过来然后
0: 哎、
1: 嗯，
0: 到这掉头的时候呢，我一般每次掉头都是紧贴着我左侧花池子这一边掉，
1: 其实就是咱们按咱们这个线
0: 对
1: 咱们这个道掉头，但他们掉就是直接冲过来。
0: 对、嗯、我至少会想着说我留一个对面的这一条车道线，如果我对向就是由南边过来的车想要掉头继续往回行驶的话、
1: 嗯、
0: 到这儿的话他不是也能哎在他那一半掉吗、
1: 就是、不影响，就是咱们俩一起掉头是不影响的。
0: 对、嗯、但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司机呢他就是从南边过来的、
1: 嗯、
0: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大的 SUV、
1: 嗯、
0: 一个车头就扎在就贴在我左侧花池子这个边了。
1: 嗯，那他这个就是压的你压的咱们这片道，
0: 就是我当时到这儿我打左转向掉头啊完全跟他就是对头碰。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挺懵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心想着掉过来了他就这么杵在这儿了。然后呢这个车里面的驾驶员呢非常硬气的、
1: 嗯、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我、
1: 嗯、
0: 哎就是他就直勾勾的瞅着我、
1: 嗯、就是你给我倒不倒啊还怎么样，这
0: 就他当时就是你靠边你在这儿停着你挡我道了、
1: 嗯、
0: 就这种感觉。然后当时给我气的呀就是没招了，我一看他后面因为他的车非常大嘛、
1: 嗯、
0: 我一看后面吧我稍微就是挤一挤贴着边反正也能过去、
1: 嗯、
0: 我一想算了没必要跟他就一直呛在这一个位置上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过去了我就转过头了。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我在转的过程当中吧这边转我这边瞅瞅驾驶室哈人家还就随着我的这个车动的还盯着我走呢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嗯他有了这样的举动之后我反而不生气了。
1: 嗯，
0: 为啥不生气呢，我觉得这是他无知哎这是他真的是对于这种道路要么然就是他故意的他不在乎别人、
1: 嗯、
0: 就那这种人他不考虑别人的一个这个行车方式。
1: 其实他我觉得你像你说你不跟他生气也是对的、
0: 嗯、
1: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因为自己觉得像是路霸一样哈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
0: 嗯、
1: 他是100%责任的。
0: 对、
1: 嗯、
0: 他都说白了就是我这件事情教育不到他一定会有别的、
1: 嗯
0: 的事情能教育得到他的。
1: 对，他觉得其实今天错误可能是在于你，你为什么要跟他抢
0: 啊？
1: 我就应该过去的这感觉。
0: 对，他认为就是你怎么能停在我前面？
1: 对对，
0: 你就是要不然你就直行过去，要么你从边上过去，你就不能挡我道这种感觉嘛。所以呢，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个生气，要么是他真的不懂啊，就是那他不懂，以后一定会有司机会让他懂的，
1: 嗯、
0: 对吧？再说回来了，你这是没有任何拍照，没有任何这个违法记录，这个拍摄。如果以后一旦他有这种违法行为，有可能还会拍照，他要受到处罚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呢，咱们在路上行车，不仅是要考虑你自己开车，一定要考虑到这条路该怎么走，也要考虑到其他驾驶员的一个行车方式，对吧？
1: 是的。
0: 好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看时间，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问你个问题哈。
1: 哎，什么事儿？
0: 你们家有几面镜子？
1: 几面镜子呀？
0: 哎，对，
1: 卫生间有一个
0: 啊、
1: 哦、啊，我的房间里有一个
0: 啊、
1: 哦，没了。哎，不对，我还有一个穿衣镜，
0: 三面镜子，
1: 差不多吧？
0: 没有那种小镜啥的吗？化妆用的？
1: 有啊。
0: 也有是吧，
1: 我的房间里边的那个就是镜子，就是小镜啊。
0: 所以说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少于五面镜子呢？
1: 哎呀你要是说再倒腾倒腾的话，像我的比如说什么手机壳上也会有镜子，对不对、
0: 哎、
1: 出门的时候检查检查自己的仪容仪表，对吧？
0: 是是 是, 是，
1: 哎，不犯毛病啊。或者是说这个车里边也有镜子呀，
0: 啊是
1: 啊，车里除了这个正常行驶当中要用到的镜子以外啊，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带光的那种小镜子。
0: 也带光的、哦、
1: 哎，主要的目的是啥呢、嗯、就是天黑在路上比如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是想检查自己的仪容仪表一下得买个带光的啊，这没毛病。
0: 哎，就是镜子这个物件哈，其实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可以说它有一点点普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随处可见，是吧？
1: 嗯，
0: 哎，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普通的小镜子，大家了解过它的历史吗？或者是说它的身上有哪些一些科学原理在里边，大家知道吗？
1: 不太知道，
0: 不太知道是吧？
1: 那对，不太知道。
0: 哎，今天领大家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镜子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是它的科学
1: 原理。大吃一惊呢？
0: 哎，它的科学原理呢，你听都听不懂。
1: 不是，那小的时候那学物理的时候那都知道那镜子的科学原理、啊、
0: 是吗？那一会儿这个科学原理我说出来你看看，你到时候你给我解释解释，反正我是没看懂。
1: 什么就是那个光的折射呀什么、
0: 哎、对对对对
1: 浪的，
0: 对对对，有啊。
1: 但是呢可惜我是一个文科生
0: 你先别说你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啊，一会儿这一段你高低给我就是稍微讲一讲。
1: 等等等，我都铺垫完了你就别
0: 等了一会儿咱俩探讨一下、
1: 啊、探讨一下，行，
0: 探讨一下、啊、
1: 我得认真听了看来。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最古老的镜子长什么样啊。
1: 嗯，
0: 如果说到最古老的人造镜子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是考古学家在现代土耳其的遗址当中发现的啊。
1: 嗯，
0: 这个镜子呢是由抛光过的黑曜石制成的
1: 啊。
0: 那个时候那镜子是黑曜石的，
1: 黑曜石的
0: 跳黑的
1: 哦，他是这样的，
0: 那也照不清个人啥脸呢。他那时候可能主要是反个光就行、
1: 啊、
0: 不一定非得认得得这个映射出什么你的面容啥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最古老的镜子啊，8000年前的镜子。而黑曜石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火山玻璃，通过仔细的打磨，可以呈现出光滑而且很好的一个反射效果啊、
1: 嗯。
0: 哎，这是最古老的一面镜子。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镜子的材质的演变哈。
1: 嗯，
0: 那历史上呢镜子的材质呢经历了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人们用啥呢？用自然水体。
1: 自然水体，
0: 哎，还有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在电视剧里边咱能看到那种叫抛光铜。哎，有一些古装剧看没看一些妃子啥的，
1: 妃子
0: 啊，是吧？
1: 啊、
0: 就是那个女孩子
1: 描眉打鬓的时候，
0: 哎，那个就是照的那个镜子啊，都是黄铜的那种，啊、
1: 对, 对对对对，
0: 是吧？照不太清晰哈、
1: 嗯
0: 啊
1: 嗯，
0: 哎，这就是以前的这个镜子的材质。当然，除了这个抛光铜以外呢，还有青铜，哎，这都是作为镜子的材料。那么在罗马帝国时期啊，有一个叫做银质镜子。啊，就广泛的流行了，而且到14世纪的时候、
1: 嗯、
0: 威尼斯玻璃制作工艺就兴起了，那个时候呢就使得这个玻璃啊逐渐就成为主流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是通过玻璃反光能够影影乎乎的照人脸儿，但是在16世纪的后期，法国人就发明了将这种薄的金属片贴到了这个镜子的这玻璃上。哎，就形成了现在这种镜子的技术。这个呢，这种就是一贴上了之后呢，就是这些个金属片啥的哈，镀到玻璃后边之后呢，就大大提高了镜子的反射效果和耐久性。
1: 嗯，
0: 你像现在呢，咱们现代工业普遍采用的是银或者是铝，哎，在镜子的另一面给它镀上啊，镀在玻璃上啊，这种工艺生产出来我们现在所使用这种高质量的平面镜。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以前小的时候家里边用那个镜子哈，
1: 嗯，
0: 就如果没有贴在墙上的话，是那种可移动的镜子，大家有没有发现镜子后边那一层灰色的薄膜？
1: 对呀，
0: 哎，有没有往下 K 过？
1: K 过
0: ，K 完就是正常的玻璃。
1: 哎，小的时候试问谁没手欠过呢？
0: 哎，接下来咱们就要这个比较难一点的地方了哈，
1: 嗯，
0: 就是说说这个镜子的一些科学原理啊。
1: 嗯，
0: 首先咱要探讨一下镜子与左右颠倒相互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这一段我跟大家说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有能不能听懂啊？反正我当时看是没看懂，
1: 嗯，
0: 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叫这个左右颠倒。
1: 好，现在小耳朵要竖起来
0: 了。哎，就很多人认为镜子能够左右颠倒我们的影像，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左右颠倒
0: 就是明明
1: 镜像，
0: 哎，明明你看我伸的是右手，镜子去就是
1: 伸的是左手，
0: 指向的应该是我们转过来的这个左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
0: 哎，但是实际上镜子的反射并没有左右的概念。
1: 那
0: 如果你要是对着你一个朋友挥动右手，然后转身对着一面镜子同样挥动一只手，你会发现镜中的你确实是在挥动着这个左手。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然而呢，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认为自己的影像与现实中的我们存在某种空间对应的关系。
1: 哦，
0: 但其实不是的。
1: 嗯，
0: 其实真相只是因为这个光线被简单的反射回去了，没有任何改变空间方位的作用。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比如说镜子它没有自主意识，它只是呈现出来你现在所呈现的这种肢体语言和动作。
0: 哎呀，你这一解释我瞬间我就明朗了。
1: 我跟你讲，
0: 哎，
1: 两个臭皮匠一样能顶诸葛亮。
0: 你看啊，这就是文科生的魅力。你看这是通过语言啊，
1: 嗯，
0: 通过这门艺术，你瞅瞅，哎，简单一总结瞬间就明了了
1: 啊，没毛病
0: 啊。下一个，
1: 嗯，
0: 镜子有心理效应你知道吗？
1: 什么叫心理效应呢？
0: 就是它会引起我们一些心理效应。
1: 比如呢？
0: 比如说你长时间注视自己的影像，可能会引发一种叫做自我高估效应的心理。
1: 哎呦，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效应很表面啊，这个效应太表面了。
0: 大家伙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我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长成什么样，因为我每当看镜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可美了。
1: 我突然想起一句，
0: 哎，然后
1: 骂人的词，在这儿可能不太方便多说。
0: 那就别说
1: 了，哎，那就别说了啊。
0: 哎，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跟我差不太多呀？
1: 我也有啊，我有的时候自己化完妆啊，去在这个整理完头发，
0: 就是你不用
1: 换完衣服，
0: 你不用说就非得化妆把自己打扮的多么光鲜亮丽，
1: 哦，
0: 多么漂亮。
1: 不不不，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你永远能看到自己脸上的闪光点。
1: 必须的呀！
0: 哎呀妈呀，这小眼睛咋长真好看？
1: 哎，我都快爱死我自己了，
0: 就特别想对着镜子亲自己一口。
1: 这么吓人吗？
0: 是吧？
1: 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吓人了。哎，
0: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我高估效应啊，
1: 哦，
0: 这是一种心理现象。当人们在自己的这个镜像当中频繁的发现美好品质的时候，自信心就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啊。我是仙女啊！此外呢，还有一些心理实验表明啊，就经常照镜子的人，他更善于自我修饰和情绪调节。
1: 嗯，
0: 你有吗？
1: 没有，因为我
0: 一般不太爱照镜子，
1: 需要情绪调节的时候，
0: 嗯，
1: 我不照镜子，
0: 是吧？
1: 对，我需要情绪调节，一般来讲就是情绪失控嘛。
0: 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是不是镜子对于我们的心理来说，让我们觉得世界更加美好？
1: 嗯，没毛病。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过度依赖镜子的话，
1: 嗯，
0: 哎，你就是不停的总照镜子的话，你要是长时间的去照的话，
1: 嗯，
0: 可能从刚才的这种叫自我高估效应的这种心理现象就变成了其他的了，比如说就是会导致你一个外貌焦虑症。
1: 妈呀
0: 妈呀，你
1: 就是照镜子得有时长控制。
0: 哎，对，就我会有人会觉得照时间长了说，哎呀，我这么完美的眼睛为什么不能再大点呢？
1: 就开始琢磨了，
0: 哎，
1: 研究了，
0: 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外貌焦虑症了
1: 呀，这样不好。
0: 哎，在自我的影像当中不断的放大负面因素，
1: 嗯，
0: 从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紧张感和精神冲突，
1: 嗯，
0: 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会造成隐患。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镜子虽好，但不能贪镜。
1: 镜子虽好，可不能贪照哦。
0: 哎，对。
1: 哎，
0: 咱们再说说小时候咱们经常去一些游乐园或博物馆，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复杂的那种叫做镜像迷宫
1: 啊，有的，
0: 玩过吧？
1: 玩过玩过。
0: 哎，
1: 门票25，
0: 这都是咱们80后90后的回忆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孩子们玩这镜像迷宫更加宏观了，是不是
1: 啊？
0: 哎，更好玩了。
1: 是, 是, 是，
0: 咱小时候就是简单的不大点的小屋，哎，几面镜子往一起一搭，确实给咱们整的就是挺迷宫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迷宫呢是通过大量相互交错和反射的这个镜面，创造出了无数个看似真实但实则是虚假的通道。
1: 嗯，
0: 哎，这就是一个参观者可以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
1: 嗯嗯，
0: 能不能给我提，就是这种能力再提升一点，让我来一个修仙修神那种，就是移动空间，能不能？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超自然现象。
0: 来吧，又需要你分析了
1: 啊又到知识点了
0: 啊，说这个镜子它是光束分割器。
1: 光束分割器，
0: 哎，
1: 很正常，这不就是属于是光的折射反应吗？
0: 呀，
1: 对不对，就是我咱刚才说的。
0: 妈呀，
1: 是不是？
0: 好像这一段都不用说了。
1: 真的吗？
0: 你看啊，跟你分析的对不对啊？就是光束分割器，它是一种在科学实验当中广泛使用的装置，
1: 嗯，
0: 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当中。
1: 嗯
0: 啊，文科生，它利用镜子的部分反射和部分透射性，哎，来将单一束光分成多路径的光，从而会进行复杂的光学测试。
1: 哦，
0: 比如说啊，在量子物理实验当中，光束分割器它用于双缝干涉实验。
1: 嗯，
0: 哎，通过将激光或者其他形式的光波分成不同的方向，
1: 嗯，
0: 研究其干涉图样，这些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了解更深层次的自然法则，
1: 嗯，
0: 比如说光的波粒二象性和量子纠缠。
1: 哦，
0: 量子纠缠你学过吧？
1: 学过。
0: 怎么个纠缠？
1: 不知道他咋纠缠的。我觉得他俩感情应该挺好，所以纠缠的就
0: 就特别的纠缠，
1: 特别的纠缠。
0: 哎，特别的纠缠，啊，
1: 这个时候急需有一个理科生谁来救救我俩。两个文科生。
0: 哎，这就是一文刚刚总结的这些光那个镜子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就是它可以把光分成很多面啊，利用这个折射的这个特点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镜子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与幻想。
1: 嗯嗯。
0: 哎，因为啥呢？你看啊，就是有很多的魔术师会经常借助镜子的反射特性来制造各种视觉错觉，然后来吸引观众的目光。比如说像隐身术，
1: 隐身术
0: 它就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安排多面镜子，
1: 嗯，
0: 让被遮挡的物体消失在观众的面前，
1: 比如属于利用这个视觉盲区，
0: 哎，
1: 这样的一个
0: 就是给你折射出了一个
1: 看不见
0: 了，你看不见的空间啊，但实际上人还在这站着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哎，这就很厉害。这种技术要求精确的计算角度和布置啊，来确保镜子能够正确的反射和反射场景啊，
1: 嗯。
0: 此外呢，一些著名的幻象，比如说叫做无底洞效应。
1: 嗯，
0: 这听过吗？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啊，
0: 就你感觉这个地方好像是个无底洞，它也是依赖于特殊排列的镜面，创造出了一种视野当中无穷延伸的假象。
1: 嗯，
0: 哎，就使得现场的观众会难以辨别这个真实情况是咋回事了。
1: 嗯，
0: 哎，你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玩过那个万花筒。
1: 万花筒看过玩过。
0: 哎，你自己制作过万花筒没？
1: 那肯定是没有啊。
0: 啊
1: 啊。
0: 真的吗？
1: 动手能力超差的。
0: 这个万花筒其实里边就靠这一片小镜子，
1: 是
0: 你把它拿出来，你可以自己做无数个万花筒，你整点那个就是
1: 你小时候挺淘啊，
0: 你整点小纸片就可以了，彩色的小纸片就能做成万花筒。
1: 不是你小时候挺淘啊，是不是小的时候老抠自己家的那个万花筒啊？
0: 反正我那个万花筒我指定是拆卸过，而且我自己也制作过，我记得小的时候还留过作业呢，制作万花筒
1: 啊，
0: 真的，
1: 俺们咋没有？
0: 哎呀，我那时候可有想法了，我整老多那个各种颜色的树叶在里边当那个纸片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做那个万花筒，
1: 嗯，
0: 哎，个就是做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自然的那种就是感觉，
1: 嗯，
0: 啊，就是亲近大自然的那种感受啊，就是用树叶做出来，
1: 嗯，
0: 但是呢只能用几天，然后树叶就枯萎了，就干巴了，就烂了，就碎了，
1: 就烂了呀。 你这下找点扛用的呀。
0: 哎，这个万花筒实际上它每一次转动展现出来新头型，这也是源自于这个精密的设计以及镜片之间形成的一个特定角度之后反复折射的一个原理哈。这小时候咱都知道了啊。
1: 对，
0: 再有这个镜子它有一些神秘的传说和一些文化象征。其实在许多的这个传统当中，镜子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和特殊的意义。你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习俗当中呢，镜子寓意的是吉祥如意啊，当然也有驱邪避恶这样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会被认为是保护家庭的一种灵验工具。所以说我们家里边这个摆放镜子的地方啥的还都是有一些讲究的哈。
1: 啊，必须的呀。
0: 哎，但是在欧洲可不是。
1: 欧洲
0: 哎，欧洲那边有很多的民间传说，说镜子啊
1: 啊，镜子呀，
0: 如果你们家正在这个用一个镜子，突然间这镜子破裂了
1: 啊，
0: 那就完了。
1: 啊，
0: 哎，说这预示着不幸降临。哎，所以说人们对此呢也是心存敬畏的。我估计这个传说传下来哈，咱简单猜测一下，为什么有这个镜子一碎就有这个不好的预示哈？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镜子太昂贵
1: 啊，
0: 有了这样的传说，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保护镜子，千万别整碎。
1: 啊，
0: 再一个你看
1: 挺押韵呢，
0: 对吧？再一个你看把镜子整碎了之后，主要是那个时候镜子很贵，
1: 镜子很贵。
0: 哎，镜子很贵了之后呢，你一整碎了之后你就得破财买镜子，
1: 这简直就像一个 rap，
0: 对吧？
1: 太棒了。
0: 哎，一破财买镜子，那是不是不好的事儿就发生
1: 了？是是是是
0: 是，是不是钱包变瘪了
1: 啊哈？
0: 我估计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然后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传说。你看在我们这儿就没有这么多七七八八的，是吧？哎，再一个就是镜子，它还是非常有能量的，它能够聚焦太阳能量，
1: 聚焦太阳能量，
0: 这个咱都知道，拿放大镜引火，是不是？
1: 啊，
0: 这种科学实验咱小的时候都做过吧？
1: 是是是是。
0: 哎，那么现在啊，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大量的弧形镜面应用于这种聚焦型太阳能热发电的这个设备当中啊，通过这种高度精确抛物面。然后排列这种大型的镜阵啊，然后将阳光呢集中在一个点或者是一条线，然后瞬间大幅的提升热能，从而会进行这种高效发电啊。这项技术也充分利用了自然界当中的可再生资源，是未来的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啊。当然了，这也离不开镜子，是吧？
1: 是的。
0: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也了解了很多有关于镜子的小趣事儿哈。
1: 是的。
0: 哎，了解了它的很多个领域以及它的一些独特功能。所以说镜子虽然平凡，但是它却承载着丰富的智慧与奥秘。那么今天让我们带着对镜子的认知再重新回家看一看自己的面容吧。对吧？再回家重新的这个看一看家里边一共有多少面镜子。
1: 是。
0: 哎，把它们擦得溜干净。
1: 好，马上行动起来。
0: 哎，站在镜子前再来欣赏自己的盛世容颜。
1: 哎呀。好嘞，好嘞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坐过灰机吗？
1: 会飞的那个飞机坐过，灰色的我没坐过，
2: 灰色没坐过，没坐过灰色的灰机啊。
1: 我坐过白机，白色的灰机，
2: 白色的那是雾机。飞机啊，好多人都坐过是吧？而且就是对于经常出差的人讲啊，飞机真的是属于一个非常快的一种交通工具了。
1: 那是啊，
2: 哎，你就想你坐这个绿皮火车，
1: 必备交通工具。
2: 你要坐火车，你咋的不得逛当两天呢？
1: 对呀、
2: 啊。但是飞机，你眼睛一闭一睁啊，就到了。
1: 眼睛一闭一睁，要不上天了，
2: 那就昏过去了。所以飞机上有一个在你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的一种自选的啊服务，一项自选服务，
1: 自选服务，
2: 哎对，叫做灰机餐。
1: 这个还能选择吗？
2: 可以啊，你可以选择你要还不要啊。
1: 我的天哪，
2: 这哪怕你坐上飞机了，就这个点我不饿啊、这个空乘给你端过来了，你说我不吃拿走。
1: 可是收我钱不？
2: 有的这个时间段的飞机人家确实带，有的时间段的飞机人家不带飞机餐。
1: 对呀，
2: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唠一唠这个飞机餐的事儿。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火车上的泡面都比飞机餐好吃。
2: 是，也有这么个说，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吃泡面很挑剔的人。咱就是说，我觉得只有在火车上一定要吃那一款
1: 红烧牛肉面，
2: 红烧牛肉面，哎，啊，它的味道才是最最好的，才是最最好的。但咱们在飞机上，反正是肯定没有办法吃泡面了。
1: 对呀、啊，但是飞机上的其他的一些食物，觉得也一般般了。
2: 有的时候，
1: 当然可能是我们坐的也是平民飞机，
2: 一般般的。
1: 可能坐这个飞机也是一般般了。
2: 哎，好的，主要是咱们坐的这个一般般的经济舱，可能也这个
1: 也只能吃一般般的飞机餐。
2: 哎哎，但是这主要是没坐过头等舱，所以也不太知道头等舱是
1: 头等舱也是这些玩意儿了。你得分是啥飞机。
2: 这样啊，
1: 是的，
2: 这样啊，
1: 对的。
2: 那么有问题就出现了啊。其实你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就是飞机餐啊，特别你在飞机上吃，飞机餐一定在飞机上吃嘛，对不对？你不可能下了飞机吃，
1: 就没啥意义了。
2: 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啊，在飞机上吃呢，就会觉得它口感淡淡的，
1: 是
2: 不太香。
1: 对，
2: 哎，所以很多人呢就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就说呀，
1: 飞机餐不好吃，
2: 为了省钱。啊，餐使用料极差，做得很敷衍呢。
1: 但是之前咱们好像有一则这个冷知识里边说过，好像是人处于比较高的海拔的这个情况下，你的味觉就会产生一定的就是影响。
2: 是的，
1: 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吃
2: 啊。
1: 但是和这个吃的本身关系不是很大。
2: 对，咱们在这个陆地上啊吃东西的时候能够尝出非常丰富的味道啊，咱们的舌头呢能够分辨出酸甜苦咸
1: 啊，
2: 鲜
1: 啊，咸鲜啊，对，
2: 辣是痛觉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哎，
2: 是这五种基础的味道啊。那么那些浓郁的香气层次感呢，全靠嗅觉，也就是鼻后嗅觉啊，
1: 哦、
2: 啊，所以说你可以试一下，捏着鼻子吃东西，是不是就觉得味道变淡好多？
1: 哦，
2: 啊，所以说在飞机上呢，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啊。哦，
2: 巡航的时候呢，飞机一般在10000米左右飞行，外面气压极低，机舱会加压啊，但是不会加到和地面一模一样啊。
1: 那当然，
2: 机舱等效气压大概相当于地面的1800到2400米高山上的气压，气压偏低啊。再加上机舱空调呢持续吹风，湿度非常低，通常只有20%到10%左右啊。对比一下，咱们家里呢一般是40%到60%，沙漠平均的湿度呢也是20%上下啊，等于我们处在一个又干气压又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哎呀，
2: 哎，所以说这种干燥的这种感觉呢，就会让你的鼻腔黏膜缺水，
1: 哦，
2: 嗅觉感觉呢也会变得迟钝，而且低气压呢会影响气味分子的扩散，

0: 就是啥呢，就是有相关实验表明，持续的低频轰鸣声就像飞机发动机那种嗡嗡声，会悄悄改变味觉感知
1: 啊。
0: 在噪音环境下，我们对甜味的敏感度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对鲜味会比较敏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飞机餐特别爱出番茄酱汁、咖喱红烧等等这类风味啊。哎，就偏爱就是比较浓郁的这个鲜味，很少会做那种什么清淡小炒啊，
1: 清淡
0: 口的，
1: 你再清淡上去就没个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上了天呢，就是真的很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味觉反应啊。
1: 那因为我们都已经和太阳肩并肩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吃的这一块，咱们就可以就要求的稍微给的这个放宽一些，要求别太严格。
0: 是的，
1: 哎，但是说实在的啊，就是毕竟我们坐这个经济舱是吧，吃着一般般的这个飞机餐它一定不会那么的好吃。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个飞机上面的一些餐点带到飞机下飞机之后去吃，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乘客朋友。
0: 嗯，
1: 你会觉得下了地之后你吃它也是一般般。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在这个通过更深层次去理解了一下这个飞机餐哈，给他找了一些借口和理由。
0: 你好。飞机餐说我谢谢您嘞。
1: 哎，别客气。
0: 哎，
1: 但是总之要是再能提升提升口感的话，哪怕我们在天上吃的不是很香，我们下地吃也行啊。
0: 下地吃哈，哎，反正也没毛，你给带下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情况，吃起来有点咸了。对吧，刚才也提到了它这口味可能这个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是不是？所以说你可能给它下到地吃有点咸了啊，高空吃可能有点淡啊，这挺难伺候这个。哎，那么再者
1: 众口难调。
0: 对，再者说就有一点，就是飞机上人家毕竟别说飞机了，你啥机你啥车你也不能明火炒菜，是不是？
1: 当然
0: 当然，在飞机上你也不可能吃到这个这个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啊，咱就是说基本上是预制的啊。哎，都是那种做好了，在这个地面上的那个中央配餐中心提前做好之后呢，快速降温冷藏，全程冷链运到机场，再送到飞机上。等乘客要用餐的时候呢，乘客只是放紧机上的这个热风烤箱或者是蒸汽设备去进行复热，也就只是加热，不是现做啊。所以说整个复热的过程其实就是口感翻车的一个重灾区、啊、
1: 哎呦，
0: 哎，适合大火快炒的绿叶菜二次加热以后就会出现发黄出水软啪啪，清香味就完全没有了。瘦肉很容易口干发柴，油炸的东西复热以后呢外皮不脆，变得软乎乎，油味还很重啊。哎，所以说航司选菜会优先挑经得起冷藏经得起反复加热的菜式。
1: 所以说你说那能好吃吗？
0: 对，比如说
1: 跟我上天了这个口味是清淡就和那个严重有什么关系？
0: 比如说像炖菜了、焗饭了、意面了、卤味儿啊啊，不是大厨不想炒，是这个实在炒不了啊，就是口感呢也会十分的受到影响啊。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长时间坐着在密闭的机舱里面，气压变化，不少人会有轻微胀气，肚子胀的时候呢肠胃敏感度就变了，食欲本身就会下降。同样的一份食物，饿的时候吃还行，胀气闷得慌的时候吃，主观上就会觉得很难吃啊。哎，当然啊还有一种什么心理因素存在啊，就是当很多人在网上晒就是这个刷到别人晒的精致的航司大餐的时候，期待值拉满，拿到手发现就是一盆普通的米饭和配菜，心理落差就会有点大啊，所以说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吃啊。反过来如果你要没抱啥太大期待的话，真的就是饿极了，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啊，
1: 其实还行，
0: 对，
1: 中规中矩，过得去，说得过去。
0: 对，
1: 人不还给你配点什么小面包小饼干啥的吗？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哪怕是你这个不爱吃它这些东西，你也是不是也能管这个乘务员要点可乐要点茶水啥的，咱喝个水饱，我觉得也不犯毛病。
1: 也挺好的。
0: 哎，也不犯毛病哈。哎，所以说就是这个在飞机上啊，你吃不香啊，吃不饱啊，我觉得在这一趟旅途当中啊，我觉得也还可以，因为你毕竟在飞机上的时间你是有限的啊。
1: 再一个，自个儿带点呗，明知不好吃还不自己留个点后手。
0: 对对对，你可以买一点什么这个，
1: 如果是旅途
0: 苹果啥的，是不是？
1: 对，旅途非常长的话，是不是时间非常长，自个儿带着点。
0: 对，
1: 如果旅途时间不长的话，咱就说咱停会儿呗。
0: 对，如果你要已经就是预料到听完这个今天一文给大家的科普了以后，觉得对这个飞机餐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你又最近有想出行的这个需要。 啊，你就可以带一点好吃的，
1: 是
0: 但是千万不要带泡面。

0: 个飞机啊。
1: 没有热水提供给你，
2: 他也不会，他也不会让你去吃这个泡面。
1: 毕竟我们收集那个飞机上面那个板儿，他得总让你收。
0: 对对对，收起小桌板儿，这个什么拉起，拉起这个旁边的帘儿啊，哎，咱们准备降落。哎，所以说这个今天给大家简单科普了一下飞机餐的为什么难吃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啊。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这个汤面非常有意思，当然我觉得这个汤底也十分的滑稽，
1: 是吗？哎，我这有个老难的汤啊，要我先来，
0: 来吧，
1: 行吧？哎，
0: 你先来。
1: 汤面是这样的啊，还是不够吗？
0: 还是不够吗？
1: 咣当咣当。在朝

0: 我就杀了你。咣当咣当，奇怪，怎么不见了？咣当咣当，这下真出不去了。
1: 这老咣当啥呀？这几个咣当肯定不是同一个姻缘的咣当。
0: 这下真出不去了。
1: 首先第一句是什么玩意儿来着？这有点像啥呢？
0: 还是不够吗？
1: 两个人啊，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吗？
0: 不是。
1: 三个人？
0: 不是。
1: 一个人？
0: 是的。
1: 只有一个人啊？
0: 是。
1: 一个人给自己这是玩砸了呗？这是，我怎么感觉好像玩玩的给自己玩出危险来了呢？
0: 嗯，算是吧。
1: 是还
0: 是
1: 不够吗？
0: 是也不是。
1: 咣当咣当，还是不够？是指什么东西不够吗？
0: 对。
1: 这个东西是实体吗？
0: 是。
1: 在咱们这个空间里有吗？
0: 没有吧。
1: 妈呀，是重物吗？很重。
0: 不轻，反正
1: 不轻。
0: 嗯，
1: 是健身器材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石头吗？
0: 不是。
1: 咣当咣当是它发出来的声音是吗？
0: 咣当咣当不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声音，是其他东西发出来的
1: 声音。水吗？
0: 不是。
1: 那它这个咣当咣当是它做出某一个举动所以才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吗？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是不够是指什么呢？
0: 嗯，
1: 这个东西有实体。
0: 嗯，
1: 能交易吗？
0: 能交易吗？能能。嗯，
1: 就我猜是钱。
0: 可不是，不是钱，可以花钱买得到。
1: 那啥东西都能花钱买得到？哎，
0: 不，我的人格你买不到。
1: 也挺不是那么高尚啊，
0: 反正你买不到。
1: 行行行行行，来，
0: 你给我交易不了。
1: 对，咱们继续啊。什么东西可以用金钱交易？然后
0: 太多东西了。
1: 对，你这个实在有点太笼统，没有办法去缩小它的范围。它是日常用品吗？
0: 挺日常的。
1: 很日常。
0: 嗯。
1: 趁手吗？
0: 啥叫趁手？
1: 是兵器吗？
0: 不是。
1: 啊，比趁手的兵器。
0: 不是，
1: 我以为他是要干啥呀。
0: 嗯，
1: 他是要做什么事儿吗？
0: 对，但这件事情你应该会很难猜。我建议你先把就是你说的这个
1: 东西是，
0: 对，这个东西你先归个类。就
1: 家里面会有吗？
0: 谁家都有，天天都得用。
1: 随身携带吗？
0: 他不是指某，你这个东西它是某一类东西啊，可不是某一个啊。
1: 某一类。
0: 嗯，
1: 还是不够吗？是卫生纸吗？
0: 不是。
1: 你这个猜，
0: 你这猜的是单一的一种，我是说某一类，你可以给这个东西归个类。
1: 哦，
0: 嗯，
1: 它是食物吗？
0: 是的。
1: 不是吃的？
0: 对，
1: 一种吃的。
0: 对。
1: 水果？
0: 不是一种吃的，就是所有食物。
1: 水果吗？
0: 它只是食物的这个种类就行了。不用再往里边猜了
1: 啊。就是我就知道它是食物，也就是还没吃饱。
0: 对
1: 啊。还不够吗？
0: 哎
1: 啊，咣当咣当。
0: 哎，
1: 咣当咣当是指啥呢？又点了点。
0: 不是。
1: 咣当咣当喝了什么东西吗？
0: 就是不是咣当咣当是发出来的声音。
1: 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音？不知道。
0: 铁。我可以告诉你，铁发出来的
1: 声音。铁发出来的声音。
0: 嗯。
1: 铁勺啊，铁盆啊。
0: 不是。
1: 你既然说到吃的了，那肯定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不，没关系。
1: 我以为是铁勺和铁盆呢。
0: 这个铁和这吃的没什么关系。
1: 是锁链吗？
0: 不是锁链。
1: 我以为他被囚禁了。
0: 是被囚禁了。
1: 他被囚禁了。那就是
0: 你指谁被囚禁了？
1: 哎，这故事里还有动物吗？
0: 对呀、啊，
1: 这故事里只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动物是吗？
0: 是的。
1: 一个动物是小狗吗？
0: 不是。
1: 小猫？
0: 不是。
1: 猪？
0: 不是。
1: 是家禽吗？
0: 不是。
1: 大型动物？
0: 对。
1: 老虎？
0: 行吧。
1: Yeah?
0: 就老虎。
1: 好勉强啊。行吧。行，也就是说这个老虎食量很大是吗？
0: 对。
1: 它喂老虎的过程当中，这老虎老吃不饱。
0: 是。
1: 啊，就是，然后咣当咣当是啥呢？他又去给这老虎送食物去了，还是说，这个老虎在咆哮，
0: 这个老虎在咆哮
1: 挣扎，
0: 嗯，
1: 咣当咣当，
0: 嗯，
1: 是铁笼子发出来的声音，
0: 是的，
1: 啊，好，第二句，
0: 再吵我就杀了你，
1: 再吵我就杀了你，就为急眼了呗，
0: 咣当咣当，
1: 急眼了，因为这个老虎老吃不饱，所以有点生气，然后一直在咆哮，
0: 嗯、
1: 一直在抓挠，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可能非常的暴躁，就说
0: 这个人的
1: 我就杀了，
0: 这个人职业猜到了没？
1: 驯兽师啊，
0: 饲养员，
1: 饲养员，
0: 嗯
1: 啊，饲养员非常的暴躁，
0: 咣当咣当，
1: 咣当咣当、
0: 嗯，奇怪，怎么不见了？
1: 老虎跑了。
0: 不是，
1: 怎么不见了、
0: 嗯、
1: 老虎没跑，老虎藏起来了，
0: 是的，
1: 老虎藏起来了，他找不着了，
0: 是的，
1: 然后他是不是进笼子去找去了，
0: 是的，
1: 然后最后一句呢，
0: 咣当咣当，这下真的出不去了
1: 啊，他是不是在出来进去的时候这个不小心把门锁上了，
0: 嗯，不是，是也不是，
1: 那也就是说他进去找，他是不是进去找这个藏起来的老虎去了，
0: 是，
1: 然后这个门反正就是关上了呗，不管是小心还是不小心，
0: 是，
1: 然后他就从喂食者变成提供食物的人。
0: 我来给你说一下汤底儿啊，我是一名饲养员，在饲养一头老虎，实际上的这个汤底儿是黑猩猩啊，我觉得这个黑猩猩好像距离我们太遥远哈、啊，所以这个老虎也行啊，就是它被关在笼子当中，我会经常虐待它，
1: 嗯，
0: 给它吃的非常少
1: 啊
0: 啊，然后呢它经常会在笼子当中呢去摇这个铁栏杆啊，表示抗议，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一次我给它喂食物的时候还是给的很少，它呢也习惯性的摇晃笼子的栏杆，我非常不耐烦，我就对他吼道，你要再吵我就杀了你，
1: 你又喝
0: 哎，然后当我用工具虐待完他之后，就没注意到钥匙掉在了笼子旁边，
1: 哎呀呵，
0: 而且很长时间的这个因为很长时间的饲养和开关锁的这个操作呢，很快就让这个动物给学会了，
1: 嗯，
0: 当他离开之后呢，他就把那把锁打开逃出了笼子，然后故意摇晃栏杆吸引我过去，我来到笼子前，一方面奇怪钥匙怎么不见了，另一方面他一把把我推进了笼子里，
1: 哎呀哈，
0: 把我关在了笼子里，
1: 老虎玩壁咚是吗？一般把他关笼子里了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哎，没有雷同，也
1: 没
0: 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佩斯兔兔都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再来说说绝技之六，跳崖。主角啊，从这电视剧一开始的瘪三混成啊英雄好汉，一定少不了高空坠落的表演的。那不论是背负血海深仇，还是因为幼稚无知被迫的，还是主动的，武功高的还是很烂的，这一跳啊那都是必然的啊，是由大环境和小环境共同决定的。而且呢，正所谓有病治病，没病防身呢，这一跳之下呀，那主角必定是武功大进呢，当刮目相看。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一切的前提呢，都必须是主角没有摔死。当然，那残废呀，也是不允许的。只是本着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原则，擦伤和轻度摔伤，那是可以考虑的。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说绝技之七。大凡英雄美女出狱的镜头呢，都少不了英雄救美的情节。美女要么被坏人打飞，要么呢从高处坠下，这个时候呢，英雄啊就会直奔而上，接住美女以后呢，借助下坠之势开始转圈做缓冲运动，然后呢是近距离的面部特写，背景飞转，只见美人娇喘吁吁，英雄目视美人意乱情迷呀、啊，两个人面部啊距离很近，场景中的电压很高啊。

现代社会的人呢越来越懒了，假如派他们去西天取经的话，他们挑选徒弟的标准首先绝不是降妖除魔，而是怎样让自己过得舒服。缺乏生活情趣之辈如孙悟空等，铁定是被排除在外的呀。所以啊，齐天大圣还得在五行山下再压一阵子，直到脑袋开窍了为止。

0: 一天早上，数学老师很晚才起床，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庆幸的是，校长没有再检查，就飞快地跑到教室里面去了。学生们已经坐在座位上等他了。他抱歉地说道：“同学们，作为一位老师，竟然迟到了，对不起，我没有资格享受大家的敬礼，今天就不用叫老师好了。”课代表说：“
1: 不，知道错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才有资格让我们敬礼，我们一定要叫。同学们，起立。”
0: 于是同学们以很高的声音叫道：“
1: 老师好。”
0: 数学老师心里想：“
1: 完了，这下子校长一定知道我迟到了。”
2: 一天深夜，一名年轻的女子经过一家精神病院的时候，突然后面传来了哇的一声。女子扭头一看，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正在向她追来。女子吓得拔腿就跑，后面的男人却紧追不舍。不好，前面是一条死胡同。女子万念俱灰，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道：“
1: 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只求你不要杀我。”男子脸上狡黠地露出了坏坏的笑容，很呆呆地说道：“
3: 真的？那现在该你追我了。”
0: 带5岁的小侄子去了趟公园，碰见好几对热恋中人，小侄子好奇得不得了，提出了若干问题。
1: 问：“那个阿姨为什么坐在叔叔的腿上啊？”
0: 回答：“
1: 因为阿姨讲究卫生，凳子又不干净，阿姨怕把裤子弄脏，所以只好坐在叔叔的腿上了。”
4: 那叔叔为什么要亲那个阿姨呀？
1: 叔叔说自己每天都刷2次牙，阿姨要仔细闻闻，检查叔叔有没有撒谎。
4: 那个叔叔干嘛要抱着阿姨走啊？
1: 阿姨穿那么高的高跟鞋，肯定是把脚扭了，穿高跟鞋多危险呢。
4: 那个阿姨怎么拧叔叔的腿啊？
1: 阿姨是医生，她在给叔叔检查身体呢。

老婆把柜搓衣板啊升级到了柜通电的电脑主板，狠不？这一天呢，老公又犯错了，老婆气呼呼拿出电脑主板麻利的接通电源，老公苦着脸扑通一声就跪下去了，惊喜的发现停电了。既然没电了就饶了你了，老公是如蒙大赦。这时候就听见把衣服脱了吧，老公就是一哆嗦，亲爱的，大冬天呐。

0: 太冷了。
1: 不动的发抖，怎么会有触电的感觉呀？脱了，滚出去。
0: 老唐啊，在街上闲逛，碰到一卖楼发传单的女孩。
1: 大爷，卖楼吗？
0: 老唐没说话，却停住了脚步。女孩一看，连忙解释：
1: 我们这楼房啊，可真是不错呀，大爷。你看，您这个气质，您这个穿戴吧，应该和老伴儿住这样的房子呀。
2: 那还有比这儿更好的吗？你给我看看。
0: 小女孩一听，哎呦，大客户哟，兴奋地拿出别墅样本。老唐一看，连声说：
2: 哎，这个好，我要俩。
0: 女孩惊喜的差点哭了。
1: 大爷，您是按揭呀还是付全款呢？我领您去看看样板房啊。
2: 哎呀，不了不了，哎，我老伴儿的周年忌日啊快到了，我拿两份广告给他烧了，让他在那面住住这样的大别墅。
0: 一个女人和自己的老公结婚了，可是婚后没两年，这女人呐就出轨了，和别的男人好上了。在民政局门口，男人冲着她大吼：
3: 曾经你跟我说过你是路盲，没有我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可是为什么你却跟他好上了？
1: 你真不知道吗？
3: 那
1: 因为啊，你这自行车没有 GPS 导航，他的宝马有啊，跟了他我再也不用担心会迷路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接下来呀，要跟大家说一说呀，取经的重新组合。我们仅限呢从金庸小说中来选人。那么金庸会选谁跟唐僧去取经呢？组合之一，张无忌、韦小宝。选张无忌的理由有：一呢，就是武功高强，尤其是乾坤大挪移，还可以呢帮唐僧拿行李；二啊，是脾气好，人善良，是个不错的出气筒啊。选韦小宝的理由有：一呢，是能说会道，路上三教九流那么多，外交方面呢就全交给他了；二呢，是手头宽裕，为人又大方，路上肯定少不了花费呀，那能不带着他吗？组合之二，黄蓉、阿珂和小龙女。选他们陪唐僧去取经的理由啊，有以下几点：上下打点，一日三餐都可以交给黄蓉啊，生活呢就由阿珂来照顾，晚上和小龙女看星星，而且呢三个人的武功啊除了阿珂都不弱，都能罩得住唐僧啊。第三个组合，那就是韦小宝、黄蓉和赵敏。为什么把他仨组合在一起呢？韦小宝一来，你想想他的七个老婆那必然是追着他一起来呀，这群娘子军一来，那衣食住行啊全解决了。黄蓉一来呢，郭靖郭大侠必然跟在他屁股后面呢，这么一个超级保镖那不用白不用啊。赵敏一来啊，自然会想办法把张无忌也弄来，那小张能当武林盟主，到处化解恩仇，外交能力自然是不错的，估计啊沿途被他搞定的妖怪都能组成一个妖怪帮了。

0: 可以给我们班的小朋友检查卫生，检查身体吗？
1: 不可以，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细菌，离得近了就会传染，就会生病，就得打针吃药，所以跟别人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0: 那叔叔和阿姨为什么可以啊？
1: 因为他们正在谈恋爱，谈好了就可以结婚，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互相习惯了就不会传染了。但是不应该在公共场所这样，不礼貌。
0: 谈恋爱是干什么用的呀？
1: 结婚以前啊，互相了解一下对方是不是臭脚啊，睡觉打不打呼噜啊，挣的钱够不够买房子吃麦当劳，会不会照顾孩子啊，等等等等。
0: 为什么结了婚才能有孩子呢？
1: 因为养孩子费钱又费力，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需要两个人分工协作。
0: 那我们班有两个小朋友还亲嘴了呢，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1: 哦，胡说，看电影要买票，找工作要有学历，谈恋爱也得有资格呀。你们班小朋友会自己做饭吗？能挣钱给自己买房子吗？
0: 啥都不会，就会亲个嘴儿，那怎么叫谈恋爱呢？那叫不卫生。
2: 那天我在超市看见一个人，他悄悄地把手放在条码扫描器上，只见屏幕显示猪蹄儿38元。他以为机器坏了，把脸凑了过去，结果屏幕上显示猪头肉25。

0: 大林呢，因为这打麻将的事儿，没少和他老婆吵架。为此，老婆让大林写了保证书，保证以后呢不再打麻将。可这几天老婆出差了，大林又按耐不住了。刚坐下不久，儿子就跑来大声提醒：“
1: 爸爸，爸爸，保证书，保证书！”
0: 大林一愣，窘迫地说：“
2: 滚一边去，小兔崽子！你这乌鸦嘴，说谁保证书呢？滚！”
0: 媳妇儿，给个面，给个面，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养条狗行不？
1: 不行。你养狗，狗住哪儿啊？
0: 住我那屋呗，保准不打扰你。
1: 你那屋不适合住狗。
0: 我那屋它怎么就不适合养狗了呢？真不打扰你，我管，我管。
1: 我跟你说啊，狗啊不能睡在猪窝里，你知道不知道？
0: 哎，现在呀是一个看颜值的年代，长得好看的男人要是进了女厕，有人尖叫一声，然后成就一对情侣。你要是长得不好看，你进去了，你就成为了一流氓。长得好看的人买东西砍价吧，被人说那是会过日子。不好看，长得丑，那你就是抠门小气。长得好看的人进食堂啊，有人主动给他让位子，不好看的人通常是滚一边去。所以呢，颜值高哪儿哪儿都吃得开，可惜我长得就不咋地。
3: 请您收听容易让

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陪唐僧去取经的第四个组合，独孤求败、薛慕华、黄蓉、石破天等，理由是什么呢？战斗型啊，有独孤求败、王重阳啊，风清扬中的任何一个，估计一路上啊没人敢惹了。医疗型的阎王敌、薛慕华那是最合适的呀。外交型的黄蓉最合适，人漂亮，本事好，后台硬，交际手腕强，没得说呀。外加一个替补型，那最合适的就是石破天了，老实，功夫好啊。万一打起来，战斗型进攻，外交型迂回，医疗型支援，替补型防卫，有了他们，那唐僧简直就是天下无敌呀。第五个组合呀，就是郭襄、杨过、桃谷六仙。为啥这么组呢？特别心疼郭襄这个小姑娘啊，给她创造个机会啊，多和大哥哥在一起，是吧？桃谷六仙呢，那是世上最佳的活宝，带上他们，那路上可有的乐了。第六个陪唐僧去取经的组合，就是天山童姥、灭绝师太、金花婆婆。这三位老太太呀，她都是心狠手辣的，那都是杀人不眨眼之辈，而且名头很大呀，估计妖魔鬼怪在50里外呀就会望风而逃。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西北风3级，气温是-1度到-13度。
1: 那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呢也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啊。那随着咱们这两天的这个温度逐渐的下降，
0: 嗯，
1: 我相信呢现在该穿厚衣服的也都穿上了。
0: 哎，
1: 那对于说咱们什么时候供热啊，那可能说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了。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也是拿到了咱们最新的消息啊。根据咱们辽源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规定呢，咱们辽源市的法定供暖期是当年的10月25日至次年的4月10日。那按照咱们省政府供热提质增效工作要求，也是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保暖过冬，经咱们市政府研究决定呢，咱们2026至2027年度供暖期将于10月20日提前开栓供热，就是咱们呢又提前了5天。也是比咱们法定的供暖期提前了啊，也是希望呢咱们的广大的这个热用户在供热前一定要认真的检查自家的供热设施是否完好，确保呢采暖系统处于封闭的状态。如果是说呢咱们在采暖期之前啊，你现在就是感觉说哎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管里边已经试水了嘛，
0: 哎，
1: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与你所在地的热力服务公司来取得联系。
0: 嗯，
1: 像咱们的市区当中呢有咱们辽源市的热力集团，那它的服务电话24小时客服电话是963518，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可能大家都是很了解的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以为说太晚了，是不是没人接24小时的客服电话啊？
0: 哎，有事您就打电话。
1: 对，
0: 啊，
1: 对，它的供热区域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北至富国新村矿务局煤机厂这个区域，还有南至扶阳大路祥和养老院，东至银基东院，西至华典一品二期，就是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都是咱们热力集团的管辖范围。另外呢还有咱们的辽源市基石能源有限公司，它的客服电话是503-2018、503-2068，它的供热区域呢是咱们辽源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区域，覆盖占北

0: 新苑、盛世花园、安家花园、铁路小区、和宁小区，还有说像蓝湾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区域。一般来讲呢，你在哪个小区住，你基本上也都知道自己家是归哪儿来进行供热。
1: 对，
0: 最好呢是记住供热的电话号码、啊
1: 嗯、
0: 然后有问题及时跟他取得联系。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辽源发电分公司，它也是有相应的供暖区域的啊。它的电话呢是18843762022 18843762022，这个是24小时的业务咨询电话。白天的业务咨询电话是699-1410，699-1410。它的供热区域是咱们的福镇博纳雅居、紫堤东郡，还有南部新城区域的学府花园、观澜一号职教园区。这些的话呢，你要是说出现供热问题，那你就要给咱们的这个大唐发电有限公司辽源发电分公司来去打电话了。那它不归咱们的基石，也不归咱们的热力集团啊。
1: 嗯，哪儿供热有问题就给哪儿打电话。
0: 对，另外、
1: 啊、
0: 像咱们袜业园区它是有自己的供热的公司的，它是东北袜业园热力有限公司。白天的业务咨询电话是61779856177985，晚间的咨询电话是69851996985199。我们说的可能是比较快，咱们的听众呢啊，我们的就是在跟大家说的时候不能说我一字一顿的来去跟你说、
1: 嗯、
0: 你呢可能是有点没记下来。你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线上打字来问，或者是打电话，
1: 哎，
0: 专门来问，说我这个小区的话，它的是哪哪的供热，它的客服电话多少，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一下，
1: 嗯嗯嗯，
0: 我再单独告诉你，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节省时间啊。
1: 哎，没错啊，这个有的人可能说了，这个如果说不知道自己家在哪供热怎么办？你钱交哪了？那就是哪供热。
0: 哎、对，你是钱，你不交钱的话，人家一定会给你贴的。
1: 哎、
0: 就是你记住啊，是在你的这个小区的是物业群呢、啊、还是说呢你的楼宇门呢、啊
1: 嗯、
0: 只要供热前期他供热的部门一定会来去贴哪一个，就是说有欠费，或者是说呢来去提醒你我们什么时候注水、
1: 哎、
0: 你自己看一眼就行了。
1: 对，包括有的小区可能做的比较好一些，就是小区里边便民的一些服务热线都会有，包括说有这个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
0: 供水、
1: 哎、
0: 供电呐、啊、供气儿 啊
1: 对
0: 吧，
1: 等等的、
0: 哎、对，
1: 可能都有，
0: 这些都是有的
1: 啊,
0: 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呢如果要是找不到的话，或者不清楚，咱也可以直接问你小区物业，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哎，问问咱们所管辖区域的网格员，也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啊，就是出现问题了，我们不能说保证所有的人家这个供暖都没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出现的话，那么及时跟相关的供热的公司来进行沟通，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嗯、
1: 及时的来进行解决。
0: 对、
1: 啊，
0: 因为今年呢，咱们全省啊有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征效的供热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年全省都在动，包括我们现在也都在看到，咱们供热部门还在紧张的来去各种管路维修啊，来进行排查呀。所以就是说，因为今年他们的任务也很重，省里要求今年全省最低温度不再是以前的18度了，
1: 嗯，
0: 22度，
1: 哎，
0: 所以就是说今年
1: 升温啊，
0: 对，今年也是对于供热来讲也是很紧张的一年，而且对于我们热用户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来去看你供热到底有没有做到的一年。
1: 嗯，
0: 在这之前，其实呢，咱们省政府开会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今年对于全省供热的一个要求，所以说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供热期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有的可能也会说啊，有的说以前18度都没达到呢，22度能不能达到？这个的话呢，我们现在只能说，供热开始咱们看着，因为它也就是说也是在逐渐的去开始试行，毕竟是今年是头一年，它有几年的一个步骤，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几年的一个规划，在这几年当中给咱们所有的温度达到什么情况。如果说今年的温度你可能说好像还是不达标，哎，供暖期还是不达标，那咱们第一时间马上的记住了，是你所在区域的供热公司第一时间打电话。如果是打了几次电话还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话，12345也可以。还有呢，咱们省供热的调解部门呢也给留了相关的一些渠道和窗口，都是可以来直接对接的。其实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群众来监督企业，如果是说发现了有的企业有这种真的是说属于敷衍了事啊，或者是说呢， 表面说是22度，但是实际情况下的我们居民达不到的情况下，省里今年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会对热企业供热企业来讲会有相应的处罚跟着。
1: 嗯，没错啊，当然了，这个还要说到供热费的事儿啊。其实这个最开始有、这个、
0: 供热费得交，
1: 哎，有优惠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了，提早交肯定是有优惠，
0: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
0: 没有优惠了，
1: 马上开始供热了，
0: 对，
1: 那你就是该交就交吧，
0: 一个是
1: 拖也没。

0: 没有用啊。
1: 现在这个时候啊，之前就跟大家说了，在9月30号之前，就你如果说你想报停，或者是说有想要其他别的想法的，你尽快去办。
0: 嗯、
1: 然后超过9月30号了，你今年报停你就没有办法报停了，因为呢，它已经开始进入到咱们的相应的管道试水期了。
0: 哎，试水之后，那你再想说我这今年我就哎不供热了，是吧？
1: 哎、
0: 办个这个其他的，比如说、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
1: 报停
0: 啊，报停啊，对
1: 啊，
0: 之前可以网上自助办理，是吧？
1: 哎、
0: 啊，这个到现在了已经试水了，
1: 哎、
0: 过一阵就要供热了、
1: 哎，
0: 你才想起来报停，
1: 这个你就办不了了
0: 啊，
1: 啊。所以就是咱们也是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另外呢，也跟大家再来去说一说，哎，咱们供暖前，
0: 嗯，
1: 这不还有几天就供暖了吗、
0: 哎，
1: 是吧？咱们呢也应该要注意点啥？对于说我们市民来讲的话，
0: 嗯、
1: 尤其说咱们的很多的一些老听众老朋友们非常的信任我们、
0: 嗯、
1: 每年的话到供热采暖期要结束之前都听我说说我家啥时候管管他也啥时候管管
0: 现在你家管开没开呢
1: 我没开
0: 都已经试水了还没开
1: 我没开我每年的情况时候吧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想对不对、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呢
0: 分享、
1: 我觉得呢在咱们试水期的时候管路里边注入的它是冷水在咱们这段时间呢是我们作为东北相对来讲比较难熬的时候还没有供热然后咱们的管路呢都在地下家里边一般都是铺的地砖、哦、本身来讲它天气比较冷你下边是都是冷水在这个管路里边的话我的地会很凉
0: 哦你是有这个考虑
1: 对所以说呢我每年这个开管的时候都是比如说他说20号供热了
0: 嗯
1: 我会在20号的这个早上的时候我再去把这个管路打开。
0: 但是你这想法其实有点道理啊但是也得说这试水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
1: 看看咱们管路有没有说漏水的地方。
0: 哎提前的看一看这管路有管路有没有啥问题啊哪需要维修啊
1: 对。对
0: 但是你这考虑可能有点道理。
1: 这个因为。
0: 屋里太冷啊。
1: 因为就是说我家每年的话基本上都会有这个管路检查或者来进行清洗、
0: 哦啊啊、
1: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我倒并不是很担心、
0: 哎、不担心
1: 我就是
0: 信的、啊、
1: 我就是
0: 这家管没问题
1: 我就是怕冷、
0: 啊、
1: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不提前开管
0: 啊，我家也没开
1: 你家是哪
0: 为啥呢是因为忘了昨天就跟白羊说我说这个昨天回家就要把管打开啊，结果还是忘了
1: 啊，白说了
0: 啊，今天肯定要把管打开、
1: 啊、
0: 我
1: 明天再问你一遍、嗯、
0: 行这个确实啊，之前有听众打电话了，就说那边已经供热了，为啥我家就不热呢？
1: 哎，
0: 我们
1: 你的阀门没打开，
0: 帮着听众这个
1: 做了很多的分析，
0: 一顿分析啊，最后
1: 后来实在没有招，然后我跟人说，要不然你打一下客服电话，让客服去看看你。后来第二天给我回电话了，客服来了，说俺家果俺家这个阀门没打开，然后当时说，当时就回了我一句，白杨就是说我当时跟着你啊，你家什么时候关我就关了，关了之后了我你忘说了啥时候开。
0: 哎，确实这忘了啊，
1: 就是紧跟着我的步伐，我忘了这个责任在我。那我今年我开的时候告诉你一下、
0: 哎。这确实啊，现在就应该检查检查自己家的这个管路啊有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今天啊，就是说呢，也跟大家来说说供暖前期，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就是供暖前期的时候呢，它会有这种注水打压呀，还有说相应的一些问题处理啊，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对照一下，看一看自己家的这个管路有没有这些类似的情况。首先来讲，咱们呢会这个注水打压，它就是提前排查，防患未然，就像傅老所说的这种情况。
0: 嗯哎、
1: 那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注水打压呢？因为通过注水打压能提前检查供热管线是否存在问题，以便在正式供暖前及时的整改维修。那咱们热用户呢，也要在注水打压期间仔细去检查家里的供热设施。尽早发现并处理漏水的问题。还有呢，在注水期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留人看守。注水试压期间，家里应留人观察。如果长期无人在家，记得提前关闭室内的供回水阀门，仔细去检查。试压的时候呢，要注意像咱们的暖气片呢，还有暖气管道接口处和阀门地方，看看是否有因为老化松动出现漏水，以及是否存在管道阻塞的问题。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而另外呢，根据往年的一些经验啊，家中漏水基本上都会发生在暖气活接和排气阀的这个地方。
0: 嗯嗯，
1: 这个我们也有经验，因为我们的、
0: 哎、
1: 我们单位是暖气，是这个暖气片的。
0: 对，
1: 每年只要在供热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这个在这个排气阀的地方或者活接的地方有漏水的地方这个情况出现。
0: 嗯嗯嗯，哎，但是每年也都排查一遍，发现漏水及时就处理了，啊，
1: 对，所以说呢也别说我去年用都挺好的，你去年是你去年使用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管件没有到老化期，
0: 嗯嗯，
1: 然后呢你今年呢咱们毕竟也经历了几个月管道里边没有水的时候，那你想啊，一冬天它都在有水，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浸泡，没有水的时候它一个干了，那咱们这个胶垫什么的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老化，
0: 嗯嗯，
1: 到年限了时间长了今年的时候它就坏了，断裂了或者是开裂了，
0: 哎，嗯 嗯, 嗯，
1: 那你这边你只要是说一这个给气儿了一打压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漏水了，它因为它已经没有这种来进行堵塞这个功能了，
0: 嗯嗯，哎，而且呢我就感觉这暖气啊比地热来说可能更容易
1: 看得清楚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发现问题的几率更大一些，可能是暖气在明面是吧，地热在地下，啊，
1: 地热的话要漏基本上楼下知道，哎，你楼上你基本上你家可能知道的概率不是很高，
0: 嗯，啊，楼下来找了，
1: 啊，
0: 就是地热出问题了，啊，
1: 对，然后就是会一般有的时候只要在不是供暖期的时候你家要出现漏水，实打实是供水，就是咱自来水或者是你家排水管的问题啊，
0: 嗯，
1: 如果要是在供暖期的时候呢，那你这个你可就得考察一下了，
0: 哎，
1: 你到底是自来水是咱们下排水还是说你的供热管道你漏水了，
0: 对，
1: 这些都要去排查，
0: 嗯,
1: 嗯，
0: 总体感觉就是感觉暖气不如地热管那么抗用啊，这每年像咱们单位的这几排暖气，哎，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
1: 对，那功能不一样，它所说的这个所使用的地方也不一样，因为咱单位的话，
0: 哎，
1: 好像也不太可能来去安地热，
0: 嗯，确实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呢就作为居家的话呢有很多的家庭当中它也是采用的暖气片，
0: 嗯嗯，
1: 那你
0: 确实有，
1: 我们也都知道地热的话会需要说两年清洗一次管路，
0: 嗯，
1: 暖气片也要清洗，你可能是有的住户暖气片可能都十年二十年了，你说这玩意儿我安上之后了这玩意儿咋清洗啊，它有专门的清洗剂，或者是说把暖气片拆下来之后来进行清洗，它也是需要清洗的，
0: 嗯，
1: 咱仔细想一想啊，那你说暖气片它本身有的是铸铁的或者是说这个反正都是铁的，那它一定是经过水泡之后它一定会有氧化会有生锈，
0: 嗯，
1: 那里边它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再说啊，我密封的那你水过去它也会带氧气的呀，
0: 哎，而且还有水垢什么的，
1: 对，所以说呢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堵塞的这个情况去出现，
0: 嗯嗯，
1: 包括暖气片好像哎没有以前热了呢，为什么说下边热上边不热或上边热下边不热，这种情况都属于暖气片有这个堵塞这种情况，
0: 对 对, 对，
1: 那咱们你还不想换暖气片，那你隔几年的时候呢那你也得进行相应的这个水垢的清理啊，
0: 嗯 嗯,
1: 嗯，但是呢清理咱也要知道，如果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水平的话吧，就别自己猜了。
0: 啊，什么水平？
1: 就是
0: 半瓶不满。
1: 人家说一瓶不满，
0: 啊，一瓶不满
1: 半瓶逛的，但是我觉得咱们俩连半瓶他都没有。
0: 不会弄啊，
1: 这得
0: 找专业人士。
1: 我觉得咱们俩属于那种动嘴型，动手能力不行的
0: 人。对对对，这有问题不能就自己就上手了，
1: 对
0: 是吧？
1: 这
0: 个你得找这个专业人士来进行处理
1: 啊。是
0: 啊，
1: 这就是咱说一点，千万不要私自的去拆卸室内的设施啊。
0: 嗯嗯，
1: 供热系统处于满水带压状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拆卸家中的供热设施，不管现在是供热还是没供热，现在即使你管路里边已经是水了，这也是满水的状态，你也不要去拆啊，
0: 哎，
1: 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导致大量的漏水，造成你家或者是他人家的财产损失，
0: 嗯，
1: 还有呢如果发现啊，哎，就像咱俩一再唠的真的漏水了
0: 怎么办
1: 咋整，我是不是说我拿什么去堵啊，或者说我就毛了我就慌了是吧，啊，咱们先就是冷静一下，事情发生它一定会有解决和处理的方法，嗯，不能说事情发生之后了我就在那看着它早晚它能不漏这种可能性好像不太大啊，咱们要知道首先来讲看供热设施，暖气片漏水相应的一些应急处理，你可以顺时针的旋转关闭阀门直到拧不动为止，先把这个阀门给它关上，
0: 给它拧死，
1: 对，
0: 嗯，
1: 关闭阀门以后用毛巾缠在漏水的部分， 就是部位上减少损失，同时呢去联系物业人员或者供热的维修人员来进行处理。如果暖气片还在安装或者是质保期内，哎，比如说我今年刚安的，我在那儿买的，他说保我一年或者保我两年，那你这个时候可以联系你的供应商来给你进行维修啊。这个是暖气片。地热的话要漏水咱们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来讲的话，那一个也是关阀门，是不是？咱们关闭室内分水器前端的供回水阀门，同时关闭室外管道井的供水阀门。室内外的话，咱可能有的管道井里边有这种单独的阀门咱能关，有的没有的话，那你这个时间呢咱室内关完了，那室外的就赶快要去联系物业或者是联系咱们的供暖部门的人员来进行关水了。所以就是说呢，这些的话咱们都关完了，确定漏水点的位置以后，你把这个是不是得刨地板呐、这还有说线瓷砖啊，你得查看漏点。但是呢这些就不是咱们能做的了，你得由技术人员去切断漏水的地热管道。你是要这个管，就是因为咱们地热一般都是分几组几管的，那你这个管就得切断了，就可能是说在中间呢就切断了，那你可能就不能用了。
0: 对，
1: 或者是说还有现在还有这种他们有专用的接头。
0: 地热漏水吧，说实话就是挺麻烦的。
1: 对，
0: 因为它埋在
1: 地
0: 下，对，得刨，所以说这个还得是小心谨慎，确定出水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再考虑怎么办。
1: 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说呢，如果是你不想刨地的话，你家要是地热管路比较多，那你就是说，因为每一组地热管它不都是有专门的小阀门吗？他们有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家出现了这个问题，有一根管当时呢就是在安装的时候，后期呢应该是地板还是什么，反正往地下打钉子了，有一根管给打漏了。但是就是说那这个没有什么，就是那人刚装修完也不能再刨地，不能再做什么的，结果他家这根整根的管就废了，就是管所有的那根管的阀门进水回水全关闭，这根管就不再让它通水了
0: 啊，就不要了。
1: 对，就不用了。但是你家里要是管很少，你三根管四根管你废一根管其实很影响你家供热的。
0: 那确实，那少一根肯定是差不少。
1: 对，然后我刚才说嘛，你要是说你家本身有的可能是说现在新装修的啊，人家可能家里边都是十组或者是十二组，我见到最多的安地热管你知道他家安了多少组吗？十六组。
0: 那房子可能面积也大，
1: 就是一百多平。但是我也在想，我说你家
0: 一百多平十六组，
1: 对，我说你家这也。他说我家不扛，我家人都不扛冻
0: 啊。这装修挺有创意啊，但是分的多不一定温度它就高。
1: 那人家有这要求这诉求。所以就是这个咱们也是要看自己的情况的。如果要是说呢你像说管路不多，那你这根管咱们还希望继续用的话，那你就得找专业人士，他用把这个漏点找到之后了，把你中间的漏点呢给你是截断呢，然后用专用的接头给你连接，并且啊不是连接完了之后就行了，因为你连接完了你要没接好它还得漏，可能漏的还大了呢，但还必须得进行压力测试，多次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了，你地面才能恢复。所以说吧，你要不然说您说暖气的话，哎，在地上它坏了咱好修，地热的话吧，确实也很方便，只要不坏，啥问题没有的话，那这个我们一直使用都是行的，但一坏确实是很麻烦。
0: 对，但是说实话，这东西都有使用寿命，它坏也正常啊，那就是看怎么修了。
1: 对，就是无论是暖气还是地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慌，也千万别毛啊。
0: 哎，首先就是关注阀门，然后再考虑怎么进行修。
1: 哎、对，是马上是找人，就是说联系咱们的供热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然后呢再找相应的就是说技术人员，就是所谓。技术员就是水暖工呗，那这些都联系完，有的也就有这样的啊。那我也不认识人啊，这干活人我都不认识，可咋整啊？
0: 不用认识啊，你花钱就行了。
1: 你花钱你也得找着啊。你没看到咱朋友圈里或者是群里边经常有人问吗？谁家有谁认识清洗地热的，谁认识水暖工，都会有这样的问。反正现在朋友圈、
0: 这个
1: 朋友圈吧也真的是很万能啊，只要你有提问的一定会有人给你回答。另外呢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觉得说这我还张不开嘴我不好意思问，其实你小区有物业你可以问问物业。 业，
0: 嗯，
1: 他们手里也会有，就是小区的物业人员是他们能做，可能说你给相应的费用，他也能来帮你去干这活，或者说他们帮你找人也可以能够找到。
0: 对，
1: 另外
0: 现在也有很多上门服务的。
1: 对，现在虽然不让贴小广告了，以前咱楼道里边小广告到处都是，你可能出门我就能看着一个啊，现在不让贴，但是吧，你可以去一些平台，比如咱们经常点外卖的平台上，
0: 嗯，
1: 它就有，
0: 哎，挺多平台都有。
1: 对，
0: 啊，
1: 对，你可以上面去找，找电话号码，啊，
0: 但是得说一嘴啊，就是说这个平台上找价格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有的特别贵，
1: 哎，
0: 虚高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说呢，
0: 货比三家吧。
1: 你先找，
0: 啊，
1: 先可以联系，先问一下，
0: 嗯，
1: 他多少钱，
0: 多挑一挑。
1: 对，如果说他要说这个啊，那多少钱？那咱们还不如说的，那我就直接问问亲戚朋友，
0: 嗯，
1: 有没有认识的，
0: 嗯，
1: 这谁不认识一个两个的，
0: 哎，一般来说，上门呢就有这个上门服务费啊，
1: 都有。
0: 可能说修东西。哎，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人家这个上家里边来了，
1: 嗯，
0: 来来回回的还有路费啊，其他的这一些费用在里边，可能说上门服务费，
1: 我家，
0: 这个，相对比较多。
1: 我家的这个热水器，
0: 嗯，
1: 热水器然后坏了的时候，我就找了咱们的这个就是维修的人员，当时呢是给咱们辽源市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器维修行打了一个电话，
0: 嗯，
1: 然后他们当时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我们会安排人员上门，但是有上门的这个检测费
0: 啊，有这费用。
1: 对，有上门检测费，
0: 啊，
1: 如果说要能修的话，然后呢就是说换零部件什么的啊，那这个是零部件的费用，就是说修不了，
0: 嗯，
1: 这个费用你也是要拿的，
0: 哎，
1: 啊，然后当时呢就是约定好了之后呢，人家来，结果呢看完之后人告我修不了了。
0: 那你上门服务费得给。
1: 对
0: 呀，啊，
1: 那我得给人家，
0: 啊，
1: 当时是说好的呀，
0: 这个，对对对，就像这种提前说好的，其实据我来说
1: 可以接受，
0: 我都能接受。
1: 对，
0: 啊，
1: 就讨厌哪种啊，提前不说，
0: 啊，活干一半，
1: 哎，然后
0: 说你这得加钱，
1: 哎，就是这个不是你讨厌，是我觉得可能像咱们这样的都讨厌。
0: 你遇到过没有？
1: 我没有，你遇到过？
0: 我遇到过。啊，有一次修电脑，
1: 来跟我说说。
0: 有一次修电脑，这个电脑就是我会玩，但是我不会修，
1: 嗯，
0: 啊，就是电脑就是突然坏了，当时挺着急，
1: 嗯，
0: 然后就找了一个上门服务的啊，上门来了就说这个得50块钱，
1: 嗯，
0: 啊，就是上门服务费50块钱，
1: 嗯，
0: 你如果电脑坏了另换件还得另花钱，
1: 嗯，
0: 啊，我说这也
1: 那也行
0: 啊，也可以能接受，
1: 嗯，
0: 我说就来吧。然后修了半个多小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修的，
1: 修
0: 确实没修好，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他又说又回去拿件又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就是里里外外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
1: 嗯，
0: 啊，最后说这50块钱不够，你得再给我加50。啊，
1: 为啥呢？
0: 就临时起价，他就说这时间太长了。
1: 时间长是我让你时间长的吗？是你技术不行啊。
0: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
1: 想。那你当时以你的脾气，你不跟他去争执一下吗？
0: 没争执。
1: 哎呦，
0: 也这么地了。
1: 那不是你的性格。
0: 这个。其实吧，我倒能接受他说是特别累呀，怎么样，这些理由我倒都能接受。但是之前谈好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对吧？你不能修到一半，你这个临时加价吧，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这个的话，
0: 这不够诚信啊，
1: 确确实实这个是挺讨厌的啊。
0: 嗯嗯，
1: 我也希望呢，就是说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咱们这样的一些上门来去服务的啊，那本身来讲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定便利，我们不用拿着东西东跑西颠的到处去找了。
0: 哎，
1: 你上门服务呢，确确实实有这个服务费，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在是你自己的水平，你自己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处理好了之后呢，你再额外加价，你这个的话，你真的是有点挺没有职业道德的。
0: 对对对，因为啥呢？这个可能我们对于上门服务啊也有自己的这个考虑哈，
1: 嗯，
0: 就是说你我捧着一个电脑然后到街里去找人修，其实来来回回也挺麻烦。
1: 是啊，
0: 我倒觉得这个就上门50块钱，哎，也能接受，
1: 可以的呀。
0: 但是这个钱呢是我说你来的这个钱，
1: 嗯，
0: 是吧，包括你回去的这个钱。
1: 对呀，啊，
0: 你不能修完之后了你说这不行，我来的这个路费你给少了，你得多给点。
1: 你在哪儿来的？
0: 你可以说这个件儿，哎，换了什么什么件，花了多少多少钱，
1: 那
0: 这我都认。
1: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说他虽然就是他可以没修好，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他呢
0: 修好了，后来修好了，
1: 啊，修好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的这个价钱的话吧，他应该在件上去找，
0: 哎，
1: 他不应该在上门服务费上去找。
0: 其实啊，就是咱们现在反过来说，就是回头再说这个事儿，他真说这个件，比如说这件比店里边多卖了50块钱，那我都能接受，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因为你上门服务费这个钱多加了50，这我就感觉不合理。
1: 嗯。 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十一的时候，这次我们家 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当时呢，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开车出去的嘛，开了两辆车，然后到目的地之后呢，平时出去玩就只开一辆车，有一辆车就一直都没动。哦，而这辆车呢，它是属于油电混的
0: 啊，
1: 哦，一直都没有动。当时我们以为说呢，不动的话，等要临走之前再去充个电，再去加个油就可以了呗。
0: 嗯嗯，
1: 然后没有考虑什么呢？它长期不动，再加上我们经常性的来去上车里边开门呐，啊，开后备箱啊，它会导致它的小电瓶没有电了。
0: 哦，
1: 结果就在我们想要说晚上要去充电的时候，车门打不开了。
0: 嗯，
1: 而且走得很急，还没有带他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实体钥匙，因为现在的车很多都是可以用手机 APP 就可以打开的嘛。
0: 嗯，
1: 没有带这个钥匙，所以就特别懵。然后我们想说，要不然给这个厂家来去打电话，看厂家来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啊。

0: 厂家给出解决方式，说这个救援呢他们是可以做的，但是的要求我们自己找人把车门打开。
1: 哦，
0: 就是他们可以安排人来免费来去给我们是这个就是维修啊或者处理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得先把车门打开。
1: 哦哦哦，只管软件。
0: 对，你车门打不开的话，人家来也修不了。然后呢，这个的话，后来我们也问明白了，他就是说意思找这个当地的，因为是在外地，不是在咱们本地嘛，是吧？找当地的修锁的，你来去问，基本上他们都能够去做的。然后我们呢，就去平台上去找，因为毕竟不是辽源本地。
1: 啊，
0: 然后我们就
1: 外地
0: 对在平台上去找嘛，找了就是找了两个，也都问了一下。第一个呢，当时呢就是说能修，就是说这个能打开。然后呢，他当时要的说上门的这个价格就很高，当时要了我们400块钱。
1: 哦，就开个锁要400块钱。
0: 对，因为说车的这个门锁，
1: 这个还真挺贵呀。
0: 车的门锁它不一样的，因为就是说你像有很多它是在车把上，以前那些包括现在要求啊，这个门锁是必须要凸显出来的，这样比较好开。但是我们这个车呢，它是在门把手里面的，属于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锁眼儿。然后呢还有
1: 就是他这个开锁是不破坏这车体，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说意思说技术含量很高，然后我们说那这样就是再看一看、
1: 哦、
0: 然后我们又联系了另外一个也是平台上的，然后呢也跟他说了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一下车型，后来他跟我说这个呢就是说得200块钱。
1: 有这便宜一半
0: 啊，
1: 这差的有点多。
0: 对，然后呢我什么时候说那就不用犹豫了，然后我问我说这个你多长时间能到
1: 啊？没找第三家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1: 没准第三家100。
0: 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啊就是去全找了之后了，就是在平台上也问了，只有这两家能够修这个车，他、
1: 哦哦、
0: 的这样的一个门锁，
1: 所以说就这价格你就得接受了。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就是说了说发完定位之后了，说到你这儿的话得20分钟，人家是自己开车、
1: 嗯、
0: 而且那一天下雨、
1: 哦、
0: 天气还很不好。我们的就是等他来了之后了啊，确确实实看到我们一直在陪这个师傅在那儿去修这个门锁嘛，很麻烦很麻烦很费事。嗯，我就觉得说他这个200块钱的话挣的也挺不容易的，他得需要开车来，还得需要开车回去，然后呢修就是开这一个锁的话也用了得有将近1.5小时左右。
1: 哎呦，
0: 时间很长，
1: 技术活。
0: 对，确确实实是技术活。所以有些钱我们觉得这个钱花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对，能接受。
0: 对、
1: 嗯、
0: 但是有些钱的话可能说你的可能说最开始那400的他的活可能是更好一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也有可能说可能干得更快一些，但是呢这个钱我有点不太接受。
1: 哎，
0: 我
1: 就认为啥呢，提前说好咋的都行。
0: 对，
1: 是吧，如果这提前
0: 后期加价，
1: 后期又加价、
0: 哎、
1: 这个就是不能接受啊。
0: 对，这个挺讨厌啊、
1: 嗯、
0: 就是咱俩又把跑偏了。咱俩又跑到加价的这个问题上去了啊。就是说呢，因为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说供热的这个就是咱们供暖前都应该注意啥嘛，还有的一点就是很多的人在供热初期的时候都会觉得不热呀，然后呢就是甚至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地热也放不出来气儿，或者是说暖气的话这个放气阀的话也会就是也感觉说没有水出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首先来讲呢，咱们的初期供热管道呢它需要一个预热缓冲，而且因为管道里边有这种机器、
1: 嗯、
0: 就是说有这个气堵的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因为气堵导致的不热现象、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1: 放气儿呗。
0: 对，如果咱们室内供热设施没有水，你应该立即检查室内和室外阀门是否开开了，先看阀门啊，然后呢检查室内的设施是否存在，就是全开开了之后了还没有水，你就看看是否存在气堵，还有说或者是说有这种这个锈渍啊，或者说泥土啊堵塞的这种情况。你像咱们的供热就是属于说地热的话，它会有一个过滤网，就过滤网的话时间长了它里边有什么泥沙呀什么锈渍啊全都是有的，它也会导致说你这个气儿啊水也过不来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清楚，如果就是哎我自己放它怎么都不出气儿，因为去年啊我家孩子住的这个地方他那个就是住的就是暖气的，去年他的暖气咱们已经供热了一段时间了，他不仅他的暖气一点不热，我们开了阀门之后了一点气儿都没有。
1: 哦，
0: 也没
1: 有水吗？
0: 没有，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
0: 都没有。
1: 哦，
0: 啊，然后当时我们给供热部门打电话了，供热部门的工作人员到那之后了啊，人家拿针挨个透了一下，就是堵住了。
1: 哦，全给透开就好了。
0: 啊，对，就是堵住了。
1: 啊，
0: 堵完了之后了，就都有了。
1: 嗯，
0: 他堵住了之后了，这眼堵住了，他外边水都顶不过来。那更别何况说，你说你有气儿什么的，它也排不出来。
1: 对，
0: 它得把污垢通开了之后了，气儿出来了，水才能过来。
1: 嗯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一定要清楚。咱们如果也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等到咱们正式供热的时候呢，你家要是也有这种情况，你不妨看一下是不是说你家的这个暖气片上那个阀门那个小眼儿，
1: 嗯，
0: 它是不是堵住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之前也建议过大家啊，就是每两年对咱们的室内供热设施进行一次清洗，
1: 对，
0: 是暖气片也好啊，
1: 这个，
0: 或者是说咱们的地热管也好啊。
1: 对，当然这只是建议啊，就比如说这个像谁的这个谁家的这个供热每年都挺好，
0: 嗯，
1: 其实也没太大必要。
0: 哎，
1: 我这个朋友圈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基本每年都清洗。
0: 那你就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啊！
1: 每年都清一下，这个可能是有点上瘾呢，不知道因为啥。
0: 我家的这个地热呢是去年进行的彻底的清理，我不跟大家说了吗？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这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新房子，我当时就入住的时候呢，我还在想，我就想可能这个供热管呢它就是这个颜色。
1: 哦，你还能看到供热管？
0: 对呀，那不是咱们在阀门下边，就是地热那阀门下边，
1: 哦哦哦，露出了一截。
0: 对，你那段管不是都能看得到的吗？
1: 嗯，
0: 我一直以为啊，他这个可能是因为是以前装修的，他当时他买那个管就是那个颜色。
1: 哦哦，后来呢？
0: 然后之前在这当中呢，我也清过地热，但是不是说这种啊，就是彻底的清，用咱们的这个就是气泵这个堵这个通的这种，
1: 嗯嗯，
0: 然后只是说呢，是这个冲管什么的这么清，也没有说把它这个管壁里边这个泥污什么的全都洗出来这种啊。
1: 嗯嗯，
0: 也反正我家供热一直都可以，但去年的时候呢，我觉得说这个时间也挺长了吧，就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洗。
1: 嗯，
0: 彻底清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家的这个地热管它也可以是透明的。
1: 里边原先全是那种泥沙什么的，
0: 都是泥，
1: 是
0: 都是泥，就是都是泥土的颜色
1: 啊。清完之后这温度怎么样？
0: 嗯，因为我不说了，我家的供热一直都还不错，然后清完之后能比平时的话还能再高一些，高个两度左右。
1: 嗯，啊，那也不错了啊，没白清。
0: 嗯，我看一下啊，咱们的听众问我们了，说健康快乐，说白杨你好，今年的医保什么时候开始交？多少钱？已经开始交了，咱九月这个就是十一假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咱们今年的话呢，是普通居民的话呢，缴费呢一共加一起是425块钱，这里面。那400块钱是咱们的基本的医疗保险钱，25块钱呢是长护险钱，所以呢，这个是18周岁以下的是不用交长护险的，18周岁以上的是必须要交的，所以这个呢，现在就可以来进行缴纳了，是用咱们的手机的微信小程序，还是说呢上银行交，现在都可以了啊。已经开始了，这个一直到咱们的12月31号，它的是今年的一个缴费期。现在呢，你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说的这个缴费的地点，还有缴费的时间，以及缴费的金额，还有什么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线上打字。我看到的话会给你来进行相应的回复啊。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听的听众啊，咱们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网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探讨一下，看看呢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说你也面对的，或者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1: 哎，
0: 另外呢也跟咱们听众带回复啊，昨天手机尾号1782的周女士给我们打电话，说她的即时传媒的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呢也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反映给咱们即时传媒了，表示会跟周女士取得联系，尽快处理。
1: 嗯，好，我们来迎进一下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
0: 嗯，喂，你好。
2: 你好。
0: 嗯，什么问题？
2: 我问一下，那个居民医保那个缴费是不是开始了？
0: 开始了，咱们十一假期之前就开始了。
2: 涨价了多少钱呢？
0: 这个吧，就是说呢，他所说的涨价吧，也有点根据，但是这里边你得需要明白一点，今年缴费一共是425，但是400是基本医疗保险钱，25是长护险钱，这长护险是额外又加了一个保险。
2: 对吧？那个得交呗。
0: 对，这个是一起交，18周岁以下的不用交。 十八周岁以下不用交这长户险钱，只要交400就可以。
2: 那个退休那个职工医保，那个
0: 职工医保也有，
2: 是一月份交没交呢吧？
0: 那个现在还没有呢，那个是大额的，那个还没有呢。但是吧，职工的
2: 涨不涨知道不？
0: 职工的这个也有长户险，但现在呢，他还就是说呢，政策有了，具体什么时候交，怎么交？现在还没确定，应该是跟咱们职工交大额的时候，有可能是一起交。
2: 那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好的啊，那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我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这应该是说我们这个解释了两遍啊。
1: 哎，看一下这线上的朋友说有七八年没交了，要延期多久？这交什么呢？
0: 职工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吧？你是不是中间你说是断七八年了是吧？要延期多久？咱们是从今年的时候，从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今年，今年开始的。对于说你没有，就是没有一直来持续交，有这个断保情况的，有相应的延长咱们的这个待遇享受等待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说你要现在交的话，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应该
1: 那他应该属于啥呢？延期一年，
0: 他是怎么算的？
1: 一年的话应该是多一个月，
0: 对，
1: 应该是那么算。
0: 他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之前七八年没交，因为咱们这政策呢是新的政策，他呢可能是要求的从现在开始。
1: 对，从2025年咱们给大家说这个事儿，2026年开始的是吧？那你也就是说现在你只是差了一年。
0: 对，那你就尽快的，咱们现在交了的时候呢，但是你中间没交，你现在应该得到街道社区来去重新办理相应的这个手续了。你自己现在在线上交应该交不上。
1: 哎，对，这交了之后可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就属于这个大额的，没有像别人的额度那么高，但也不会差太多，就一年时间不会
0: 差太
1: 多。
0: 而且咱们这政策是新出的，它对于以前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缓冲的。
1: 哎，好吧，我们来迎进一下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白杨啊，阿姨，谢谢你哦。哎呀，这心病啊，一个给我挖呀，我老高兴了。谢谢大美女啊。
0: 这周阿姨是吧？
3: 哥吧。我哥现在不得癌症了，我怎么了？我焦头烂额。完，这电视一到4:30吧，搁那儿的。
0: 不是，咱工作人员到你那儿去了是吧？
3: 没有，就是你去完了，今天就有人了。好了，我就谢谢你，大美女啊。
0: 没事。
3: 祝福你健康啊，健康啊，健康漂亮。好了，
0: 好了，再见啊。哎，
3: 大姨脱表呢。
0: 哎，
3: 好，大美女。
1: 哟，这话还没说完啊，给挂掉了。
0: 没事，你还是尽早挂吧，要不然的话我有可能要坐不住了。节目啊，就是说呢，我们吧，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会去帮咱们听众朋友呢反映一些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会先告诉你一些解决方法。
1: 哎，
0: 如果说你这个事儿啊，通过我们告诉你的解决方法，你就能解决得了。其实说呢，我们就是不用去帮你再去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让你也知道，以后再出现问题，我自己应该怎么办。就像我们经常来就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每次都替你去办，不如说我教你这个事儿怎么去办。
1: 对，学会方法了以后就好解决了。
0: 对，所以说呢，也不要老就觉得说，哎，出现问题了之后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有一些我们需要由相关的单位和部门来处理的，咱直接找他就行。
1: 哎，对，其实呢，往往很多事儿发生的时候，哎，第一次遇到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办，该找哪些部门，
0: 对，
1: 该走哪一步，这确实最开始是最难的。
0: 而且还有呢，是什么呢？咱们的节目嘛，其实呢，面向的这个群体受益最多的，还真的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们。
1: 哎，
0: 就是说叔叔阿姨啊，年龄大一些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可能平时听收音机的这个习惯以前保存下来了。然后呢，尤其在这个年龄来讲，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也真的是说雷厉风行呢，或者说人家办事啊或者做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但是人一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了，他的经验或者是说他对于一些事物的理解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敏锐了。
1: 嗯嗯，
0: 处理一些
1: 服老，
0: 对、
1: 啊、
0: 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1: 哎，确实啊。当然了，刚才一直说这个线上咱们朋友问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交这个医疗保险，还有咱们听众打电话询问哈、
0: 嗯，
1: 这个不管你之前多少年没交了，但是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就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还是应该有一份医疗保险的。
0: 对，
1: 就像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价钱也不贵，分摊到每一天，可能说一天你才花1块多钱，但是你真要有一些问题需要住院进行报销的时候，这个回报肯定是更多的哈。
0: 对呀、啊哎，所以说呢，我们。那在跟咱们听众每次去解释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时候，尤其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出现的时候啊，
1: 嗯嗯、
0: 是希望说呢，咱们都要了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对于你自己、
1: 哎，
0: 或者说对于家里人，我能够有多大的最大的利益化，是不是？
1: 嗯嗯、
0: 你不要说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就是说眼前的话，我是要拿钱了，我现在都用不上，
1: 啊、拿钱也用不上，我身体倍儿棒的是吧？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嗯，那你这个钱到最后来讲，给你的一个保障，可能是真的不是你所交的这点费用能够抵扣得了的、
1: 嗯。对对对，谁能说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啊？这真是不太可能啊，可能会有吧啊，这太少见了啊。
0: 你这个没见过。
1: 那这个有医疗保险呢，就是我们在发生一些问题需要住院进行检查呀、治疗啊、
0: 嗯，
1: 那你看经济压力就会减轻很多很多了。
0: 对，那我们跟咱们的这个咱们这位听众如果还在线上的话啊，
1: 嗯、
0: 我找到了咱们吉林省去发布的关于说医疗保险改革的相关的这个政策，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第12条和13条，就是你所要了解的。十二条是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保和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根据其连续参保年限或零报销情况，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就是傅饶刚才说的。
1: 嗯，
0: 在原最高支付限额的基础上，连续参保4年以上的，自第5年起每连续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1%；当年零报销的，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支付限额1%；连续参保和零报销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原最高支付限额的20%；断保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限重新计算。参保人员使用提高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提高额度清零，说的是自2025年起啊。这个是12条，第13条说的是什么呢？自2025年起，对居民医保断保人员再参保的，在原最高支付限额的基础上，每断保1年降低大病保险支付限额1%，最高降低不超过原最高支付限额的20%。同时，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30日，待遇等待期不随参保关系切换而取消。说白了呢，就是说从2025年开始，那你之前的、
1: 嗯、
0: 他就不能来去给你算了。
1: 哎，
0: 所以就是说、
1: 哎、那刚才还说错了，现在是26年了是吧？
0: 对，就是说呢、嗯、你现在的话来去交今年，就是说交27年的，
1: 交明年的了。
0: 对，那他就得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个没有连续参保的、嗯、那你可能是会有2个月的待遇等待期。
1: 哎，那就是说满打
0: 满算就是60天的，
1: 2年了啊、
0: 嗯嗯、
1: 断保2年。
0: 你按照人家这个算的啊。所以说呢，还有呢，你的大病保险支付限额会要降低1%，每断保1年降低1%，那你2年的话可能是2%。但是你在连续参保、
1: 哎、
0: 如果你虽然是说这个断保了，你这个你下一年的来断了，但是你以后一直交的话还会提高的、
1: 嗯、对，其实这个不应该算咱们是丢失了什么东西是吧，这个感觉说哎不划算了，我之前那么多年没交，我现在再交可能是比别人的这个报销的额度少了，其实不是应该那么算，你应该算、
0: 嗯、
1: 从现在开始我们往后交，
0: 对，
1: 我们能享受什么待遇？
0: 是的
1: 啊，
0: 另外呢，还有呢，它有一个修复的这个缴费功能啊，
1: 嗯、
0: 就是说呢，就是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30日变动待遇等待期。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你今年如果你想交明年的，
1: 哎，
0: 那我就是不想再等待的话，那你把前2年的你都补上，
1: 嗯。 就是往后交，缴费年限越来越多，哎，你这个变动的待遇等待期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就是清零了。
0: 对
1: 啊，
0: 啊，你就是说你或者是你多交点，
1: 多交还不行，一年管一年啊。
0: 他可以有一个缴费修复，这个是可以多交。他就是比如说他今年咱现在交27年的，他可以我把26年，他把26年的补上。他28年的不行，
1: 我以为
0: 不是
1: 往后，
0: 是往前
1: 啊。
0: 他不往前面，他缺了吗？他断了吗？他往前交一下。
1: 哦，
0: 他这个来去修复吗？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还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按照咱们的文件条件要求来去做。
1: 对，我想的就是你往后你考虑这个之后的问题，之前的那没交就没交了，就那么地了。
0: 其实
1: 吧，
0: 有的时候可我来讲的话，要我吧，要是我自己，我也不会去补交之前的。
1: 反正已经过去了，是吧？咱们想好以后的，咱们的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像我们俩刚才说嘛，你还得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想怎么做？或者说呢，我现在可能感觉自己身体不是特别好，我打算说，哎，我过段时间，或者是我交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明年什么时候我要住院？那你就研究研究怎么来去做，怎么来去补。
1: 这相对来说还挺好的，自己能算计了，是不是？那往往有一些情况自己算计不出来。
0: 哎，对，有些急症的时候你就算计不出来呀，是吧？
1: 啊，所以说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有一份基本的医疗保障。
0: 对，无论是咱们的职工的，还是灵活就业的，还是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哪一个其实都是在医保的范围当中给你来进行一个托底，保证说你在遇到有一些问题疾病的时候呢，不至于说完完全全都需要自己全去承担。
1: 对对对啊，这个当然了，这是肯定是降低很大的经济压力啊。有的人说我这不需要什么养老保险，也不需要医疗保险，确实，那你有那个条件不需要这些托底的那也行啊。
0: 这个我好像没看得到，但是就
1: 是
0: 我觉得
1: 好多人都没有这个条件，
0: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人家条件非常好的，人家都非常主动的去把自己的养老保险交额，就额度交得很高，我就要，
1: 哎，买保险买的更多。
0: 对对，行吧，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完了今天的内容了啊，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7: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8: 你好梅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啊，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济康路通往益善小学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千宁小学门前，包括我们300户西宁大路300户的门前通往大石街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齐宁路政府幼儿园门前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6条颐和山庄的门前，包括我们龙山北路都是路小学上坡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喜寿路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咱们小学周边的路况呢，路段呢依然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包括我们市场啊以及超市周边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咱们驾驶员是否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丹阳。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8: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同学叫小胖啊，这小胖呢放学回家之后啊，就一本正经的对他妈妈说，说妈妈呀，以后呢我每天呢都要把这个饭呢放凉了然后我再吃。妈妈一听说的，你不行啊，那冷饭伤胃呀，你吃凉饭。妈妈嘴就非常不同意，就咋说也不同意，但是呢小胖却坚持。然后小胖说，说你不是老说我胖吗，放凉了吃能减肥。然后他妈妈就问，说那谁说的？小胖说，我们老师说的呀，老师说了，说胖是因为高热量吃多了，那把饭放凉了热量不就低了吗？他那个就那个胖啊，他那个老师说那个高热量是不是跟你理解那个热量，他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他不是一个意思呢，你说。

说那个电视台呀，有一个点歌的节目。这一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接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电话。她说妈妈每天呢都非常的辛苦，星期天呢也不休息，然后呢还要去书店买好多习题给她做。她想给妈妈点一首歌。当时主持人听到这个小女孩的倾诉之后啊，主持人就特别的感动，就说你看这多么懂事的孩子呀，是不是知道妈妈的辛苦，那宝贝啊，你想为妈妈点首什么歌呢？这个时候小女孩就用非常稚嫩的声音说，我想点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说那个今天呢，有一天不是有一天啊，哎呀，这嗓子疼吧，我这多少有点脑子影响。说那个前两天啊，在那公交车上听到两个女孩谈话，一个女孩说：“哎呀，控制不了自己身材的女人，注定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然后另一个回答，她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看我，我就行，我想胖就胖。”哎，想再胖我还能再胖，我控制得非常好。就我要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十分有出息的。我就说想胖就胖，我想再胖我还能再胖，我想再胖我依然我能再胖。我就是真的，我就是哎呀，这身材控制非常好这方面。

说那个小明小的时候经常被他老爸打，就被大明打。大明呢就爱用那个拖鞋去打小明的脸。有一天呢，小明就上课去了，上课去了，在教室里边有个同学就跟他打招呼，说："哎，小明，你家是不是换新拖鞋了？"我小明说："呀，你咋知道呢？"然后同学说："哎呀，你今天脸上那个鞋印儿跟昨天的不一样。"你说他还挺会观察哈。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小丽在驾校学车，这天呢她上路练车的时候啊，路边就有一个限速40的标识。教练就问小丽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小丽非常紧张啊，就脱口而出说，那个禁止停车。教练又问，他说是吗？那这个40指的是啥呢？那小丽就不会了，就支支吾吾的说是禁止停40辆车。此时此刻教练已经非常的无奈了，教练说，要不你这么的吧，我把学费退给你吧。

说那个大明啊，午休的时候觉得办公室有点闷得慌，就下楼去那个便利店，便利店，这嘴，就下楼去便利店买了包烟，然后呢就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20块钱递给了老板，老板接过去闻了闻，拍了拍叫大明的肩膀，就一脸同情的说：“说兄弟啊，咱俩同命相连呢，都是怕老婆的主。”当时大明就问呢，说你咋看出来的呢？老板把这个钞票就举到大明的眼前，就说：“说你这钱呐，跟我这钱是一个味儿的，是不藏鞋里了吧？”

早上上班的时候哈、啊，我就发现那个邻居家那个电瓶车没锁，但是钥匙呢还在那个电瓶车上插着呢。然后我就顺手把钥匙拔了，我就打算还给人家，结果就往自己兜里边一揣，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这是好心呢，我寻思你那个电瓶车没锁，你不容易丢吗？把钥匙拔下来，然后我给你锁一下哈，我把钥匙给你，我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的脑袋不知道咋的了，就往兜里一揣，这事儿就给你忘得一干二净了，一点这事儿都没有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下班回来之后哈，就完了，我就看见邻居了。他就一顿跟我诉苦啊，吐槽，说这个电瓶车钥匙不知道哪儿去了，害他今儿走着上班的。哎呀，当时我就。

特别尴尬。哎呀，我就是恨不得我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脚趾头都能抠出31厅了。我就默默从口袋里啊，我就掏出那把钥匙，我说那个啥呢？我说那个吧，就是其实是我拔的。我是想着啥呢？我寻思我帮你收好，结果我给忘了，完我就上班去了。你说现在我的脑袋咋这样式的呢？完了，邻居看着我手里的钥匙，沉默了足足得有5秒多钟啊。然后就从你就听他说话哈，是咬着牙从那个牙齿缝里边出来的这一句话，他说的：“你可真是个热心肠的好邻居哦。”就咬牙说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啊，就是是我上学的时候一直学的最差的一门功课。然后有一次考试呢，正好赶上老师评职称啊，就是要看学生的成绩。考试的时候呢，他看我就一直在那摇笔呀、转笔呀、四处撒摸啊，就是不写字儿，他就到我跟前来了，敲着我的卷子说：“啊，我让你平时不好好学，你现在不会了吧？说过你多少次了，你就不开窍，那单词就背一背呗，语法就背一背，那就那么难？啊，你就背会了，你这题是不是就都会了？你就学一点，你说能这样式的，让你这考试的时候你就东张西望的呀？”就他一边说着吧，一边敲着，我就是个惭愧呀，我这考试呢，你还得说我一顿。哎呀，然后可算熬到他说完了。等他走了之后吧，哈，哎，我发现就是每一道选择题的其中一个答案下面，妈都有个指甲印呢，你说？哎呀，那是我英语第一次考及格，真的就瞬间信心倍增，老自信了，我觉得英语我真能学好。

旅游回来啊，他老婆呢，就让他老公把他媳妇儿的照片 P 漂亮一点。然后呢，他媳妇儿就跟他老公说：“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脸 P 瘦点儿，你把我的腰也 P 一下，还有我的胳膊。”然后他老公就有点不厌其烦了哈，就是有点烦的了，说：“你快走开吧。”一会儿呢，他又跑回来了，说：“哎，老公，那个腿你 P 了没有？”他老公说劈了劈了，我劈腿了。说完，他媳妇儿狠狠的就给了她老公个大嘴巴子。你居然敢劈腿啊！这个时候，她老公的脸就有点火辣辣的了。她老公就想，这是什么套路呢？哎，前面那些让我劈这劈那，是不是都是铺垫呢？是不是最后给我嘴巴了才是目的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刻骨的温柔》。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接下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在烟台体育场的时候哈，刚刚在九月末的时候有周传雄的一场演唱会，然后在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小故事。他当时啊下台抱起了吉他，自弹自唱了一小段《秋天的海》，录下来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了。作为歌迷来说，这一点觉得他很圈粉啊，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感觉。然后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啊，这个57岁的人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啊，连唱了两天晚上啊，然后消息呢出来之后啊，很多人觉得今年的他还是很忙的。然后系列巡演已经走完了48场了，从2023到2026啊。每个人都很拼，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歌手周深的近况。周深今年呢已经发了41首歌曲了啊，然后有很多，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有《奔腾万里》，到现在的《我们在场》，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万里》依然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他说是今年他最喜欢的哈周深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觉得周深还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啊，然后英文歌曲也都很好听，真的什么歌曲哈、在他的口中，真的一听到之后啊，心灵都能净化的感觉，然后心情也会越来越好的感觉。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10月2号的时候，由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动漫节庆活动哈，然后就是这样的正式的启动了《成都造》哈神仙喜剧，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你们猜到了吗？当然就是《黑马八仙》哈。这部电影呢是荣获了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的年度动漫奖。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来看哈，成龙的电影《飞鹰计划4》已经于2026年的10月6号全组的杀青了，在哈萨克斯坦拍摄的哈，影片呢将会于明年2027年的时候上映。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游山玩水也走了，然后电影也看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哈。当然看电影呢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哈。电影方面这个十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就是自己中意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选择的，包括早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哈，看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是适合自己的。最近呢什么意思夫妇这个电影在十一期间上映之后呢，它的票房也非常的不错啊。这部电影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沈阳是男主角，然后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哈喜剧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然后这个电影讲的呢也是中年夫妻啊，就是生活不下去了，然后离婚申请刚刚递完的时候，两个人的灵魂就已经互换了。我觉得这个剧情还是挺简单的，但真正让不少人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是前段时间吧，沈春阳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他说就是我没有为了我的梦想一定要大家去看哈，我是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人家为什么要为你的梦想买单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放在采访当中哈，还真的挺扎耳朵的哈。你想想每年到了这个过节的这一段假期的时候，多少电影宣传的时候就打的什么牌？我记得早前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增肥的，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打磨这个剧本的哈，然后比如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的等等哈。
那沈春阳他没有打这样的一些牌，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用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啊，用的就是他们夫妻现在的能力，然后认真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嗯，希望就看电影的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就行了。嗯，看不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哈。然后他不希望用梦想两个字来绑架所有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和小沈阳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分工啊。你看他是导演，小沈阳是主演，而且据说啊是零片酬的。这个零片酬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哈。然后最近看了电影之后啊，看到这个电影下面哈，就是预告片下面有很多人在评价，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哈，看电影的时候，包括这假期的时候，你带着父母啊或者孩子和朋友来，全家都笑得很开心。你想想在国庆的这段时间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档期，一家人都放假了，大家都想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哈。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啊，我们可能觉得悬疑片啊看得有一些压抑，然后那些动画片大人不一定想看，所以说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选择性很广了，是不是？

沈春阳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说刚刚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电影也正在上映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票房还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很真心的在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哈。我觉得无论电影到底怎么样哈，我觉得他们这个

态度哈，比电影本身还值得大家去来看，是不是？就你真的在用真心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吧？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小沈阳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上线了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曲哈，可以看到哈，两个人现在都很忙，对不对？这边在忙着电影的宣传，然后还有新歌来发行，还有就是啊，还要参加披荆斩棘哈。嗯，真的，《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来听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听起来心里是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啊，好暖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亲爱的赶路人》。

这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啊，小沈阳最新上线了这首《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也是他在昨天上午啊，10月7号上午的时候，他发文官宣了，带来了属于他的音乐的喜讯哈。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他的粉丝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他发文官宣了，然后在动态当中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哈，一共收录了有4首歌曲，同名主打歌曲呢，已经率先的上线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2026呢，海莱阿木、潘玮柏、张靓颖超燃的现场，这部演唱会哈已经最近是结束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喜欢他们的人也听得很过瘾了，但是我觉得不只有动人的歌声，舞台上呢，他们也宣传了哈一些美食。现在觉得大家哈，觉得唱歌的时候真的很随心又很随意，对不对？你可以去宣传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觉得还真的唱得很过瘾，我们也听得很过瘾，真的觉得是那个感觉，就是歌声入目的时候呢，回忆是不散的，因为都在这些歌曲当中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剧的原型正是中国首席的专家哈，然后他从警了60多年，累计的就是鉴定了痕迹物证哈7000多件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最近啊11的时候上映首日呢，票房就突破了7000多万元哈，票房占比高达了40%。

首先它的阵容就很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剧作的本身了，用了四起哈真实的大案串起来，然后就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人觉得还看的真的特别的过瘾，是不是？导演演员剧作热度还有排片全面领先的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影响了现在的票房哈，票房呢自然是非常的不错了。

随着国庆的时候哈，一些电影的上映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电影的歌曲也非常不错，也非常的走心。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有这样的一部主题曲哈，叫做《找名字的人》，就是任素汐来演唱的一首全新的单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它的每一首歌曲啊总是那么有故事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他演绎的这一首歌能不能打动你们，一首《找名字的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这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老歌新唱，熟悉了老歌换上全新的编曲，然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看看啊。我觉得其实早前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哈，它听的是一段过往吧，老歌是一种回忆在里面，那现在的新唱唱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了。
1: 早知道是这样，
0: 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老歌新唱哈，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的哈 ，P 哥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这首歌曲哈，真的是太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且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一次三个歌手来翻唱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啊，可能很多人都有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阿云嘎和孙楠一开口，稳的真的是没有话说哈，觉得专业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延安，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开场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人带进戏里了哈，觉得他的这个长相还挺抢戏的哈，在唱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三个人放在这一个舞台来合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违和的感觉哈，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和感情再去唱这首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唱腔的劲儿哈，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隔着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老歌它的魅力所在嘛。因为这首歌曲啊，本来大家是太熟悉、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最近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被他们唱起之后啊，看到在网上这首歌曲也很热，很多人重新的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早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别在伤口撒盐，听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曲中人了？有那个感觉哈，以前听这首歌就觉得旋律好深情啊，好好听啊，然后节奏感呢非常的抓耳，单纯的就当成了一种苦情歌来去听了，真的觉得这个歌词还很伤感哈，就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听不懂里面的心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哈，总是觉得歌词好好的感情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啊，可能都会这样想哈。可是随着时间，这首歌在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年龄的增长，经历了人来人往，感情聚散，才会发现哈，最近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老歌的时候，真的是字字戳心啊，句句唱的都好现实哈。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教人你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悲伤，而是在劝我们每个人你要清醒的放手啊，因为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了，你是不是总舍不得释怀，然后一次次的回头，一次次的心软哈，可能很多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里歌词唱的哪里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对不对？分明是无数人的这样一种常态。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最近再次的翻红了，一个是因为呢 P 哥他的热度，还有就是哈，三个人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曲风了，让我们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吧，破碎我们就不要去勉强，然后走散的人也不要去纠缠，对不对？往后余生，然后不纠缠不内耗，别让过往再给你的伤口来撒盐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翻唱的这些经典老歌，我们来一起听几首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在披荆斩棘2026的四宫斗舞台上，然后由孙楠、满江、张冰冰、曾辉重新改编的这首经典的老歌哈。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没有特别炫目的舞美，就是每个人在安静的站桩唱歌，然后他们是在用什么，不是用歌声，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用这些很动情的声音再去讲故事，然后直接可以断层的拿下了高分哈。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在全网的刷屏爆火，我们今天老歌行唱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早前的时候，前两天哈，很多人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留言哈，很多人说这个舞台的灵魂就是满江，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啊特别的醇厚沉静啊，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岁月的那个故事感的感觉，真的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声音的啊，就是那种情绪克制后但是后劲儿十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把这首歌里的破碎的感觉还有清醒的感觉释怀的感觉真的唱出了全新的味道了。老歌新唱哈，旧曲新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也是再次翻红的这首经典的老歌。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感觉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经典的老歌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哈，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然后换了这样的一群

人重新来歌唱的时候，依然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还听得很过瘾哈。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很期待哈，满江来出一个自己的歌唱版吧，真的觉得他很适合这首歌。好，今天老歌清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下一首老歌清唱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今天在刷热搜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哈，这首歌也是他给粉丝的这样一段惊喜啊。这首歌其实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很早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周传雄就写下了《秋天的海》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是交给苏慧伦来演唱。现在一算算时间哈，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一直被很多的歌迷就也在想，然后无数人就是在他私下的直播啊、演唱的时候，这个许愿池当中都会点这首藏着遗憾的歌曲，就希望听周传雄自己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一样，大家期待满江来唱一样。那包括这首《秋天的海》呢，也是很多网友就很期待啊，就是想听哈周传雄他自己来重新演绎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啊，然后周传雄就亲自的重新进行了编曲录制，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哈原版里有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那种迷茫在里面，那现在呢？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唱、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其实他自己的声音啊，他自己歌声当中也褪去了当年那种浓烈的感觉了，多了一些历尽千帆过境的平静在里面了。大海不懂弄潮的人，夏天一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这沙滩上的脚印再清晰，终究会被潮水掩埋吧。秋海辽阔，旧梦释怀的感觉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听周传雄。来录下这个有一点短哈，这首歌2分多的时间，这一首《秋天的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哥新唱的这段时间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很过瘾哈？过往的这些熟悉的老歌被全新的翻唱出来。好，来看一下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哈，最近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曲互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一起听一下吧。小沈阳沈春阳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两个人是相伴了20余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是从最早的东北的小剧场当中一路走到了现在啊，就是这种状态我还觉得挺好的哈，是舞台的搭档，更是生活里的伙伴。然后觉得这首歌讲的是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的故事，当他们站到对方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彼此的辛苦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我们大家总是习惯自己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一些关系哈，常常你就忽略了身边人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互换嘛，我们必须要真的来交换一下灵魂，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试着你去走进一下对方的世界哈。我觉得这个互换呢，不仅仅是情侣之间，和你的很多家人朋友之间哈，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可以去想一想哈。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也觉得最好的感情状态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愿意你看到彼此在每一天哈，就是平凡的烟火日常当中重新的认识一下你身边的人，重新的认识一下哈你身边的爱人，然后互相包容，携手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也许真的听懂了，很多人会读懂了哈，原来每一天陪伴我的那个人他也是很苦的很累的，对不对？读懂了彼此辛苦的故事，烟火人间最好的爱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同时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刻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在2026年的10月13日凌晨3时许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呢，接到东明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紧急报警，上有一辆商品运输车在收费站入口时呢，拒不服从管理，恶意推杆强行闯卡驶入收费站。该人呢，漠视交通法规，公然强行的闯卡，因为呢，不仅严重破坏了收费站的通行秩序。安全隐患是十分恶劣。那么接警后呢，支队巡逻八大队啊，迅速启动了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呢开展工作部署，办案民警啊立即调取辖区高速沿线的卡口数据，精细研判到车辆的行驶轨迹，最终啊将该车驾驶员查获，并带回支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那么经查呀，驾驶员存在恶意闯卡逃逸的行为，同时呢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的违规问题。民警啊，针对当事人恶意冲撞卡口、闯卡逃逸、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严重行为呢，最终依法对两名涉案人员呢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对其车辆非法改装呢同样进行了交通处罚，并其限期整改，恢复原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四平支队已经紧盯凌晨薄弱时段高速收费站的重点部位，加大巡查值守和违法打击力度，重点严查闯卡逃逸、非法改装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筑牢高速公路辖区防护屏障，切实保证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有序。那么本期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3: 在我哭起来就像睡在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刚好就变
0: 成中间呢可能是稍微信号有些不太好啊，就是断了一小段，但是呢结合咱们这个警官说的前段和后段呢，大概就是能分清楚的。这个呢，首先他自己作为驾驶员，他知道我的车呢有这个非法改装的这种情况，然后其次呢，因为他就是怎么说呢，冒险吧哈，就是拼着一丝侥幸心理，觉得说我闯卡之后呢不会抓到我。
1: 对，因为他这个改装了，他觉得可能是改装的处分要大一点，闯卡处分要少一点，那我就先闯过去吧。
0: 哎对，反正我先过去吧，是不是？哎，我就不管他们拦不拦我了，回头我跑了就跑了呗，对不对？但是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怎么可能就跑得掉呢？
1: 你闯到高速上怎么能跑得掉呢？我就其实你这个你要深山老林里还有一丝侥幸啊。
0: 对，你说肇事逃逸现在都能抓得到，何况说就是

0: 四面八方都给你拍的非常清晰的，是不是？你就是你闯卡了，你过去了，你真跑了，回头不一样能找上你。
1: 的确是，那你说你能在高速上一直跑吗？你下去的那一刻，或者说其实时刻都会有，整个高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个什么摄像头啊，也会拍摄到你是走到哪个路段了，也会抓到。其实这种行为我觉得也挺幼稚的哈。
0: 就是我认为是他选择了。比如说啊，有好几条路可以选，可以供他去选择，他选择了一条死胡同，就是处罚最严重的一条路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啊，他说车上是两个人员嘛、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如果车上只有他自己的情况下，他不一定能闯卡
1: 啊、哦、你说有人给他撑腰啊
0: 不是说撑腰，而是给他出招
1: 儿，哎，闯
0: 腰，这撑腰腰肯定是撑不住的，但是这招儿可能是有用的。
1: 其实你说这个哈，我也想，我们在好多年前，朋友，我们这三个人开车，
0: 嗯、
1: 然后是还不是上高速，就咱们那个时候还有这个、
0: 嗯、
1: 有一些路段不还有这个收费站吗？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就聊天儿，聊的就是非常开心，然后就。
0: 啊
1: 忘我了那种，就是聊聊聊聊聊，
0: 啊啊
1: 完了司机呢也聊得很嗨，
0: 嗯，
1: 聊了之后呢就过到收费站了，你知道怎么样吗？
0: 啊、
1: 按正常不就得带刹车，是不是要停吗？
0: 对，
1: 他就呜就要冲过去，完了我们哎，完了就我们就乐说怎么的呀？说这个你现在
0: 聊嗨了，
1: 对，所以你现在有这个神奇的力量了，
0: 啊、
1: 你现在有这胆儿了，敢那个闯过去了，完了我们就还。就拿这当个笑话吧、
0: 嗯、
1: 就说这个一看啊聊的忘了，然后这个过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想要闯过去，然后其实没有那个想法，但就像你说了这一出招的话也有可能啊，
0: 有对
1: 说、
0: 就是、
1: 哎不行咱闯一下试试呗，万一要跑了呢，
0: 他不一定说不一定会，有的人不一定会说咱试一试啊、
1: 嗯、
0: 试一试不还是一种商量吗、
1: 嗯、
0: 其实我认为有的时候呢在面对着这种当下立刻就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旁边人的一句话有可能真的就成为了你的行动力
1: 啊，这个有可能，特别是咱们要这个选择了、
0: 嗯、哎对
1: 走哪条路的时候，
0: 对
1: 比如像咱们俩哪条路你也在纠结我也在纠结，可能我就说左边一条走、
0: 嗯、
1: 那可能也就走了、
0: 嗯、对、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啊它也分人物性格，有的人的人物性格呢就是自己做决定
1: 啊、哦，谁说什么我不听、
0: 哎、对就别人说啥的、
1: 嗯、
0: 甚至爆出一种就是质疑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就像你说走左边这条，换做别人可能就要走吗，为什么走呢，我寻思寻思啊，我查一查是不是、啊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走左边，好他说走左边一定有道理、
1: 嗯、对
0: 哎，那我就走左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这种也有可能一样，就车上两个人旁边这个人呢在支个这种损招、嗯、是不是哎呀没事没事你过去吧，就抓不着你怎么地的，大半夜了都怎么地的，
1: 怎么可能抓不着，
0: 哎你就再来这几句话，这 一想可不嘛，我这车也非法改装的哈、
1: 嗯、
0: 有违法行为的冲吧、
1: 嗯、
0: 俩人一拍即合。但是呢有些时候咱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作为驾驶员方向盘握在我的手里，我在开这个车，那么所面临的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的，
1: 那对呗，
0: 你不可能说我闯完卡之后了交警给我摁那儿了，然后我跟交警说不是我要闯的，
1: 他让我闯的
0: 这事儿不可能，对不对、嗯、交警就会说了油门在你脚下然后方向盘在你手里，你人家让你闯你就闯了，
1: 对，就 按责任的话也是，
0: 对呀，
1: 你的责任也会大一些，
0: 对呀，不说明还是你自己要闯吗，不然那你说他让你奔着悬崖往下开你也开吗，
1: 他说你出招了
0: 所以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判断，
1: 而且对和错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0: 嗯、
1: 你都知道你的车是改装的是违法了，然后你也知道这个闯你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其实干脆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哈，
0: 对、嗯、
1: 车呢不改装，然后呢咱们也是老老实实的走这个大路哈、
0: 嗯、
1: 就是千万别行人往偏了走，
0: 对，就像我之前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回那个跟我们导播、
1: 嗯、
0: 哎，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啊说这个去买面包啊或者是去这个溜达、
1: 嗯、
0: 反正在我印象里啊这两回都是买面包哈、啊
1: 嗯、
0: 一个呢是在向阳这头买面包、
1: 嗯、
0: 一个是在大人街那头买面包、
1: 嗯、
0: 完了当时呢就是没有地方停车，在向阳这头是有的，我们马路边是上面都是划停车位了、
1: 嗯、
0: 但就因为白天这个时段啊它停的车呢不多，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想着说买面包，当时我就想着因为它那个位置要求是车头冲前
1: 啊、哦、
0: 车头冲前的话呢没有倒车那么方便、
1: 嗯、
0: 得拧两下，然后呢这个我就想着拧两下，当时呢这个 他就说，他说哎呀你就先在那儿停着吧，咱俩买完面包5分钟都不到就出来了，
1: 对，很快，
0: 是不是？哎，我一想他说的有道理哈，
1: 有也对
0: 对，然后呢这个这不就是旁边人给出个招吗，是不是？我也没有去坚定我自己心中的想法，哎，我就停在了两个车位中间齐线停的。这面包呢确实买了一会儿，买完之后再出来的时候这面包就得加200块钱了。
1: 不是，他挺快呀。
0: 啊，快不快？
1: 快、啊、
0: 我都没看着警车
1: 啊。对呀、啊、他这个好像就有一种就是刚下车就给你贴上的感觉。他跟着你了。
0: 对，就是我没看着警车，反正我出来的时候条是在那儿的、哎，好吧，然后呢我就这个收下了这个条，是不是？你不收也没招啊。第二回呢是时隔多长时间啊，1-2年之后吧，我在我印象里、也是我们俩到大石街那儿买面包，然后呢大石街那儿更不好停车了，大家都知道、对吧？哎，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他那个位置啊，现在的那个应该是医保局，就是那个一楼原来牙摆的
1: 那
0: 个地方、
1: 那个有大那个广场可以停车，
0: 他那个里面停车是要收费的。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是我说哎呀要不然咱俩往边上绕一绕吧，我找个地方停。他说没事儿，你就杵这儿呗，这边上不都停车了吗？
1: 杵行也行、
0: 他说你就先杵这道边，完了呢这个咱俩就先买完之后了也没多长时间，买面包能多慢，是不是？
1: 还是那句话、
0: 还那句话。然后呢我一想
1: 也对
0: 也对、
1: 也对、
0: 哎呀这人呢不能经得起、
1: 不是你忘了上回那事儿
0: 啊，就我这人就是吃一堑不长一智、是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1: 的确有道理，
0: 你3-5分钟的事儿、是不是？好，我就停这儿了。
1: 关键是咱们怎么想的，我运气不能那么差，怎么我进去悠悠就能马上就贴呢？
0: 然后呢我就进去买面包去了，是这个没买多少钱的面包，在我印象里连10块钱都不到啊。然后出来之后我眼瞅着这交警上车走了，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车上有一个条，
1: 这面包是不是很好吃？
0: 哎呀太好吃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两回面包、真的啊，我恨不得把它这个嚼碎了，在我嘴里都嚼成浆糊了，是不是？然后呢我当时就我既然都看见条了，我连跑都没跑了。
1: 那还跑啥？
0: 因为啥呢？因为人交警都是上车就走了、是不是？不像人家刚准备要贴、我赶紧跑。
1: 那你应该再停一会儿，
0: 然后我应该在这停满24小时。
1: 对对对，
0: 明天我走着回家，
1: 怎么也是这么回事、
0: 哎，完走着回家，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走到这儿了，我开车。然后呢，当时就行吧，就这两回就长记性了。但是呢，我并没有说就是觉得，哎呀，你看，就你让我往这停，不会。我这两回长的教训，终于是长在就是自己身上。
1: 就是说，别人说什么，其实是不关乎到自己，
0: 对，
1: 他没说刀架你脖子上逼着你的，
0: 对，他呢也是好心，觉得说咱是不是少走两步， 对吧？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我当时真的，你作为说车主，你应该去找一个好的停车的地方，
1: 对，其实
0: 允许停的。
1: 别人说什么，有可能他不知道这个位置到底那个能不能被罚款，
0: 对，
1: 这个位置到底安不安全，
0: 对。
1: 但是作为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就这儿就是不让你停车，
0: 对，
1: 那儿就是不让你停车，或者是车头就应该摆正了停，
0: 对，
1: 不能侥幸。
0: 对，就我做这两回，其实我心明镜的。哎呀，如果交警来的话，肯定会给我贴条，因为我是交警，我也会贴条。
1: 但是你会觉得说我们很快，
0: 对，
1: 也省事儿，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么巧、对不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要告知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就可能有些时候吧，这一件事情，第一绝对也是因为你心中觉得这样可行，
1: 对，
0: 哎，你才这样去行了，再加上边上可能再有一些声音，你觉得好，巩固了我的这个想法。
1: 这个真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是找停车位也好、还是我们在路上也好，有的时候有个伴儿的时候，他就会起到了告诉你，然后潜移默化的就
0: 给你一个建议的作用，
1: 这个建议之后你就行动了。
0: 哎，
1: 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在一起聊天说，哎，你说这个也对哈，那行吧、可能采纳了，采纳了，但有一些东西是要我们有自主的，
0: 对，
1: 不能什么都去采纳。
0: 对，所以就是当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这种就是效应叠合起来呢，就会起到1+1=2的作用、
1: 对，
0: 最后呢你也会可能受到处罚。那怎么你看，就说我这两回好巧不巧就赶上交警被贴条了、对不对？那交警咱巡逻他也可能也是有这个时间的、有的人在这停了20分钟了，交警也不一定能巡到罗、
1: 这个真是
0: 有的人在这刚停2分钟交警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就不要报警， 侥幸心理，包括说你的车辆可能有一些这个违法行为了，或者是说呢你本人有一些违法行为了，你看见前方有交警在进行这个设卡，然后进行检查、例行检查，这个时候你觉得不行啊，我有违法行为，我得冲过去。
1: 对，
0: 你要知道啊，如果查到你了，你只是处理你现在这一个违法行为，你冲过去之后是两个违法行为一起处理你。
1: 对，也就是两件事了。
0: 对，你本来就是
1: 一件事变两件事了，
0: 哎，你就变成两件事了，而且可能面临的这个后果是更严重的， 对吧？所以呢，咱大家一定要就是把心思明亮一些，哎，不要觉得说有些事情逃避我们就能去解决，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4: 驾乘感受。出
15: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 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

0: 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咱们听众啊，有任何问题呢，想要这个咨询了解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
2: 老太太去拜拜，小伙子们都好嗨。我说拜拜，其实就在说嗨。
0: 其实啊，就是说回来，我们会发现呢，在开车的时候啊，行车的时候，就是每个驾驶员都有每个驾驶员自己的习惯。
1: 对，
0: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处事方法。
1: 对，方法也不一样。
0: 哎，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呢就选择直接面对。
1: 嗯，
0: 有的人就尽量想选择能逃避就逃避。
1: 咋逃啊？
0: 我之前呢，这个身边有过，就是、给人车撞了。
1: 嗯，
0: 撞了之后呢，他确实走了。
1: 啊，就是害怕完说那怎么办，我走吧。
0: 哎，走的过程当中呢、打电话，打完电话呢、人家告诉他不能走，他又回去了。
1: 不是，那就干脆先不走吧，就停这儿。就是你说我给你碰了哈，打电话告诉你说你下来吧，咱们解决。你说你走了，然后行行，我还得告诉你一声哈。
0: 行行，想一想，完了、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又告诉人一声。那既然已经告诉了，这就不是属于说那种肇事逃逸。
1: 对，这不算了。要逃逸的话，是干脆我就偷摸跑。
0: 对，我就跑了就完了，对吧？但是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能跑。你跑了以后吧，这个事儿反而更加复杂了。
1: 嗯，对，
0: 你不跑的话咱们就只是解决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咱们真的在面对着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哎，不要选择说我逃避问题，这事儿你逃不过去的。
1: 那肯定啊，特别是对于交通方面这些事情，你说你怎么能逃得过去？
0: 应该也有人逃过，就是能逃得过。就比如说有的小区有的地方它的监控是照不到的、不好使的。
1: 那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那车被刮的时候就是
0: 找不着了。
1: 对，然后有监控也看到、就是但是你看到很模糊，就那个应该是监控就很模糊。它是晚间，然后再黑一点，监控还没达到一定的清，不算是高清的。其实那监控说实话就有没有，有，但是你说有用吗，也没有用了。就是这么一个摆设。然后也查监控了，看了说就是早上起来就会发现，哎，这车怎么就是刮了一下。然后说那个查监控吧，查了。看到一台车刮的，说就那台车在我旁边走了过去，停了一下，他还下来看了一眼，然后

0: 又走了，
1: 但没拍清他的车牌，
0: 就是、拍不清车牌，然后怎么看每个角度也看不到，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1: 只能不了了之了。
0: 那你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1: 嗯，对，你还看到过监控？我在我们家小区停着被刮，干脆没看到过监控。
0: 哦、
1: 嗯，有一回呢，是我被刮了，刮了之后呢，我自己说实话也没有发现。
0: 对，就有的时候咱会发现太晚、
1: 哎，就当天我也没有发现，第二天的时候我才发现。
0: 哦、
1: 发现了之后吧。找这个小区里的车你也找不着，
0: 嗯、
1: 我们小区的监控呢也不咋好使、
0: 嗯、
1: 我也没有去调监控，想着哎呀就反正就是说也是八年九年的车了哈，就刮了就刮了吧。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刮我车的人给我打电话了，
0: 这不寻思过味儿的、
1: 哎、第三天
0: 啊，对啊，
1: 而且呢第三天他打电话的时候呢还不是开车的这个人打的，
0: 是
1: 开车的是他媳妇儿，打电话的是这个车主的老公，给我打电话，
0: 家里人打的。
1: 哎，他就说人家反正挺有担当哈、啊，他说你这车我也刮了，刮了之后呢，当时我有事儿，我这个着急就走了，完了就没有联系你。然后呢，这个这最近这两天就是事儿忙，完了忘了，回头现在想起来了，你别管人家找的是不是理由和借口哈、啊，最后反正人家联系我了。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你看一下。下你的这个车啊，这个刮的什么样？
0: 嗯 嗯，
1: 完了你看看，咱们就私了解决拉倒吧，因为这种情况你也没办法报保险了嘛，哈。
0: 嗯、对，
1: 他说咱们就私了解决吧。然后呢，你看看这个需不需要我帮你又弄弄漆又干嘛的？我自认为啊，就我觉得我这人挺好说话的。
0: 嗯、
1: 就你既然说给我打电话了，而且你跟我道歉了，
0: 嗯、
1: 我回头呢，我说实话，我看见这个样了，我又能怎么样呢？也没去处理啥，
0: 嗯、
1: 我就心想着行，没事儿。哎，我就说啊、哎，行，我到时候看看就拉倒吧，完我再联系你。
0: 嗯、
1: 我后过后呢也没有再联系他，相信呢他也知道，就是我就是不再追究了、
0: 嗯。
1: 那你看啊，这个是他把我车刮了之后呢，虽然说是过了三天他来找我了，
0: 嗯、
1: 至少人家告诉我了也道歉了。在我这儿，我心里觉得哎，行，我挺舒服了，过去了。
0: 挂你这个事儿，
1: 哎，
0: 说。刮的也不一定说是这个挺大面积，或者说刮的也不是很严重，说我们车影响到这个行驶了。
1: 对，
0: 你说，哎呀，那么地吧，也就
1: 那么地吧、
0: 嗯，
1: 对，
0: 那么地吧。
1: 这是第一回，还有一回呢，也是被刮了。被刮了之后呢，我能明显的知道刮我车的是个小白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车是红车、
0: 嗯，
1: 红色的车嘛。然后呢，上面都是那个白车那种划痕，
0: 嗯、
1: 一看就是刮我的车就是白车。我当时呢，就我们满院啊，我去找这个白车，我看它的这个大概和我刮蹭的这个位置。指的车，
0: 它指定有划痕。
1: 哎，有没有划痕？没找到。
0: 那可能是、
1: 哎、不一定是我们小区的，也有可能是。然后呢，但是他出去了，我没找着。
0: 嗯嗯，
1: 这个呢，就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去联系过我。
0: 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跑了。
1: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为什么我也就是说就算了呢？因为我吧，就是自己拿这个。毛巾啊，抹布啊，
0: 擦擦，
1: 哎，沾湿之后慢慢擦擦擦，哎，我把这个白色东西擦下去了。
0: 哦，那就是他掉漆了，
1: 哎，他的车漆刮到了我的车上。那我一想，对我的车没有任何损伤，
0: 嗯、
1: 我也擦下去了，
0: 嗯、
1: 那就拉倒吧、
0: 嗯，
1: 对不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说你给别人刮了，你别管说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我建议呢，你都是你把对方叫出来，跟人说一声。
0: 其实这个是对的。其实你看啊，你是被刮的这一方、
1: 嗯、
0: 然后你觉得说还好一点，没太影响到我这个车，但是或多或少肯定会影响到美观这个问题、
1: 嗯、
0: 但觉得算了吧，我先别找了，费劲。
1: 嗯，
0: 你是这种想法。但有一部分人那说，那我就直接报警吧。
1: 嗯，
0: 是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1: 对，
0: 我就报警吧，给我刮了，我找不到车，我不知道。
1: 对，
0: 那警察介入的时候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去帮你找到这个人吧。
1: 对，
0: 找的时候那算什么，是不是就逃逸？
1: 对、
0: 嗯这个、
1: 而且可能对，就真的只是刮得非常轻、
0: 嗯、
1: 可能你当下你要去找车主来，人车主看见了都不一定会说能要点钱，他说拉倒吧拉倒吧。
0: 对， 对， 对，只是说你可能说哎呀真不好意思，
1: 对，
0: 我当时可能说我这没有这个宽度啊也好啊，或者是我着急也好啊，可能就随便说一些借口，咱都可能说哎呀都不是故意的，就这么地吧，
1: 或者给拿个200-300、
0: 嗯、
1: 300-500的，咱把这个车漆补一下，我觉得这也处理了、
0: 嗯、
1: 你说谁300-500能付得了咱们，穷得了咱们，
0: 对
1: 吧？对，但是你要是说你跑好了，回头人家来气，人家报交警了，真给你找着了，那你就是你先赔人家这个刮车，可能还是300-500、
0: 嗯、
1: 但是你同时还要面临的是肇事逃逸，
0: 对，还得处罚你。
1: 哎，而且这个处罚就是非常严重的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去做这种事儿，也别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

0: 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这个是咱们百花的胡同、小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是中医院的胡同，这个中医院的胡同那个路段啊，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同时啊，回到节目当中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咱们现在呢是金秋时节嘛，也正是秋收的农忙时节，这个很多农户呢为了图方便收粮啊，有些收割的粮食呢直接就在农村公路上占道打谷晒粮了
1: 啊。
0: 哎，所以说呢，你看似好像是非常省事儿哈，但是实则呢，它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因为农村公路呢，首先路面是非常狭窄的，你在道路上去摊晒谷物、堆放粮食的话呢，会挤占通行的空间。
1: 哦，对对，是这样的，
0: 是吧？会影响咱们车辆正常通行的。那散落的一些这个谷粒呢，它也非常容易造成路面湿滑。哎，然后呢，车辆碾压之后呢，也非常容易发生侧滑呀，或者是制动距离变长这样的一些危险行为，非常容易引发刮擦呀，或者是翻车呀这种交通事故，也威胁到了过往的行人以及驾驶人的生命安全。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呢，就是在这个农村公路上，这个有一些这个老人也好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农忙工人也好啊，占用机动车占道晒粮，结果呢有的驾驶员可能手持电话打电话了，或者是说呢他溜号了，
1: 没及时避让，
0: 哎，没及时避让，他恨不得说干脆他没看着，他溜号了嘛，对吧？就直接把这个正在这个扫谷物的这个老人或者是这个农忙的工人就撞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样也非常的危险。可能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我就把我的谷物晒到这个公路上，我看你敢撞我。
1: 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这么想的，
0: 哎，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其实的确不敢撞你，但是撞到你的时候也不是说有意撞到你的。像有的时候你要在路边停车，你下来人在干嘛？因为经常可能说，像我不怎么走这样的路，可能遇到这样的事儿还少一点。比如说在路上可能会看到有停车的，然后司机就下来开着门的不做什么。你说我们是有意想要撞他吗？不是。
0: 对，
1: 这边超车，或者是说觉得前面的路很宽，我想超车。但是不知道前方有没有晒谷物的也好，或者是有没有站的人也好，可能就会发生意外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在路上，不确定的一些危险因素吧。
0: 对，还有呢这样的一则案例分享给大家，就是一辆这个小轿车啊，在途经晒有这个麦穗杆的这个乡道的时候，然后呢它整个这条道上都被占满了这个麦穗杆，然后结果呢就是它压到了这些杆之后啊，就发生侧滑了。它这一个侧滑呢，它这个车的速度也不慢，结果呢直接就将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就撞飞了
1: 啊。其实因为侧滑给他拐得上了，
0: 对，然后结果呢最后的导致就是致其女子当

0: 场就是身亡了、
1: 哦、
0: 因为车速很快嘛，再加上它一个撞击、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认为说我站到我去晒这些东西使徒方便了，他赶紧他晒完了晒干了，哎我打凉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对不对，我收起来我就回去了，你会觉得说那过往的车辆他看不着是他的事儿，
1: 对，
0: 哎他绕不明白道是他的事儿，跟我有啥关系，你明明看着这种东西有大坑你不绕是不是但你这样的想法呢就非常自私，你没有去考虑到途经的一些车辆行人以及说非机动车他们有可能面临的危险。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不允许你在公路上在路上去晒的、
0: 嗯、
1: 晒凉的，
0: 对，
1: 也首先来说你也算是违法者了，
0: 对，
1: 然后你再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图方便，这一点真的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其实你也脱不了责任的。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有法律是明确禁止占道晒凉的、
1: 嗯、
0: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当中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的活动，
1: 嗯，晒凉就是、
0: 哎、对。还有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当中第46条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及公路周围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
1: 嗯、
0: 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是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的影响公路畅通的这些活动、
1: 嗯、
0: 都是有这种要求的。所以说呢你说我个人的这种行为我占道晒凉晒谁家凉，晒你自己家凉，
1: 对
0: 不 对, 对，所以你是不允许去用这种道路的。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就是这个现在因为毕竟是秋收时节嘛，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还有呢就是因为在秋收时节的时候啊咱们农用车都是非常多的，
1: 现在农用车也都是在路上来回跑，然后呢拉梁啊这个超长超宽啊、
0: 嗯、
1: 超高啊也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一点还得注意一点。
0: 对，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农用车非法载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有的人说了这一车给我们拉去我们下地里干活，干完活了把那些东西叮了刚了我都整着车上之后我们落这我们做这些凉落的是不是，
1: 对，这就有看到这种，
0: 哎就这种啊、
1: 哦、
0: 真的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就尽量啊咱们还是不要这样去做。每年呢在秋收时节的时候都会有因为说这种农用车载人引发的一些交通事故、
1: 嗯、
0: 哎严重的或者是更严重的都会有。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本身是一个秋收的好时节，但是呢咱不要说用因为说自己的疏忽或者是自己这个不了解，哎，对于说这个法律意识的淡薄，然后呢我们在面对着一些发生了的危险事情导致说咱不说家毁人亡吧，但至少说可能确实是一个两个家庭会非常的痛心。
1: 对，
0: 哎，
1: 其实真的是啊，你就在农忙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觉得哎这个方便嘛，然后什么这个农用车呀、
0: 嗯、
1: 还有两轮摩托车呀是吧、
0: 嗯、
1: 都会上道了，然后呢开的也很快，然后呢遇到了一些载人啊带的人然后也不戴头盔，其实这些呢、
0: 嗯、
1: 都是常见的一些事儿，可能说离家很近来匆匆忙忙的说我一会儿一脚油的事儿我就到了，然后呢这个忽略了安全、
0: 嗯、
1: 一定要记得啊，其实只要你开车上路交通安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也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说很近，或者说我每一年都是这样来回带人过来的，或每一年我们家都是这么收粮的，
0: 嗯，
1: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我们看似奇
0: 怪，其实默契一直。那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同时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在上一段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提到了，秋收季节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些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事项。
1: 嗯、对，
0: 因为这个也提醒广大农户朋友吧，其实提醒车主呢，就是咱只能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咱就得减速慢行。
1: 对，咱就多避让吧。然后经常走这种乡村道路的话，就应该多留意了。就是可能经常走心里也就有数了哈，该怎么走，然后超车呀什么都得注意点啊。
0: 对，就提醒咱们广大的农户朋友啊、嗯、就是公路呢它不是晒谷场，
1: 对，不是你自己的啊，
0: 哎，不要去这个占道晒粮，然后贪粮，一定要守住这个安全底线，是吧？
1: 嗯，
0: 哎，要这个咱们这样做能安心丰收嘛，是吧？然后同时呢就是提醒驾驶员朋友，就是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啊，
1: 只能这样。
0: 对，你真的有人说晒凉的情况下，咱们途经农村公路路段的时候呢，就注意路面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通过，
1: 嗯，
0: 最主要的还得是平安出行，对吧？
1: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开车在路上啊，真的改变不了别人。你说我们成天跟大家说有的地方不能停车，然后停车了不能开门，一定要注意点什么开门杀也好啊，或者是违停也好，
0: 嗯，
1: 可能好多情况他都觉得说的是别人，或者说要注意安全、
0: 嗯、
1: 但是呢既然这个怎么劝也劝不住，那就是我们自己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看看怎么去避免、
0: 嗯、
1: 让事故不发生，然后自己行车是怎么安全一点吧。
0: 对，你像经常就是一般来讲，我认为作为驾驶员你开车的时候呢，你也要考虑到，比如说这有一个口，对吧、
1: 嗯、
0: 你要考虑到一方面呢是你这个方向你可以在这口这掉头，
1: 嗯，
0: 那对向方向过来的车它也可以在这口这掉头。
1: 对，
0: 其实所以说这一个口呢，它可以相当于是两条一个车道的掉头线。
1: 嗯，对，
0: 但是有很多车呢它不在乎这个东西，它就是它可着他舒服，
1: 嗯，
0: 他一个大拐，他站到你这个口掉头的位置了，你过不去
1: 啊。这个真是，
0: 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咱们龙山新城高层这个下面这不就有一个豁口吗？
1: 啊、对。
0: 一般呢我们说过来直行的车呀、啊、想往咱单位来，不都得到这个地方去掉头吗？
1: 都得是直行过来，然后
0: 哎、
1: 嗯、
0: 到这掉头的时候呢，我一般每次掉头都是紧贴着我左侧花池子这一边掉，
1: 其实就是咱们按咱们这个线，
0: 对，
1: 咱们这个道掉头，但他们掉就是直接冲过来。
0: 对、嗯、我至少会想着说我留一个对面的这一条车道线，如果我对向就是由南边过来的车想要掉头继续往回行驶的话、
1: 嗯、
0: 到这儿的话他不是也能哎在他那一半掉吗？
1: 不影响，就是咱们俩一起掉头是不影响的。
0: 对、嗯、但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司机呢他就是从南边过来的、
1: 嗯、
0: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大的 SUV、
1: 嗯、
0: 一个车头就扎在就贴在我左侧花池子这个边了。
1: 嗯，那他这个就是压着你，压着咱们这片道，
0: 就是我当时到这儿我打左转向掉头啊，完全跟他就是对头碰。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挺懵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心想着调过来了，他就这么杵在这儿了。然后呢这个车里面的驾驶员呢非常硬气的、
1: 嗯、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我，哎，就是他就直勾勾的瞅着我、
1: 嗯、就是你给我倒不倒啊还怎么样，这个
0: 他当时就是你靠边，你在这停着，你挡我倒了，
1: 嗯嗯，
0: 就这种感觉。然后当时给我气的呀，就是没招了。我一看他后面，因为他的车非常大嘛、
1: 嗯、
0: 我一看后面吧，我稍微就是挤一挤贴着边儿，反正也能过去、
1: 嗯、
0: 我一想算了，没必要跟他就一直呛在这一个位置上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过去了，我就转过头了。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我在转的过程当中吧，这边转我这边瞅瞅驾驶室哈、啊、人家还就随着我的这个车动的还盯着我走呢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嗯，他有了这样的举动之后我反而不生气了。
1: 嗯，
0: 为啥不生气呢？我觉得这是他无知。哎，这是他真的是对于这种道路要么然就是他故意的、
1: 嗯、
0: 他不在乎别人，就那这种人他不考虑别人的一个这个行车方式。
1: 其实他，我觉得你像你说你不跟他生气也是对的、
0: 嗯、
1: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因为自己觉得像是路霸一样哈，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
0: 嗯、

0: 他是100%责任的。
1: 对，他都说白了就是我这件事情教育不到他，一定会有别的事情能教育得到他的。
0: 对，他觉得其实今天错误可能是在于你，你为什么要跟他抢
1: 啊，我
0: 就应该过去的这感觉。
1: 对，他认为就是你怎么能停在我前面，
0: 对对对，
1: 你就是要不然你就直行过去，要么从边上过去，你就不能挡我道这种感觉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个生气，要么是他真的不懂啊，就是那他不懂以后一定会有次机会让他懂的。
0: 对，
1: 对吧，再说回来了，你这是没有任何拍照，没有任何这个违法记录，这个拍摄，如果以后一旦他有这种违法行为，有可能还会拍照，他要受到处罚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呢，咱们在路上行车不仅是要考虑你自己开车，一定要考虑到这条路该怎么走，也要考虑到其他驾驶员的一个行车方式，对吧？
0: 是的。
1: 好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看时间，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问你个问题哈。
1: 哎，什么事儿？
0: 你们家有几面镜子？
1: 几面镜子呀？
0: 哎，对，
1: 卫生间有一个
0: 啊、
1: 我的房间里有一个
0: 啊，
1: 没了。哎，不对，我还有一个穿衣镜，
0: 三面镜子
1: 差不多吧？
0: 没有那种小镜啥的吗？化妆用的？
1: 有啊。
0: 也有是吧？
1: 我的房间里边的那个就是镜子，就是小镜啊。
0: 所以说，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少于五面镜子呢？
1: 哎呀，你要是说再倒腾倒腾的话，像我的，比如说什么手机壳上也会有镜子，对不对？
0: 哎，
1: 出门的时候检查检查自己的仪容仪表，对吧？
0: 是是 是。
1: 哎，不犯毛病啊，或者是说这个。车里边也有镜子呀，
0: 啊是
1: 啊，车里除了这个正常行驶当中要用到的镜子以外啊，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带光的那种小镜子，
0: 也带光的、啊、
1: 哎、嗯，主要的目的是啥呢？就是天黑在路上，比如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是想检查自己的仪容仪表一下，得买个带光的啊，这没毛病。
0: 哎，这就是镜子这个物件哈，其实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可以说它有一点点普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随处可见，是吧？
1: 嗯，
0: 哎，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普通的小镜子，大家了解过它的历史吗？或者是说它的身上有哪些一些科学原理在里边？大家知道吗？
1: 不太知道，
0: 不太知道是吧？
1: 那对，不太知道。
0: 哎，今天领大家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镜子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是它的科学，
1: 大吃一惊呢。
0: 哎，它的科学原理呢，你听都听不懂。
1: 不是，那小的时候那学物理的时候，那都知道那镜子的科学原理、啊、
0: 是吗？那一会儿这个科学原理我说出来，你看看，你到时候你给我解释解释，反正我是没看懂。
1: 什么就是那个光的折射呀，什么、
0: 哎、对对对对，
1: 烂糟的，
0: 对对对，有啊。
1: 但是呢，可惜我是一个文科生。
0: 你先别说你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啊，一会儿这一段你高低给我就是稍微讲一讲。
1: 等，我都铺垫完了，你就别
0: 等了一会儿，咱俩探讨一下，
1: 啊、探讨一下，行，
0: 探讨一下，
1: 我得认真听了，看来。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最古老的镜子长什么样啊？
1: 嗯，
0: 如果说到最古老的人造镜子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是考古学家在现代土耳其的遗址当中发现的啊。
1: 嗯，
0: 这个镜子呢是由抛光过的黑曜石制成的
1: 啊。
0: 那个时候那镜子是黑曜石的，
1: 黑曜石的，
0: 跳黑的。
1: 哦，他是这样的，
0: 那也照不清个人啥脸呢。他那时候可能主要是反个光就行，不一定非得认得，得这个映射出什么你的面容啥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最古老的镜子啊，8000年前的镜子。而黑曜石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火山玻璃，通过仔细的打磨，可以呈现出光滑而且很好的一个反射效果啊。哎，这是最古老的一面镜子。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镜子的材质的演变哈。
1: 嗯，
0: 历史上呢，镜子的材质呢经历了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人们用啥呢？用自然水体。
1: 自然水体，
0: 哎，还有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在电视剧里边咱能看到那种叫抛光筒。哎，有一些古装剧看没看到一些妃子啥的，
1: 妃子
0: 啊，是吧？
1: 啊、
0: 就是那个女孩子
1: 描眉打鬓的时候，
0: 哎，那个就是照的那个镜子啊，都是黄铜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照不太清晰哈、
1: 嗯，
0: 哎，这就是以前的这个镜子的材质。当然，除了这个抛光筒以外呢，还有青铜，哎，这都是作为镜子的材料。那么在罗马帝国时期啊，有一个叫做银质镜子。啊，就广泛的流行了，而且到14世纪的时候、嗯、威尼斯玻璃制作工艺就兴起了，那个时候呢就使得这个玻璃啊逐渐就成为主流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是通过玻璃反光能够影影乎乎的照人脸儿，但是在16世纪的后期，法国人就发明了将这种薄的金属片贴到了这个镜子的就玻璃上。哎，就形成了现在这种镜子的技术。这个呢，这种就是一贴上了之后呢，就是这些个金属片啥的哈，镀到玻璃后边之后呢，就大大提高了镜子的反射效果和耐久性。
1: 嗯，
0: 你像现在呢，咱们现代工业普遍采用的是银或者是铝，哎，在镜子的另一面给它镀上啊，镀里镀在玻璃上啊，这种工艺生产出来我们现在所使用这种高质量的平面镜。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以前小的时候家里边用那个镜子哈，
1: 嗯，
0: 就如果没有贴在墙上的话，是那种可移动的镜子，大家有没有发现镜子后边那一层灰色的薄膜？
1: 对呀、啊，
0: 哎，有没有往下 K 过？
1: K 过
0: ，K 完就是正常的玻璃。
1: 哎、小的时候，试问谁没手欠过呢？
0: 哎
1: 哎。
0: 接下来咱们就要这个比较难一点的地方了哈、
1: 嗯、
0: 就是说说这个镜子的一些科学原理啊。
1: 嗯，
0: 首先咱要探讨一下镜子与左右颠倒相互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这一段我跟大家说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有能不能听懂啊，反正我当时看是没看懂、
1: 嗯、
0: 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叫这个左右颠倒。
1: 好，现在小耳朵要竖起来了、
0: 哎、就很多人认为镜子能够左右颠倒我们的影像，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左右颠倒
0: 就是明明
1: 镜像，
0: 哎，明明你看我伸的是右手，镜子去就是
1: 伸的是左手，
0: 指向的应该是我们转过来的这个左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
0: 哎，但是实际上镜子的反射并没有左右的概念。
1: 那
0: 如果你要是对着你一个朋友挥动右手，然后转身对着一面镜子同样挥动一只手，你会发现镜中的你确实是在挥动着这个左手。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然而呢，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认为自己的影像与现实中的我们存在某种空间对应的关系。
1: 哦，
0: 但其实不是的。
1: 嗯，
0: 其实真相只是因为这个光线被简单的反射回去了，没有任何改变空间方位的作用。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比如说镜子它没有自主意识，它只是呈现出来你现在所呈现的这种肢体语言和动作。
0: 哎呀，你这一解释我瞬间我就明朗了。
1: 我跟你讲、
0: 哎、
1: 两个臭皮匠一样能顶诸葛亮。
0: 你看啊，这就是文科生的魅力。你看这是通过语言啊、
1: 嗯、
0: 通过这门艺术，你瞅瞅，哎，简单一总结瞬间就明了了
1: 啊，没毛病
0: 啊。下一个、
1: 嗯、
0: 镜子有心理效应，你知道吗？
1: 什么叫心理效应呢？
0: 就是它会引起我们一些心理效应。
1: 比如呢？
0: 比如说你长时间注视自己的影像，可能会引发一种叫做自我高估效应的心理。
1: 哎呦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效应很表面啊，这个效应太表面了。
0: 大家伙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我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长成什么样，因为我每当看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美。
1: 我突然想起一句、
0: 哎、
1: 骂人的词，在这儿可能不太方便多说。
0: 那就别说
1: 了。哎，那就别说了、啊、哎，
0: 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跟我差不太多呀？
1: 我也有啊，我有的时候自己化完妆啊，去在这个整理完
0: 头发，就是你不用
1: 换完衣服，
0: 你不用说就非得化妆把自己打扮的多么光鲜亮丽，多么漂亮。
1: 哦、不不不，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你永远能看到自己脸上的闪光点。
1: 必须的呀！
0: 你说，哎妈呀，这小眼睛咋长真好看？
1: 哎，我都快爱死我自己了，
0: 就特别想对着镜子亲自己一口。
1: 这么吓人吗？
0: 是吧？
1: 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吓人了。哎、
0: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我高估效应啊、
1: 哦！
0: 这是一种心理现象。当人们在自己的这个镜像当中频繁的发现美好品质的时候，自信心就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啊。我是仙女儿啊！此外呢，还有一些心理实验表明啊，就经常照镜子的人，他更善于自我修饰和情绪调节。
1: 嗯，
0: 你有吗？
1: 没有，因为我
0: 一般不太爱照镜子，是吧？
1: 需要情绪调节的时候，我不照镜子，
0: 是吧？
1: 对，我需要情绪调节，一般来讲就是情绪失控嘛。
0: 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是不是镜子对于我们的心理来说，让我们觉得世界更加美好？
1: 嗯、没毛病。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过度依赖镜子的话，
1: 嗯，
0: 哎，你就是不停的总照镜子的话，你要是长时间的去照的话，
1: 嗯，
0: 可能从刚才的这种叫自我高估效应的这种心理现象，就变成了其他的了，比如说，就是会导致你一个外貌焦虑症。
1: 妈呀，
0: 妈呀，你
1: 就是照镜子得有时长控制。
0: 哎，对，就我就会有人会觉得照时间长了说，哎呀，我这么完美的眼睛为什么不能再大点呢？
1: 就开始琢磨了，
0: 哎，
1: 研究了，
0: 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外貌焦虑症了
1: 呀。这样不好。
0: 哎，在自我的影像当中不断地放大负面因素。

0: 从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紧张感和精神冲突，
1: 嗯，
0: 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会造成隐患。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镜子虽好，但不能贪镜。
1: 镜子虽好，可不能贪照哦。
0: 哎，对啊，咱们再说说小时候，咱们经常去一些游乐园或博物馆，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复杂的那种叫做镜像迷宫。
1: 啊，
0: 玩过吧？
1: 玩过，玩过。
0: 哎，
1: 门票25，
0: 这都是咱们80后、90后的回忆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现在孩子们玩这镜像迷宫更加宏观了，是不是
1: 啊？啊，
0: 哎，更好玩了。
1: 是, 是, 是，
0: 咱小时候就是简单的不大点的小屋，哎，几面镜子往起一搭，确实给咱们整的就是挺迷宫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迷宫呢，是通过大量相互交错和反射的这个镜面，创造出了无数个看似真实但实则是虚假的通道。
1: 嗯，
0: 哎，这就是一个参观者可以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
1: 嗯嗯，
0: 能不能给我提，就是这种能力再提升一点，让我来一个修仙修神那种，就是移动空间，能不能？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超自然现象。
0: 来吧，又需要你分析了啊！
1: 啊，又到知识点了
0: 啊！说这个镜子它是光束分割器。
1: 光束分割器，
0: 哎，
1: 很正常，这不就是属于是光的折射反应吗？
0: 呀，
1: 对，就是我咱刚才说的。
0: 妈呀，
1: 是不是？
0: 好像这一段都不用说了。
1: 真的吗？
0: 你看啊，和你分析的对不对啊？就是光束分割器，它是一种在科学实验当中广泛使用的装置，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当中。
1: 嗯
0: 啊，文科生，它利用镜子的部分反射和部分透射性，哎，来将单一束光分成多路径的光，从而会进行复杂的光学测试
1: 啊。
0: 比如说啊，在量子物理实验当中，光束分割器它用于双缝干涉实验。
1: 嗯，
0: 哎，通过将激光或者其他形式的光波分成不同的方向，
1: 嗯，
0: 研究其干涉图样，这些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了解更深层次的自然法则，比如说光的波粒二象性和量子纠缠。
1: 哦，
0: 量子纠缠你学过吧？
1: 学过。
0: 怎么个纠缠？
1: 不知道他咋纠缠的。我觉得他俩感情应该挺好，所以纠缠的就
0: 特别的纠缠，
1: 特别的纠缠。
0: 哎，特别的纠缠、啊、
1: 这个时候急需有一个理科生，谁来救救我俩？两个文科生。
0: 哎，这就是一文刚刚总结的这些光那个镜子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就是它可以把光分成很多面啊，利用这个折射的这个特点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镜子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与幻想。
1: 嗯嗯。
0: 哎，因为啥呢？你看啊，就是有很多的魔术师会经常借助镜子的反射特性来制造各种视觉错觉，然后来吸引观众的目光。比如说像隐身术，
1: 隐身术
0: 它就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安排多面镜子，
1: 嗯，
0: 让被遮挡的物体消失在观众的面前，
1: 就属于利用这个视觉盲区，
0: 哎，
1: 这样的一个
0: 就是给你折射出了一个
1: 看不见
0: 了，你看不见的空间啊，但实际上人还在这站着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哎，这就很厉害。这种技术要求精确的计算角度和布置啊，来确保镜子能够正确的反射和反射场景啊、
1: 嗯。
0: 此外呢，一些著名的幻象，比如说叫做无底洞效应，
1: 嗯，
0: 这听过吗？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啊，
0: 就你感觉这个地方好像是个无底洞，它也是依赖于特殊排列的镜面，创造出了一种视野当中无穷延伸的假象。
1: 嗯，
0: 哎，就使得现场的观众会难以辨别这个真实情况是咋回事儿了。
1: 嗯，
0: 哎，你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玩过那个万花筒，
1: 万花筒看过玩过。
0: 哎，你自己制作过万花筒没？
1: 那肯定是没有啊。
0: 啊
1: 啊。
0: 真的吗？
1: 动手能力超差的。
0: 这个万花筒其实里边就靠这一片小镜子，
1: 是
0: 你把它拿出来，你可以自己做无数个万花筒，你整点那个就是
1: 你小时候挺淘啊，
0: 你整点小纸片就可以了，彩色的小纸片就能做成万花筒。
1: 不是你小时候挺淘啊，是不是小的时候老抠自己家的那个万花筒啊？
0: 反正我那个万花筒我指定是拆卸过，而且我自己也制作过，我记得小的时候还留过作业呢，制作万花筒
1: 啊，
0: 真的。
1: 俺们咋没有？
0: 哎呀，我那时候可有想法了，我整老多那个各种颜色的树叶在里边当那个纸片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做那个万花筒，
1: 嗯，
0: 哎，个就是做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自然的那种就是感觉，
1: 嗯，
0: 啊，就是亲近大自然的那种感受啊，就是用树叶做出来，
1: 嗯，
0: 但是呢只能用几天，然后树叶就枯萎了，就干巴了，就烂了，就碎了，
1: 就烂了呀。你这下找点扛用的呀。
0: 哎，这个万花筒实际上它每一次转动展现出来新头型，这也是源自于这个精密的，设计以及镜片之间形成的一个特定角度之后反复折射的一个原理啊，
1: 嗯，
0: 这小时候咱都知道了啊。
1: 对，
0: 再有这个镜子它有一些神秘的传说和一些文化象征，
1: 嗯，
0: 其实在许多的这个传统当中镜子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和特殊的意义。
1: 嗯，
0: 你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习俗当中呢，镜子寓意的是吉祥如意啊，
1: 嗯，
0: 当然也有驱邪避恶这样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会被认为是保护家庭的一种灵验工具。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家里边这个摆放镜子的地方啥的，还都是有一些讲究的哈。
1: 啊，必须的呀。
0: 哎，但是在欧洲可不是，
1: 欧洲，
0: 哎，欧洲那边有很多的民间传说，说镜子啊，
1: 啊镜子呀，
0: 如果你们家正在这个用一个镜子，突然间这镜子破裂了。
1: 啊，
0: 那就完了。
1: 啊，
0: 哎，说这预示着不幸将近降临。
1: 嗯，
0: 哎，所以说人们对此呢也是心存敬畏的。我估计这个传说传下来哈，咱简单猜测一下，为什么有这个镜子一碎就有这个不好的预示哈？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镜子太昂贵
1: 啊，
0: 有了这样的传说，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保护镜子，千万别整碎。
1: 啊，
0: 再一个你看
1: 挺押韵呢，
0: 对吧？再一个你看把镜子整碎了之后，主要是那个时候镜子很贵，
1: 镜子很贵，
0: 哎，镜子很贵了之后呢，你一整碎了之后你就得破财买镜子，
1: 这简直就像一个 rap，
0: 对吧？
1: 太棒了，
0: 哎，一破财买镜子，那是不是不好的事儿就发生
1: 了？是是是是
0: 是，是不是钱包变瘪了
1: 啊哈？
0: 我估计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然后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传说。
1: 嗯，
0: 你看在我们这儿就没有这么多七七八八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镜子，它还是非常有能量的，它能够聚焦太阳能量，
1: 聚焦太阳能量，
0: 这个咱都知道，拿放大镜引火，是不是？
1: 啊，
0: 这种科学实验咱小的时候都做过吧？
1: 是是是是。
0: 哎，那么现在啊，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大量的弧形镜面应用于这种聚焦型太阳能热发电的这个设备当中啊，
1: 嗯，
0: 通过这种高度精确抛物面。然后排列这种大型的镜阵啊，
1: 嗯，
0: 然后将阳光呢集中在一个点或者是一条线，然后瞬间大幅的提升热能，从而会进行这种高效发电啊。
1: 嗯，
0: 这项技术也充分利用了自然界当中的可再生资源，
1: 嗯，
0: 是未来的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也离不开镜子，是吧？
1: 是的。
0: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也了解了很多有关于镜子的小趣事儿哈。
1: 是的。
0: 哎，了解了它的很多个领域以及它的一些独特功能。所以说镜子虽然平凡，但是它却承载着丰富的智慧与奥秘。
1: 嗯，
0: 那么今天让我们带着对镜子的认知再重新回家看一看自己的面容吧。对吧？再回家重新的这个看一看家里边一共有多少面镜子。
1: 是。
0: 哎，把它们擦得溜干净。
1: 好，马上行动起来。
0: 哎，站在镜子前，
1: 啊，
0: 再来欣赏自己的盛世容颜。
1: 哎呀，好嘞好嘞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坐过飞机吗？会飞的那个飞机坐过，灰色的我没坐过。
1: 灰色没坐过、啊、没坐过灰色的飞机啊。
0: 我坐过白机，白色的飞机、
1: 啊、白色的那是雾机、嗯、飞机啊，好多人都坐过是吧。而且就是对于经常出差的人讲啊，飞机真的是属于一个非常快的一种交通工具了。
0: 那是啊，
1: 哎，你就想你坐这个绿皮火车，
0: 旅行必备交通工具。
1: 你要坐火车你咋的不得逛荡两天呢？
0: 对呀、
1: 啊、但是飞机你眼睛一闭一睁啊就到了。
0: 眼睛一闭一睁，要不上天了，
1: 那就昏过去了。所以飞机上有一个在你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的一种自选的啊服务，一项自选服务。
0: 自选服务，
1: 哎，对，叫做飞机餐。
0: 这个还能选择吗？
1: 可以啊，你可以选择你要还不要啊。
0: 我的天哪，
1: 这哪怕你坐上飞机了，就这个点我不饿啊、这个空乘给你端过来了，你说我不吃拿走。
0: 可是收我钱不？
1: 有的这个时间段的飞机人家确实带，有的时间段的飞机人家不带飞机餐。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唠一唠这个飞机餐的事儿。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火车上的泡面都比飞机餐好吃。
1: 是，也有这么个说，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吃泡面很挑剔的人。
0: 有有啊，
1: 咱就是说，我觉得只有在火车上一定要吃那一款
0: 红烧牛肉面。
1: 红烧牛肉面，哎，啊，它的味道才是最最好的，嗯啊、才是最最好的。但咱们在飞机上，反正是肯定没有办法吃泡面了。
0: 对呀、啊，但是飞机上的其他的一些食物，觉得也一般般了。
1: 有的时候，
0: 当然可能是我们坐的也是平民飞机，
1: 一般般的。
0: 可能坐这个飞机也是一般般了。
1: 哎，好的，主要是咱们坐的这个一般般的经济舱，可能也这个
0: 也只能吃一般般的
1: 飞机餐。
0: 哎，
1: 但是这主要是没坐过头等舱，所以也不太知道头等舱是什么东西、啊。
0: 头等舱也是这些玩意儿了，你得分是啥飞机。
1: 这样啊，
0: 是的，
1: 这样啊，
0: 对的。
1: 那么有问题就出现了啊。其实你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就是飞机餐啊，特别你在飞机上吃，飞机餐一定在飞机上吃嘛，对不对？你不可能下了飞机吃，
0: 就没啥意义了。
1: 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啊，在飞机上吃呢，就会觉得它口感淡淡的，
0: 是
1: 不太香。
0: 对，
1: 哎，所以很多人呢就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就是说呀，
0: 飞机餐不好吃，
1: 为了省钱。啊，餐使用料极差，做得很敷衍呢。
0: 但是之前咱们好像有一则这个冷知识里边说过，好像是人处于比较高的海拔的这个情况下，你的味觉就会产生一定的就是影响。
1: 是的，
0: 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吃
1: 啊。
0: 是的，但是和这个吃的本身关系不是很大。
1: 对、哎，咱们在这个陆地上啊吃东西的时候，能够尝出非常丰富的味道啊。咱们的舌头呢，能够分辨出。酸甜苦咸
0: 啊，
1: 鲜
0: 啊，咸鲜啊，对，
1: 辣是痛觉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哎，
1: 这五种基础的味道啊。那么那些浓郁的香气层次感呢，全靠嗅觉，也就是鼻后嗅觉、
0: 哦、
1: 啊。所以说你可以试一下，捏着鼻子吃东西，是不是就觉得味道变淡好多？
0: 哦，
1: 啊，所以说在飞机上呢，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啊。哦，
1: 巡航的时候呢，飞机一般在10000米左右飞行，外面气压极低，机舱会加压啊，但是不会加到和地面一模一样啊。
0: 那当然，
1: 机舱等效气压大概相当于地面的1800到2400米高山上的气压，气压偏低啊、嗯。再加上机舱空调呢持续吹风，湿度非常低，通常只有20%到10%左右啊、嗯。对比一下，咱们家里呢一般是40%。

0: 十到60%，沙漠平均的湿度呢也是20%上下啊，等于我们处在一个又干气压又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种干燥的这种感觉呢，就会让你的鼻腔黏膜缺水，
1: 哦，
0: 嗅觉感觉呢也会变得迟钝，而且低气压呢会影响气味分子的扩散，双重作用下，我们感知咸味和鲜味的能力其实就会下降大约30%。
1: 哇哦，
0: 哎，甜味呢也会弱一点点，酸味和苦味受到的影响呢反而不大啊。
1: 哎呀，
0: 哎，但我觉得航空公司应该不会配备酸味和苦味的餐，
1: 来瓶陈醋，大家蘸着吃，是吧？
0: 哎呦。哎，所以说航司呢，它的这个配餐厨房在地面制作的时候会特意的去调重口味，比如说盐、酱汁、鲜味的调料都会比地面同款要放更多。
1: 哇哦，
0: 啊，专门用来抵抗这些高空味觉衰减啊。
1: 嗯，
0: 可就算是提前加重，等送到你嘴里，我们感觉到的味道还是偏淡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就很神奇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有相关实验表明，持续的低频轰鸣声就像飞机发动机那种嗡嗡声，会悄悄改变味觉感知
1: 啊。
0: 在噪音环境下，我们对甜味的敏感度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对鲜味会比较敏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飞机餐特别爱出番茄酱汁、咖喱红烧等等这类风味啊。哎，就偏爱就是比较浓郁的这个鲜味，很少会做那种什么清淡小炒啊，
1: 清淡
0: 口的，
1: 你再清淡上去就没个吃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上了天呢，就是真的很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味觉反应啊。
1: 那因为我们都已经和太阳肩并肩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吃的这一块，咱们就可以就要求的稍微给他这个放宽一些，要求别太严格。
0: 是的，
1: 哎，但是说实在的啊，就是。毕竟我们坐这个经济舱是吧，吃着一般般的这个飞机餐它一定不会那么的好吃。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个飞机上面的一些餐点带到飞机下飞机之后去吃，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乘客朋友。
0: 嗯，
1: 你会觉得下了地之后你吃它也是一般般。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在这个通过更深层次去理解了一下这个飞机餐哈，给他找了一些借口和理由。
0: 你好。飞机餐说我谢谢您嘞。
1: 哎，别客气。
0: 哎，
1: 但是总之要是再能提升口感的话，哪怕我们在天上吃的不是很香，我们下地吃也行啊。
0: 下地吃哈，
1: 嗯，
0: 哎，反正也没毛，你给带下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情况，吃起来有点咸了。对吧，刚才也提到了它这口味可能这个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可能给它下到地吃有点咸了啊，高空吃可能有点淡啊，这挺难伺候这个。哎，那么再者
1: 众口难调。
0: 对，再者说就有一点，就是飞机上人家毕竟别说飞机了，你啥机你啥车你也不能明火炒菜，是不是？
1: 当然
0: 在飞机上你也不可能吃到这个这个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啊，咱就是说基本上是预制的啊。哎，都是那种做好了，在这个地面上的那个中央配餐中心提前做好之后呢，快速降温冷藏，全程冷链运到机场，再送到飞机上。等乘客要用餐的时候呢，乘客只是放紧机上的这个热风烤箱或者是蒸汽设备去进行复热，也就只是加热，不是现做啊。所以说整个复热的过程其实就是口感翻车的一个重灾区、啊、
1: 哎呦，
0: 哎，适合大火快炒的绿叶菜二次加热以后就会出现发黄出水软啪啪，鸡香味就完全没有了。瘦肉很容易烤干发柴，油炸的东西复热以后呢外皮不脆，变得软乎乎，油味还很重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航司选菜会优先挑经得起冷藏、经得起反复加热的菜式。
1: 所以说你说那能好吃吗？
0: 对，比如说
1: 跟我上天了这个口味是清淡就和那个盐重有什么关系？
0: 比如说像炖菜了、焗饭了、意面了、卤味儿啊，啊，不是大厨不想炒，是这个实在炒不了啊，就是口感呢也会十分的受到影响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长时间坐着在密闭的机舱里面，气压变化，不少人会有轻微胀气，肚子胀的时候呢，肠胃敏感度就变了，食欲本身就会下降。同样的一份食物，饿的时候吃还行，胀气闷得慌的时候吃，主观上就会觉得很难吃啊。
1: 嗯，
0: 哎，当然啊，还有一种什么心理因素存在啊，就是当很多人在网上晒就是这个刷到别人晒的精致的航司大餐的时候，期待值拉满，拿到手发现就是一盆普通的米饭和配菜，心理落差就会有点大啊，所以说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吃啊。反过来如果你要没抱啥太大期待的话，

0: 如果是旅途
1: 苹果啥的，是不是？
0: 对，旅途非常长的话，是不是时间非常长，自个儿带着点。
1: 对，
0: 如果旅途时间不长的话，咱就说咱停会儿呗。
1: 对，如果你要已经就是预料到听完这个今天一文给大家的科普了以后，觉得对这个飞机餐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你又最近有想出行的这个需要啊，你就可以带点好吃的，
0: 是，
1: 但是千万不要带泡面上这个飞机啊。
0: 没有热水提供给你，
1: 他也不会，他也不会让你去吃这个泡面。
0: 毕竟我们收集那个飞机上面那个板儿，他得总让你收。
1: 对对对，收起小桌板儿，这个什么拉起，拉起这个旁边的帘儿啊，哎，咱们准备降落。哎，所以说这个今天给大家简单科普了一下飞机餐的为什么难吃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啊。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hey!

0: 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这个汤面非常有意思，当然我觉得这个汤底也十分的滑稽，
1: 是吧？哎，我这有个老难老难的汤了，要我先来，
0: 来吧，
1: 行吧？哎，
0: 你先来。
1: 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还是不够吗？
0: 还是不够吗？
1: 咣当咣当，再吵我就杀了你！咣当咣当，奇怪，怎么不见了？咣当咣当，这下真出不去了。
0: 这老咣当啥呀？这几个咣当肯定不是同一个姻缘的咣当。
1: 这下真出不去了。
0: 首先第一句是什么玩意儿来着？这有点像啥呢？有点像，
1: 还是不够吗？
0: 两个人啊，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吗？
1: 不是。
0: 三个人？
1: 不是。
0: 一个人？
1: 是的。
0: 只有一个人啊？
1: 是。
0: 一个人给自己这是玩砸了呗？这是，我怎么感觉好像玩玩的给自己玩出危险来了呢？
1: 嗯，算是吧。
0: 还是不够吗？
1: 是也不是。
0: 咣当咣当，还是不够。是什么东西不够吗？
1: 对。
0: 这个东西是实体吗？
1: 是。
0: 在咱们这个空间里有吗？
1: 没有吧。
0: 妈呀，是重物吗？很重。
1: 不轻，反正
0: 不轻。
1: 嗯，
0: 是健身器材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嗯，
0: 石头吗？
1: 不是。
0: 咣当咣当是它发出来的声音是吗？
1: 咣当咣当不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声音，是其他东西发出来的
0: 声音。水吗？
1: 不是。
0: 那它这个咣当咣当是它做出某一个举动所以才发出咣当咣当
1: 的
0: 声音吗？
1: 是的。
0: 那还是不够是指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东西有实体。
1: 嗯，
0: 能交易吗？
1: 能交易吗？能能。嗯，
0: 就我猜是钱。
1: 可不是，不是钱，可以花钱买得到。
0: 那啥东西都能花钱买得到？
1: 哎，
0: 不，
1: 我的人格你买不到，
0: 也挺不是那么高尚啊。
1: 反正你买不到。
0: 行行行行行，来，
1: 你给我交易不了。
0: 对，咱们继续啊。什么东西可以用金钱交易？然后
1: 太多东西了。
0: 对，你这个实在有点太笼统，没有办法去缩小它的范围。它是日常用品吗？
1: 挺日常的。
0: 很日常。
1: 嗯。
0: 趁手吗？
1: 啥叫趁手？
0: 是兵器吗？
1: 不是。
0: 啊，比趁手的兵器。
1: 不是。
0: 我以为它是要干啥呀？
1: 嗯，
0: 它是要做什么事儿吗？
1: 对，但这件事情你应该会很难猜。我建议你先把就是你说的、
0: 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对，这个东西你先归个类。就
0: 家里面会有，
1: 谁家都有，天天都得用。
0: 随身携带吗？
1: 它不是指某，你这个东西它是某一类东西啊，可不是某一个啊。
0: 某一类。
1: 嗯，
0: 还是不够吗？是卫生纸吗？
1: 不是。
0: 你这个猜，
1: 你这猜的是单一的一种，我是说某一类，你可以给这个东西归个类。
0: 哦，
1: 嗯，
0: 它是食物吗？
1: 是的。
0: 不是吃的？
1: 对，
0: 用吃的。
1: 对。
0: 水果？
1: 不是一种吃的，就是所有食物。
0: 水果吗？
1: 它只是食物的这个种类就行了。嗯，不用再往里边猜了
0: 啊。就是我就知道它是食物，也就是还没吃饱。
1: 对。
0: 啊，还不够吗？
1: 哎，
0: 啊，咣当咣当。
1: 哎，
0: 咣当咣当是啥呢？又点了点。
1: 不是。
0: 咣当咣当喝了什么东西吗？
1: 就是，不是，咣当咣当是发出来的声音。
0: 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音？不知道。
1: 铁。我可以告诉你，铁发出来的声音。
0: 铁发出来的声音。
1: 嗯。
0: 铁勺啊，铁盆啊。
1: 不是。
0: 你既然说到吃的了，那肯定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1: 不，没关系。
0: 我以为是铁勺和铁盆呢。
1: 这个铁和这吃的没什么关系。
0: 是锁链吗？
1: 不是锁链。
0: 我以为他被囚禁了。
1: 是被囚禁了。
0: 他被囚禁了。那就是
1: 你指谁被囚禁了？
0: 哎，这故事里还有动物吗？
1: 对呀。
0: 这故事里只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动物是吗？
1: 是的。
0: 一个动物是小狗吗？
1: 不是。
0: 小猫？
1: 不是。
0: 猪？
1: 不是。
0: 是家禽吗？
1: 不是。
0: 大型动物？
1: 对。
0: 老虎？
1: 行吧。
0: Yeah.
1: 就老虎，
0: 好勉强啊。行吧， 行，也就是说这个老虎食量很大是吗？
1: 对，
0: 他喂老虎的过程当中这老虎老吃不饱。
1: 是
0: 啊，就是，然后咣当咣当是啥呢？他又去给这老虎送食物去了，还是说，这个老虎在咆哮，
1: 这个老虎在咆哮
0: 挣扎，
1: 嗯，
0: 咣当咣当，
1: 嗯，
0: 是铁笼子发出来的声音。
1: 是的，
0: 啊，好，第二句，
1: 再吵我就杀了你，
0: 再吵我就杀了你，你急眼了呗，
1: 咣当咣当，
0: 急眼了。因为这个老虎老吃不饱，所以有点生气，然后一直在咆哮，
1: 嗯，
0: 一直在抓挠，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可能非常的暴躁，就说
1: 这个人的
0: 我就杀了
1: 这个人职业猜到了没？
0: 驯兽师啊，
1: 饲养员，
0: 饲养员，
1: 嗯
0: 啊，饲养员非常的暴躁，
1: 咣当咣当，
0: 咣当咣当，
1: 奇怪，怎么不见了？
0: 老虎跑了？
1: 不是，
0: 怎么不见了？
1: 嗯，
0: 老虎没跑，老虎藏起来了。
1: 是的，
0: 老虎藏起来，他找不着了。
1: 是的，
0: 然后他是不是进笼子去找去了？
1: 是的。
0: 然后最后一句呢？
1: 咣当咣当，这下真的出不去了
0: 啊！他是不是在出来进去的时候，这个不小心把门锁上了？
1: 嗯，不是，是也不是。
0: 那也就是说，他进去找，他是不是进去找这个藏起来的老虎去了？
1: 是。
0: 然后这个门反正就是关上了呗，不管是小心还是不小心，
1: 是。
0: 然后他就从喂食者变成提供食物的人。
1: 我来给你说一下汤底儿啊，我是一名饲养员，在饲养一头老虎，实际上的这个汤底儿是黑猩猩啊。我觉得这个黑猩猩好像距离我们太遥远哈，所以这个老虎也行啊，就是它被关在笼子当中，我会经常虐待它，
0: 嗯，
1: 给它吃的非常少
0: 啊
1: 啊，然后呢，它经常会在笼子当中呢去摇这个铁栏杆啊，表示抗议，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一次我给它喂食物的时候，还是给的很少，它呢也习惯性的摇晃笼子的栏杆，我非常不耐烦，我就对它吼道：“你要再吵，我就杀了你！”
0: 哎呦呵，
1: 哎，然后当我用工具虐待完它之后，就没注意到钥匙掉在了笼子旁边。
0: 哎呀呵。
1: 而且很长时间的这个因为很长时间的饲养和开关锁的这个操作呢，很快就让这个动物给学会了。
0: 嗯，
1: 当他离开之后呢，他就把那把锁打开，逃出了笼子，然后故意摇晃栏杆吸引我过去。我来到笼子前，一方面奇怪钥匙怎么不见了，另一方面他一把把我推进了笼子里。
0: 哎呀哈，
1: 把我关在了笼子里。
0: 老虎玩壁咚是吗？一把把他关笼子里了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哎，没有雷同，也
0: 没
1: 有巧
0: 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今天开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这首歌是许巍的《完美生活》，你是否能想象，曾经唱着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的许巍，已年过五十，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他的这一路起起伏伏，最终还是一步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音乐的价值。许巍从摇滚愤青到佛系歌者，他的演艺之路不是很平坦，放弃高考进入军营，追随着中国摇滚从西安北上，两张收获业内赞誉的专辑终于让他成为像崔健那样的歌者，随之而来的那也是让他开始了很漫长的自我的一段救赎之路。从此之后，许巍开始细品中国传统文化，他钻研的很多歌词都是那样的光明。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光明的，成为许巍人生信条，他希望把光明传递下去。2018年，他回到旷野，那些彷徨和失落散去，有了新的感悟，感受阳光普照，和风吹动，看无限星空，像呼吸一样自由穿行，聆听天籁的大音。渺小的他放下很多，一切牵挂忽然瓦解。他说我和我的和解是成长，是觉醒。

在许巍的歌单里，很多歌可能有些忧伤，但是很多歌在后来他都写成了很多释放。他开始写山水，写阳光，写风雨，诗意浓郁的空谷幽兰，这首歌更是许巍在经历风雨以后对人生全新的思考。他希望每一位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都应该去寻找自己的那片空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空谷幽兰。这些歌里不再有那些忧伤，没有深度，但有了诗意与情怀。多年前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他，也开始说行尽天涯，静默山水间。

都说许巍的音乐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1997年，许巍唱着《我这始终骄傲的心没有方向》，他开始闯荡北京，加入了那个充满个性歌手的一个时代，录制的首张专辑叫做《在别处》。就像歌词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许巍正经历着内心动荡的时期。那时候，他说自己太理想化了，想当音乐家、艺术家。他认为音乐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那时候的他可能还没有对音乐很理解。歌曲《在别处》一出世，又厚又重的一些评价，有人说可能他的音乐不是很流行。那一年最流行的是零点乐队的一首歌叫《爱不爱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的中国摇滚乐开始以大众流行音乐面目出现，以赢得大众的关注和认可。那么许巍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可能自己的音乐还不是很符合市场。对于长相来说，许巍长得不帅，音乐也不够亲切，所以那个时候从西安到北京，再从北京到西安，最后再到北京，许巍觉得不如意的很多，他好像碰到了很多逆境。时光从2002年《时光漫步》开始的时候，他的音乐就会变了，他变得更阳光、更清风、更星空，是一些积极的人生代言词，可以被大众人接受了，就是那首著名的《蓝莲花》。许巍说，他有一次在云南，一个马帮首领乐队看他，讲起他们翻山越岭时唱的就是《蓝莲花》，能给很多辛苦而枯燥的行路人一点前行的力量，这是一种分享。许巍说他特别开心，《蓝莲花》让很多人感觉是如此的喜欢，他也觉得一个人终于开始考虑别人了，这是很重要的。许巍的歌影响着那么多人，他开始对他的音乐继续钻研。许巍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他很信中庸之道，也强调至中和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在很多歌里，他用很多时间，甚至花了10年的时间才明白，好像有些歌需要你不断的推敲和打磨。由此而来，他的音乐专辑不是很多，单曲也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都很用心。请你听《蓝莲花》。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听过的许巍吗？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路上，那么每个人的岁月里都有一首歌是关于许巍的。不管哪一首，他的歌里总是不乏诗和远方。于1968年出生在陕西西安的许巍，沿着他的一路成长线，1986年他在高考之前离家了，那年他18岁。他没有跟其他人一样，因为他还是继续着他的自己的热爱。许巍可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普通西安少年，如果没有他的坚持的话，那时的许巍像极了年轻时的很多朋友，曾经孤独

苦闷满腔理想，许巍让自己成为了那个他自己理想的人，直到很多年后，那个孤独的西安少年崭露头角。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当中，一首《执着》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是许巍在1992年他自学乐理之后的创作的。许巍再次把这首《执着》唱哭了很多人。

现在的许巍在京郊的一个果园里，有一座伊普园。他和朋友们会在那里唱歌，也偶尔谈理想，偶尔停下来听听鸟儿唱歌，过得充实又松弛。这或许就是他的这首歌《故乡》吧。这也或许是很多人理想的理想生活，不焦虑，不喧嚣。我们也会在经历很多之后找到属于我们的方向。这首歌是许巍的《方向》。

这首歌叫做《温暖》，收录在许巍专辑《那一年》当中。那个仗剑走天涯的少年已经成为一个温暖又平和的中年人，他的歌里有浪漫，有自由，有豁达，有渴望，有领悟，有感恩。他的旋律和歌词只要响起，我们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美丽的世界。在他后来的每一张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爱如少年，此时此刻，这些专辑风格都是类似，让我们感受到好像生活真的是充满阳光。生活需要你去用每一步感悟体会，生活也需要你不断的努力奋斗。让我们在温暖里感受着生活的温暖。这首歌分享给你，许巍带来的温暖。

这首歌是许巍的心中的歌谣，也是他很多歌曲当中比较特别的一首。这首歌的旋律是西北民歌的味道，结尾的笛声在过往里很少看到。那如果你把这首歌循环久了，脑海当中它的画面会愈发清晰，好像透着山谷幽冥，这首歌是那么的清脆悦耳。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东山西山宛若两颗明珠，被绿绸似的湖面捧托着。湖自然是太湖，流淌出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的妙语佳句。东山呢，是个半岛，连着市区。从前要去西山，通常先到东山，再坐船过去。如今三座长桥环起了西山，以及长沙岛、叶山岛，之后去西山便不麻烦了。车行一路，草长莺飞，轻声雏鸟，莺莺老雀，这风光泼墨，眼睛装不过来，统统地归拢到心里，一丝一缕泛起涟漪。一侧的太湖水也美，这时你只管放声歌唱，心情飞到云里去了。东山又名东洞庭山，它跟湖南的洞庭湖没有一点关系。东山产橘子，小小的，红红的，俗称洞庭红。导演李少红拍过一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是在东山取景。东山不仅有橘香，更有茶香。苏州人闭眼一闻就知道，十碗茶一半都是碧螺春。这鼎鼎大名的碧螺春便产自东山。当然，这几年也有新品种，叫做洞庭红，是红茶一类。喜欢红茶的人应该知道，除了滇红、怡红，还有就是洞庭红。每至秋冬之际，东山橘子红的时候，到处都是橘子园，到处悬挂着小巧的灯笼。银杏叶黄了，果实称为白果，白果如阳光的碎片，在古老高大的树上闪烁着。这时候三五好友素瓷净地，碧螺春茶泡在杯中，沉浮交错，虽无煮茶乳墨的庄重，也有佳期不可再的况味，给人以清洁之美。东山有座紫金庵，茶室的木格窗外，碧螺峰插天披面，挂一幅野泼泼的画卷，山还是密密油油的绿，眼光仿佛打了滑，被风牵着滑入了溪间的白练中散开，仿佛绿色墨水打翻了。仔细一看，绿也是有不同性格的，浅绿深绿中夹杂着一些褐绿和黄绿，秋风过处沙沙的响。门口就有卖白果的了，包着兰花布头巾的老人，夏天在这里卖茉莉花、白兰花，秋天把白果

和橘子装在竹篮里卖，新鲜的刚摘下来。他们这样说，白果微微加热，果肉就像黄玉一样绽出来，吃在嘴里软糯清香，一座山的滋味全在里头，山野之气蔓延心扉。夏日，东山西山盛产枇杷和杨梅，五月长亭晚来雨，催得两山枇杷千种风情，桃花水尽了依旧赏心情。听采摘人说，叶子万点青痕，果子碎碎金黄，入山不知是客还是梦，枇杷高树团团的影，让人不辨天青云黄，只闻垂枝树树，女伴巧笑银铃，采些枇杷缓缓归。枇杷以清水洗净，甘露染指，枇杷滋味划过口舌，幸福感和枇杷相融，咸咸的，如睡起看云又别风。西山枇杷酸甜，东山枇杷醇甜，两山之间有绿竹，青苔满径，一脉湖水，水如春酒转夏酿，吃一颗枇杷汁水沾巾，好似一人诉不完的心事。山中寂寞的岁月，滋味从此中来。吃罢枇杷杨梅，总要在农家吃一顿家常饭。鸡是自家养的草鸡，蛋当然也是自家生的。鸡蛋炒盐鱼，盐鱼洁白，鸡蛋金黄，白虾、白鱼、盐鱼都是湖里刚出水的，统称三白。蔬菜当然一样新鲜了，用未经过滤的菜油炒出来，格外的香。东山是个留有旧时光的地方，几年前不少人会经常上门到那儿看看旧家具，有很多漂亮的老式家具，偶尔也有紫檀黄花梨的。大概是东山从前有许多大户人家，进而每件器物有了雅致做底子，再被山中风露那么一润，连表面的亮光都仿佛是烟尘气凝聚而成的。最后，既然说起山，便不得不提起西山的缥缈峰，它是吴中第一高峰，开车可直达山顶，站在山顶远眺，脚下铺开的太湖风光，江南锦绣，似把所有瑰丽的神话都变成了可能。东山西山的水，你说壮观，可称得上波光潋滟，你说婉约，也有溪潭夜悬的动听。新月涓涓，夜山闲抖，没去过的人难以想象。市区里的苏州呢，看得最多的无非是园林或是小桥流水人家。我一直觉得苏州的美是一种轻易不能领略的美，就像碧螺春茶，你一口吞下和慢慢去品是截然不同的滋味。苏州不像杭州那么生生地闯入你的视野，西湖多漂亮，一下子扑进你的怀里。苏州从来都是矜持的、含蓄的，往里收，把无比绝伦的故事收进一条深巷里，故事的开头洒下一抹月光，只有你静下来深入了解它，才会越来越发现它是丰饶的、耐读耐看的、风情万种的。东山西山就是园林和小桥流水之外的苏州呀，它们拔地而起，凌霄拥翠，代表了江南旷远辽阔的另一面。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完美的生活？每个人的心目中大概都有千百种关于完美的想象，可生活很少真正的抵达完美，工作总有些许辛苦，生活难免

碰到点麻烦，爱情也偶尔在快乐与失落之间往返。那些细小的烦恼，偶尔的失落，身体或心灵冒出的细微伤口，原本就是生活真实的机理。越来越觉得人生的轨迹与树木何其相似，漫长岁月中，人和树同样经历着时间和风雨带来的伤痕，抵挡着年复一年微妙的辛苦，也不断向外新生，将所有好的坏的经历连同回忆和伤痕一起沉淀成躯干深处觅食的年轮。人也好，鸟兽也好，一切生命的伤痛都需要翻卷，树木当然也是如此。于是伤口在不知不觉中弥合，微风吹过，褶皱被抚平，我们逐渐的茁壮强大。受伤也好，治愈也罢，生命流动的节律正是如此。那些无伤大雅的波折和起伏，反而更让幸福有了被感知的轮廓，疲惫一点又被生活轻轻安抚一点。也许我们未必有完美无缺的一生，但幸好我们还拥有具体的今天，有一点挫折，也有一点快乐，有一点失去，也会得到一点补偿。繁华与寂寞，快乐与悲伤，阳光与雨水，一切都是自然，那么便也将自己交给他们吧。人的一生太容易被永恒困住，我们喜欢将永恒放在时间的刻度上，以为只有把一段关系拉得足够长，才算没辜负相遇，渐渐变得患得患失，怕热恋期的悸动慢慢冷却，怕当初觉得甜到发腻的瞬间最后变得像白开水一样平淡。世间太多心动都短暂的猝不及防，短到只是人海中一次温柔的对视，短到只是晚风里一回并肩同行，短到不足以支撑往后的余生，撑不起世俗期许的长久陪伴。但恰恰是这些细碎又短暂的瞬间，成为了往后岁月里的光，在无数个平淡的日子里反复回甘，反复被记起，被治愈。瞬间是爱情的灵气，永恒是爱情的底气。漫长余生本就多是平淡重复的日常，幸福会淡去，花儿会碰伤，这是自然的规律。别抱怨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别担心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相遇。真正的永恒从来不是长久持续的热烈，而是在心动降临的瞬间，我们曾接住过那一刻的幸福。 Thank you.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等待是品尝美食的必要环节，也是一个合格时刻的自我修养。要按耐得住馋虫，要坚守一颗痴心，把最肥美的大闸蟹与执着地等待他们的人，终于迎来这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会面。对于江浙沪一带爱吃蟹的朋友来说，这几乎是不需要特别记住的事。到了这个时节，胃就自动地做好了盘算，是清蒸、酒醉、粗盐生腌，还是年糕炝炒，十八般厨艺绕着这只蟹全用一遍。曾听来一个故事，说一家上海人早早地移民海外，只要没有意外，每年做父亲的总会特意地回国一趟。到上海后，直奔早已约好的海鲜店，拿到一箱刚从湖里捞上来还在吧嗒吧嗒吐泡泡的大闸蟹，趁着活力强劲，烦请店主帮忙上锅蒸到半熟，再一一地装进有焖烧功能的餐盒里，抱着去机场坐最快一趟从上海直飞的航班。历经几个小时的航程，等入海关之前，蟹刚好焖个全熟，于是顺利入关，迅速开车回家。家里一众老小早就摆好了桌，就等着这蟹一到，蟹宴即刻开始。与朋友聊天时谈及这个故事，不禁感叹，大闸蟹是把着上海人的脉，吃不上阳澄湖的蟹好像就全无滋味可言了。说来有趣的是，朋友们听了这上海人家的故事，只是抚掌感慨，却没有人觉得过分夸张、不可置信，好像同样的心思花在别的食物上，多少会显得有点大动干戈，但若是为了一只好蟹，似乎就没什么不能理解的。那可是大闸蟹呀，再怎么讲究都不为过。这份讲究从第一步挑蟹就开始了。

老牌吃货苏东坡当年被贬吴地，发现阳澄湖的蟹美味之后，跟在他步子后面附庸风雅的队伍，如今已经可以绕地球三圈了。每年西北风一紧，跑到苏州吃蟹的人能把巴掌大的水面围个密不透风，个个张嘴都要吃正宗的阳澄湖蟹。但是会吃蟹的人知道，要想吃好蟹，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可或缺，光围着阳澄湖是不够的，要能从夏季的雨水量推测出今年的蟹肥不肥，什么时候买最好，要找优质产地，不必非拘泥于阳澄湖一处。会挑，挑金毛利爪，个大肚白，蟹脚劲道，神气非常的，吃起来才痛快呀。蟹买回家，接下来就是料理的功夫。好蟹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烹饪，世间好味利在孤行，这话就是为螃蟹量身定做的。文人李渔就是坚定的清蒸螃蟹主义者，就像太阳不需要火把去照亮，河流也不需要一盆水来滋润一样，一只肥美的好蟹在色香味方面已经臻于极致，要是再放其他佐料配菜这样一炒，就是在变着法蹂躏它，是在泄它的气，毁它的容。蒸蟹要蒸几只吃几只，趁热吃，也不必替人劳作，自己动手是最好的。自己吃蟹，剥一只就吃一只，掰一点就吃一点，要让蟹肉刚从蟹壳剥离就马上入口，气余味丝毫不漏，这才叫好好的对待了这只蟹。讲究人家摆蟹宴也是如此，一位通情达理细致入微的主人总会在不起眼的地方掌控全局。蒸蟹先上，按人头各自取一只吃，吃完再吃菜，等菜品尝得差不多了，再端上一盘切好的醉蟹来。没有吃饱的人大可把凝结如冻的蟹黄拌进温热的饭里，酣畅地给这顿蟹宴收尾，而已经差不多吃饱的人再单独琢磨这半只醉蟹也没有压力，乐意非凡。不过要说吃蟹，必定是各家有各家的讲究，没有一个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或许就是中国人对蟹自古就有执着，有偏爱。虽然他长得凶神恶煞，挥舞着两把大钳，怎么看都不是善茬，但偏就我们能从这坚硬的壳里挖掘出难以替代的鲜美，能享受得了这种细致品尝的乐趣。再加上古代写食谱的可不是厨子，全是嘴刁的文人雅士，蟹之鲜美一旦爱上，梳起情来绝不含糊，于是乎一个猛子扎进去就是上千年的食蟹文化，对蟹的喜爱早就刻在中国人的 DNA 里抹不掉了。朋友与父亲关系一直不太亲密，每次回家他父亲问他想要吃什么，他都只会两个字，随便。唯独赶上秋天回家，他会多回一个字，想吃蟹。而他父亲也会随即发来几条长长的语音，我跟老板打好招呼了，你到了家我们就去拿，会留最壮的，你想怎么吃，家里刚腌了醉蟹，你回来就能吃上。他想给父亲回一句谢谢，但没能说出口，最后也都只是说都好，回去再说吧。听他讲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对于食物，我们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依赖得多，在解决温饱之外，在口腹欲望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链接，那是我们的 DNA， 是生长在身体里顽固的习性，是一种坚牢的牵绊。而食物越金贵难得，这种牵绊就越紧，
这种基因就越是显性。金桂黄时雨，菊花酣时谢，此时牵挂的心已经在路上，希望这一次朋友可以借着这只蟹，把那句一直未能说出口的话说出来吧。谢谢侬。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雪峰、高飞会见中国天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胜军一行。
2: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重点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专项检查。
0: 守护珍稀种质资源，擦亮东风落叶名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在燎原会见中国天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胜军一行。双方就燎原天银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推进情况进行深入座谈交流。王雪峰、高飞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国天银长期以来对燎原振兴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王雪峰说，天银项目作为燎原氢能产业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自落户燎原以来，省市高位推动政企协同攻坚，建设成效不断显现。当前燎原积极抢抓双碳金域，加速培育绿氢加产业，以绿色为底色促进产业转型，以天银等重大能源项目为牵引，高标准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努力将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燎原的产业主攻方向与中国天银的发展战略高度同频，希望中国天银充分发挥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引领作用，扩大在燎投资布局，深挖产业协同潜力，拓展合作广度深度，聚焦氢能产业质储运家用全链条，携手拓展氢能应用场景，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抢占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制高点。燎原将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持续以鲜明态度、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专班服务好天银这一天字号工程，推动政策直达快享，服务精准高效，环境更好更优，力促项目快速投产，让企业安心在燎扎根，推动双方合作实现共赢。严胜军说，中国天银与燎原结缘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多年来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在天银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推进过程中，燎原以专班队伍护航项目，精准举措助企纾困，这些都更加坚定中国天银投资燎原、深耕燎原的信心。下一步，中国天银将积极布局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全产业链，把燎原作为工作重心，紧盯目标，集中攻坚，加快启动项目二期建设，高效安全推进项目尽快落地投产，释放效益，为燎原绿氢加产业发展和零碳园区建设贡献天银力量。市领导孙中波、韩振海、王伟国，中国天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静、王鹏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对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重点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立志及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参加活动。此次专项检查紧扣全市中心大局，立足长春都市圈建设发展契机，聚焦民生保障提质、城市治理升级、特色产业赋能、文旅康养融合、乡村全面振兴五大核心领域，重点核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权益保障、老旧小区改造、消防通道整治、文旅康养目的地打造、汽车配套产业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非遗系统性保护等工作推进情况，各相关承办单位现场汇报落实举措、阶段性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本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时效导向，采取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紧盯问题，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根基，种源是产业振兴的核心。 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深耕良种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繁育，以专业化保种体系、智能化养殖模式守护珍稀鹿种遗传资源，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源头根基。走进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标准化鹿舍整齐规范，毛色鲜亮的鹿群悠然栖息，智能化设备有序运转。这座专属吉林梅花鹿的种质宝库，集资源保护、良种繁育、科研检测、生态养殖于一体，凭借科学化、精细化、数字化管护模式，实现了珍稀种质资源的有效留存与科学利用。吉林梅花鹿是我国珍贵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遗传价值独特，养殖底蕴深厚，是国家种植振兴战略中重要的特种畜禽种质资源。为杜绝种质资源流失，守护不可再生的遗传财富，中心于2025年建设投用，严格对标省市产业发展部署，全力筑牢国家特种畜禽种源安全屏障。中心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实行全域封闭式围栏管理，搭建起资源搜集、品种繁育、检验检测、综合利用全链条保种体系，为种质保护、品种选育、科研创新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同时，建有8栋标准化鹿舍及专用隔离舍，采用科学配比的单公群母繁育模式，大幅提升产崽率，优质种鹿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主任王奇伟：
3: 我们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主要保护的是吉林梅花鹿5个地方的鹰群，包括东丰型、抚松型、伊通型、双阳型和龙潭山型，严格按照保种方案进行科学保种，将提纯负状贯穿全流程，做好生产性能评定，同步完善系谱档案，详细记录产容、繁育等数据，筛选体型好、容型正、怀胎率高、配种性能强的种鹿进行留存，对产容性能下降、体质弱、繁殖能力低的鹿只进行淘汰，作为生产鹿进行放养。
0: 科技赋能管护，生态助力提质，中心全面落地智能化养殖体系，依托自动供料、供水、环境监测系统，实现精准饲喂、实时管控、高效养殖，配套完善的饲料加工、粪污处理设施，构建起养殖、处理、利用的绿色闭环模式。同时，创新推行涉饲养殖加林下放养模式，打造林下生态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赋能。目前，中心现存纯种梅花鹿种鹿600只，动经4100余馆，最大保种规模可达1000只。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主任王奇伟：
3: 我们中心始终秉持以保种促开发、以开发助保种的发展理念，未来我们每年计划稳定向市场和广大养殖主体供应纯种梅花鹿种鹿300只以上，优质动经20000馆以上，为全县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筑牢种源根基。
2: 本台记者报道，金秋时节黑土流金，西安区广袤田野上一年一度的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采收，大型农机穿梭田间高效作业，轰鸣的机具声奏响丰收乐章，遍地金黄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好风景。走进西安区灯塔镇高谷村，连片的玉米田长势喜人，挺拔的秸秆挂满颗粒饱满的金黄玉米棒，一派硕果累累的喜人景象。田间地头，玉米收割机往来作业，摘棒秸秆粉碎一步到位，紧随其后的拖拉机及时转运装车，收割运输全流程高效衔接井然有序，彻底告别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琐地效。西安区灯塔镇高谷村种植户李娟：
4: 今年我们种植的玉米全程采用了机械化耕种，从春播、田间管护到秋收收割全部机器作业，现在机械化秋收优势特别明显，不仅大幅减轻了人工劳作强度，收割损耗更低，作业标准更高，有效节约了农资和人工成本，稳稳守住了粮食产量，让我们种粮更安心更有底气。
2: 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短缺、耕种成本偏高、秋收效率不足等难题。规模化、机械化的耕作模式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激发了农户种粮积极性，

0: 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辖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灯塔镇英华村的农田里，田间机器轰鸣不绝，收割机轮番作业，金灿灿的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输车，秋收作业高效有序推进。为全力做好秋收工作的同时，西安区紧扣农时，精准部署，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服务保障，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天气预判、农事指导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秋收工作提质提速。据了解，今年西安区秋粮种植面积90,000亩以上，根据水稻、大豆、玉米等农作物成熟期差异，分区域、分阶段推进秋收作业。目前，水稻、大豆已基本完成收割，作为核心秋粮的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结合近期天气和收割进度，全区预计11月中上旬可全面完成秋收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秋粮丰产丰收，牢牢守住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1: 本台记者小娇光远报道。10月13号，我市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暨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龙山实验小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少工委主办，龙山区教育局等单位承办。活动中，龙山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为大家讲述长征故事，并组织大家参观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庄严的入队仪式正式开始，出队旗、唱队歌、宣读新队员名单、佩戴红领巾、宣誓呼号，一项项仪式庄重有序，铮铮誓言回荡在校园，一颗颗童心向着队旗，向着祖国。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舞蹈、课本剧、诗朗诵、大合唱等节目，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广大少先队员们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树新风尚，文明月月行。
0: 本台记者报道，为响应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号召，引导学生树立惜粮、节粮、健康膳食的良好习惯，近日，西安区灯塔镇中心小学把粮食安全教育搬进课堂，落在餐桌，延伸至家庭，以沉浸式、体验式活动，让节约新风、全谷物健康理念真正落地生根。今年的10月16号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为帮助学生树立珍惜粮食观念，学会健康饮食，西安区灯塔镇中心小学紧扣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主题，精心策划美好时光你光盘我有礼校园系列活动。课堂上，同学们认真学习粮食科普知识，对照自身日常就餐习惯，反思不良行为。课后，大家拿起画笔，通过手抄报创意绘画的形式，描绘五谷丰收的画面，写下自己的爱粮惜粮心得。在学校食堂内，同学们正在就餐，各类营养丰富的全谷物餐品整齐摆放，餐区随处可见的温馨提示时刻提醒同学们节约粮食、健康饮食。大家自觉排队，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按需取餐。学生志愿者组成的节粮监督岗穿梭在餐桌之间，提醒身边同学不挑食、不剩饭。光盘行动在校园蔚然成风。西安区灯塔镇中心小学校校长何凤云：
2: 我们通过国旗下宣讲、主题班会普及粮食安全与全谷物营养知识，在食堂优化食谱，增加杂粮、玉米等全谷物餐食，设立学生节粮监督岗，推行光盘打卡，评选节约小标兵，把节食减损落到就餐实处。
1: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依据辽源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我市2026至2027年度供暖将于10月20号提前开栓供热，较10月25号的法定供暖时间提前5天，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所以呢，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然而呢，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他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在史料上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1月17号，很巧啊，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这个人是皇太极。这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当然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呢在北城，而袁崇焕呢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呀比较远，但是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呢。更重要的是呢，明朝有规定啊，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是袁崇焕实在很有想法呀，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那就不算正常了。京城里啊，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召见的地点呢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儿失去一切。其实啊，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啊！如果是叛徒啊，那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呢，他去了。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贵、黑云龙、祖大寿。祖大寿呢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贵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可以说呀，袁崇焕的政治感觉那是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呢，进去的时候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以示低调。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呢，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崇祯呢，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袁都师那是目瞪口呆呀，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

0: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当中，对崇祯同志的评价有个统一的，就是急躁。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啊，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啊，看谁不顺眼那就换谁，无所谓，你只要把活干好。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呢，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呀，只要是正常人，那就要解决袁崇焕了。崇祯不是正常人呢，他是皇帝，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以他的脾性，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所以呢，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如何辛苦啊，如何如何忠心呢、啊？我如何如何高兴啊，等等等等。其实啊，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那是实在难得呀。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那应该是十分啊。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那应该是负分了啊。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啊。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之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呢，敌军异常强大，而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这段话呀，是彻头彻尾的胡说，而且呢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呢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就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袁崇焕这个表现呢，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呢，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呢，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呢，当年的皇太极同志那可是很穷的。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虽说呀，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成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说李永芳只是个地区的总兵，而且呢，就是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的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范文成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呢，都给了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五官。努尔哈赤呢就打进去了一个孙女啊。按照这个标准呢，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冀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都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至于分地盘，那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呢？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儿，说他俩是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哎，我也豁出去跟你干，那当然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他糊弄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两个字：心虚。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没法不心虚啊，跟皇帝吹了牛，说是五年平辽，结果呢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儿啊干得实在太糙了。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能混得过去啊？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皇帝当场啥也不说，大臣们呢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闭子眼的舌头都伸出来了，半天都没收回去。客观的讲啊，袁都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儿。但是呢，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之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始终认为啊，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他说啥呢？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休整。这就是没救了啊。在明朝呢，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那实在是太嚣张了。当然呢，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满贵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呢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照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那比满贵要高啊，满贵能进城，那我也能进呢。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你还要带兵入城，那你可真是辽东人参吃多了啊。所以呢，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袁都师呢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答复是不行。会议就此就结束了。这一天呢是崇祯二年11月23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但是除掉此人呢还需要时间呢，至少7天。可以说呀，袁崇焕的宿命已经注定。但是啊，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实上呢，置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这条滑稽的罪状呢，来源于3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3天前是11月20号，在这一天呢，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为了保证不白来，皇太极呢下了血本，北路军50,000余人由他亲率，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吉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贵。南路军呢也不白给呀，共40,000人，三贝勒、芒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辫子戏里边的主要角色多尔衮、多铎，守在这儿的就是袁崇焕。战斗呢同时开始，袁崇焕率所部9,000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芒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算数还是会的，40,000对9,000，往前冲就是了。但战术呢还是要讲，他先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过一会儿呢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估计啊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三次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这后果就很严重啊。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而且呢根据某些的史料讲，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队伍里。几乎就在芒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这一战呢不需要介绍战术，因为基本就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战斗过程的那是极其惨烈啊！4小贝勒之一的阿吉各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差点当场完蛋。芒古尔泰本人被击伤，袁崇焕呢也很悬，为了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根据史书记载，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如有神助。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的是奄奄一息，袁都师呢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四个字啊，重甲难偷。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袁都师身上的盔甲很厚，箭射到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后金军呢开始败退，但八旗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的，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0: 此刻的力量是很大的，袁都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好在部下反应快，帮他隔了几刀，这才从鬼门关爬出来。稳住阵脚之后呢，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八个钟头，直到晚上六点，蒙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的累计伤亡1000余人，明军大胜。南城胜利之际呢，北城的满归还在苦苦支撑。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呢也是非常强。满贵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儿呢就被打了回来。关键时刻，满贵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且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之下，城下明军呢那是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呢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道啊，城头上是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呢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一炮直奔满贵同志啊，当场就把他撂倒，遍体负伤。好在呢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之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这一天呢，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更重要的是呢，同一天出战的满贵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儿，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是很有面子。可是啊，他想不到满贵同志的这笔账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开炮打伤满贵的就是袁崇焕。这个说法呀，其实不可信，因为满贵呢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啊，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一个钟头啊。无论如何，袁崇焕是过不去的，但袁都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贵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呢，硬把满总兵给挤回关内了，从来就不待见这个人。现在满贵受伤，算在他身上也不奇怪。从毛文龙开始，到满贵，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呢，他自己并不知道。崇祯二年11月27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就在这一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袁崇焕呢列队于城外，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面对着冰冷的墙砖，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景，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双方呢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的拉锯，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结束了，都结束了。一个将军的最好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原先认为呢，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明白了，他是对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